0: 大家可能又问了、啊，说，哎、欸，那为什么这个忠孝盖好之后，你为什么就不干脆命名它是中正东路或中正西路，或者直接把这个中正东路改成现在忠孝东路等等？
1: 嗯，
0: 哦，可能就会产生这样的疑惑。那为什么要把中正路废掉？我其实没有找到相关资料，可能还在找一下。
1: 嗯嗯、
0: 哦，但是我从那个 GIS 当中看到几个蛮有趣的状况，就是在一开始、啊，然后忠孝东路就是新生南路以东哈、哦，它这一段要开始盖的时候，
1: 嗯，
0: 有一段已经先盖好，就是从新生到建国这一段它先盖好，然后从建国往东就什么都没有，还没盖好。然后新盖好的这一小段路啊，嗯、他们当时命名为忠孝路一段，啊、哦，没有东西哦。
1: 哦、
0: 就那一小段而已啦、
1: 哦、因为后面已经有仁爱
0: 新和平，对对对对
1: 对，所以我前面要做一段忠孝，
0: 就这个忠孝就从中正开始嘛，对不对、嗯、就是从那个新生那边开始啊，他当时是打算我觉得从那边就是一段，
1: 嗯、
0: 哦，然后后面新开就二段三段这样下去
1: 接下去，
0: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其实还没有打算把中正路给拿掉，然后、哦、就维持现在的中正东路跟中正西路，就是维持原本八德路这样的地位、嗯、但是后来1974年、哦、整个忠孝东路完工之后，他可能为了要让整条路的路名是顺畅的、
1: 嗯、
0: 那路名顺畅，如果我把中正东路改到现在新盖的这条路，会产生户政上面的混乱，中正东路二段24号到底是在哪里对，是在旧的还是新的，哇、哦，那会很混乱啊，
1: 是
0: 如果我又重新把、啊、这边也叫做中正路，什么都不合适。那我们说它原本来是新的路，要叫做那忠孝路嘛，对，忠孝路一段二段，嗯、那它又没有办法跟既有的干道连接在一起，会变成我中正东路一直走就变成忠孝路，然后真正的中正东路又要往比较小的插进去，插到现在八德路的位置。
1: 嗯， 嗯，
0: 这种情况在台湾很多地方很常见。
1: 嗯，
0: 哦，因为他在新的道路命名的时候，并没有去做道路名称的整合。台中市很多
1: 哦，
0: 像我这家台中很熟啊，台中就一堆这一种，嗯、明明这个路走得很好，为什么他突然就换了一个名字？然后原本那个名字的路就拐到旁边小地方去，
1: 小路去了，
0: 非常多这种 case、嗯。那台北，因为他那时比较有远见，他为了预防这种事情发生，所以他的新的路名，他们就把连当时的忠孝路也废掉了，把这个忠孝就把它改成忠孝东路二段，然后原本的中正东路一段就把它改成忠孝东路一段、
1: 嗯哦、
0: 那八德路这一段就原本的中正东路二段三段就变成八德路一段八德路二段，新的路名就把它灌上去了，就原本的中正路把它给拿掉、嗯，因为如果你不拿掉很奇怪，中正路走一走没有一段，
1: 而且你如果以地图上来看的话、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忠孝东路西路它就是直的一条线，
0: 对对对对，
1: 就没有什么弯到旁边去那种、
0: 啊、台北比较少那种走一走路名就给你乱七八糟，因为台北路名其实非常有规律，规律到什么程度呢，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到台中的时候，他就觉得很疑惑，他说哎，奇怪，你五权西路走一走怎么变成五权路哦，然后哎，五权路走一走，怎么会变五权南路？然后两个又是一个 Y 字，他就搞不清楚说，你们这东西南北到底怎么分的？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分的，你爱怎么分就怎么分。可是台北市是有规律的哦。
1: 是，刚刚于峰讲的这个情形呢，其实在信义路上也曾经发生过。原本的信义路呢，过了敦化之后不是直的，是岔了一下，变成一条小路。那后来呢，是把整个信义路拓宽，
0: 嗯。
1: 做了一条新的这个信义路之后，原本的信义路就改成了
0: 文昌街，
1: 现在的文昌街。
0: 那我刚刚讲的那个东路西路也是啊，就是、
1: 嗯、
0: 我刚刚讲为什么台北的东路西路这么的整齐，因为前面我刚刚讲就是中正路跟中山路的那个十字象限，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很多的道路只要过了中山路它就变成东路跟西路，那个很多的道路过了现在的忠孝之后就变成南路跟北路、嗯、
1: 北路
0: 哦，林森南路林森北路，对不对、
1: 嗯、
0: 中山路本身也是中山南路跟中山北路、嗯欸、那大家就会疑惑啊，比如说像刚才主持人提到，如果我是走敦化南路、欸、敦化南路跟敦化北路分界线在八德路、欸、
1: 不是在忠孝，
0: 它是按照以前的中正路啦，
1: 哦，不是用现在的忠孝，
0: 对对对，它是用，因为那时候就有那个敦化，所以那时候它是过了那个八德路，因为以前八德路是中正路，所以像是那个敦化还有光复南路北路它也是过了这个八德路、
1: 嗯
0: 哦、然后复兴南路也是这样过了八德路，所以即便八德路虽然现在感觉它就是没有很重要，可是从这个路名上面还可以看得到它
1: 以前的
0: 荣光，
1: 很高的地位、欸、
0: 对，以前的地位然后大家就很好奇啊，哎、欸， 那为什么信义路、仁爱路没有信义东路，没有信义西路？因为他们起点就在中山路啊，他只有从中山路以东，哦，就像景福门那边那个圆环开始分界出信义路跟仁爱路，那以西就没有了，
1: 哦，
0: 所以他们就没有东路跟西路啊。对，那和平路还有，所以就和平东路、和平西路这样子。对啊，刚好信义跟仁爱没有，
1: 嘿，
0: 所以必须要跨越中山路。所以你就发现台北市的市区，它的道路的路名如果有什么什么东路的话，它一定会要跨越中山路。这规律大概掌握之后，可能就台北市的整个市区马上通，对不对？
1: 哇，要开计程车的话，可能要先搞懂。
0: 是啊，哈，Uber 计程车或者说像外送，你如果先搞懂这个哈，大概地图可以省掉一半时间去看它，马上再闭着眼睛也可以骑到目的地。
1: 不过现在大家都靠 Google Map
0: 导航，
1: 导航。不过讲到这个路啊，我一直都会记得。当年余峰逐鹿台湾的时候，您的书里头写了一件事情，我后来印象深刻，因为我就想说刚洗金呢，就是你说台湾很多公路的交汇点，尤其是省道的起点，是在行政院旁边，
0: 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很重要的那个路口，忠孝西路跟中山南北路的那个十字路口。
1: 十字路口，对，我有一次就特别经过去看，真的看到那个零字，
0: 零公里这样子，
1: 零公里的那个零字。那从那以后呢，我每次经过行政院，经过那个路口的时候，我就说，这里就是省道的起点。
0: 这个路口，就我们刚才一直在提到那个现在忠孝东路跟中山南北路的那个交汇十字路口嘛，以前就是以前的中正跟中山的十字路口。
1: 是
0: 这个十字路口除了定位整个台北市区的街道命名，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东北西南的省份跟城市，还有那个东路跟西路、南路、北路的交汇点之外，它同时也是全台湾省道的起点。全台湾省道就以它为主，西部最重要的干线就是台一线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台一线起点就在这个地方。东部最重要干线是台九线，对不对？台九线的起点也在这个地方。
1: 你看多神奇啊！
0: 对啊，就是以它为起点。
1: 台九线我们是要走到那个花莲去耶。
0: 对，走到花莲去。但最后台一线跟台九线又在屏东丰港又合在一起。以后经过就知道，我到丰港，那你要想，它起点就在行政院前面，对，经过行政院就，它终点就在丰港，两个的殊途同归啊，
1: 非常有趣。除了你刚刚说，除了台九线、台一线，
0: 还有台五线跟台一甲线，都在这个地方作为它的起点。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后来我们就是把它设立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指标，上面就有个零 KN。就代表我们台湾的公路原点，公路原点，原始的原就是它的公路的起点的意思。因为这个设置在东京也看得到，东京有他们的公路原点，然后北京也有，西班牙马德里也有，因为我都去过，就是看一下他们特别设一个牌子，一样会写个零 KN 这样子。那也是因为这个因素，就是那边弄了个牌子零 KN 这样子，就是我们的公路原点。像是大家经过，因为经过那边比较不容易，原因是因为忠孝西路弄了个地下道啦，大部分就从地下道就穿过去，就看不到那个原点。但是如果下次你是走旁边的侧车道的话，或者从那个中山南北路要跨越那个南跟北的话，就可以看到那个牌子。

0: 台北市有几条是以人民来命名的道路，
1: 比如说我们最熟悉那就罗斯福路嘛，
0: 罗斯福路，还有林森，
1: 林森路，
0: 台北路，
1: 林森路很多，全台湾很多林森路，新竹啊、台中啊、台南都有林森路，这个其实默默的就是占据在我们各县市当中以人民为命名的路名。台中有个大家可能看不太出来是文心路，台中的文心路也是台中的重要的干道。
0: 对，
1: 很多人都不知道文心路怎么来的，我那时候也不晓得，因为我特别去查过去，到底为什么叫文心路。我还以为跟文心雕龙有关，想说哇，这么
0: 有
1: 中文系的吗？
0: 对
1: 啊，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曾经有认识的叫曾文坡啦，曾文坡市长，然后他夫人就是什么什么心，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文跟心合起来，就变文心路，因为文心路的确是他任内盖起来的。哦，原来是这样子。
0: 不过把市长夫人的名字加进去的，应该是比较特别，
1: 也比较特别一点，对啊。而且他路名听起来 OK， 也当时没有意见，我们也没什么意见呢。
0: 文心路第一个好看，
1: 对，
0: 第一个好看，第二个也很好写，
1: 对
0: 、啊，也是不错的。
1: 其实讲到这个人名为路名哈，其实以前台北有一条很神秘的公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叫做麦克阿瑟公路。
0: 麦帅公路，
1: 麦帅公路，为什么麦帅公路大家印象不深刻呢？因为它存在的时间非常的短哦，从1964年到1977年，不过存在在这个地球上13年就不见了，就被拆掉了。其实麦帅公路就是以前台北到基隆的高速公路，就是那时候因为台湾要盖高速公路嘛，然后我们就先试盖了一段，就是从台北到基隆，我们先把它盖起来。
0: 这还算台湾的第一条，
1: 第一条高速公路哦，对，应该说快速道路啦，但是已经高快速道其实是一样的，就是类似的概念，它是一个封闭式
0: 的高速，
1: 封闭式的道路，因为全台湾没有一条是相当都全程封闭，你可以开很快的。那只是说这个麦帅公路哈，当时盖起来之后啊哈，它的设计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哦，什么问题呢哈？它是双向道而已，双向各一车道，然后中间给你画双黄线，也没有分隔道。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现在高速公路没有分隔岛，就双向连线道，你敢开吗？
0: 好歹也要放一山有东西护栏嘛，对不对？
1: 像美国高速公路，它那个双向还中间分得很开，因为它安全问题嘛。
0: 对
1: 呀，你车祸你丢到中间，你不要去影响到对向来车。
0: 高速公路如果说中间没有做分隔岛，通常是做所谓的战备跑道用，
1: 对，
0: 但也一定会有一排那个纽泽西护栏在那里。
1: 对，会有纽泽西护栏，而且它。

0: 你丢中间，你不要去影响到对向来车。
1: 高速公路如果说中间没有做分隔岛，通常是做所谓的战备跑道用，
0: 对，
1: 但也一定会有一排那个纽泽西护栏在那里。
0: 对，会有纽泽西护栏，而且它会距离那个分隔岛会比较远一点。
1: 嗯哼，
0: 哦，像那个战备跑道，它两侧的那个距离比较远。可是麦克阿瑟公路、麦帅公路不是，它中间就是小小的这个双黄线，
1: 就等于是一般的道路。
0: 应该是说它是封闭式道路，
1: 哦，封闭
0: 然后直接通到基隆，
1: 宽度是差不多，哎，
0: 宽度差不多的。所以可想而知哦，因为当时的那个驾驶的素养也没有像现在那么高啦，
1: 嗯，
0: 哦，所以超速的啦、逆向超车的啦、违规的啦，很多车祸非常的多。
1: 哦，
0: 哎，那政府也很头痛啊，因为死伤很多嘛，
1: 嗯哼，
0: 所以后来他们发现这样不可行。那为什么当时这样盖？就是因为没钱。哦，当时政府省钱，想说我们就折中就盖这样路出来，结果它的衍生出来就是死伤太多了，哎，后来才把它整个给砍掉。
1: 嗯，
0: 不过这砍掉也没有让它不见，应该是说原本的路廊砍掉之后呢，重新设计了新的路，就是现在中山高速公路。
1: 嗯，
0: 哎，现在中山高速公路从内湖交流道一直到基隆，就是以前麦帅公路的路廊。
1: 嗯，
0: 哦，我们说路廊是因为它不是把以前的路直接弄，而是要把它给整个给砍掉，然后重新设计新的高速公路，然后透过美元灯的管道设计新的高速公路之后才通车，然后就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双向四线道，然后中间又有护栏这样子。
1: 嗯，
0: 那至于在台北市区这一段，因为高速公路从内湖交流道之后就往西向，然后往那个三重那边过去了。至于它往台北市区的这一段，就是现在的环东大道，哦，还有那个南京东路六段这边，它的终点就是现在的南京东路五段的麦帅一桥。
1: 嗯，所以桥在麦帅一桥，
0: 这个也是新盖的。
1: 哦，
0: 对对对对，只是说因为它以前是麦帅公路啦，所以他们，
1: 哦，沿用
0: 麦帅这个
1: 名字
0: 就是让你知道，哦，原来以前是麦帅公路的起点。以后经过这个南京东路五段哦，经过这麦帅公路或者经过环东大道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南京东路六段，你可以遥想一下，以前这边是
1: 叫做
0: 通往基隆的高速公路，但是不是很好走啊，因为这个路况很多，
1: 哦，
0: 对吧？存在不过才13年，因为存在太短了，所以蛮神秘的感觉，就是我们很多公路迷讨论到这个麦帅公路，就哇，神秘的一条路，因为它留下的东西也不多啊，影像什么都不多，大概看到都是那几张啊，就是当时大概仅存的几个彩色照片这样子。
1: 是，尤其他这个命名又这么的威武，用麦克阿瑟元帅的名字来命名，
0: 是，
1: 结果存在的时间没有很长，
0: 没有很长。
1: 不过呢，就像麦克阿瑟他说的，I shall return
0: 对，他也回来，
1: 我又回来了。
0: 你把它拆掉之后他又回来讲得真好
1: 好的，今天呢非常谢谢哦，这个我非常敬佩的于峰于老师呢，特别从台中哦到台北来跟我们录了这一集的节目，跟我们聊一聊台北市很多路名跟地名，跟环境还有跟一些历史的文化一些演变的关系。非常谢谢于峰，谢谢。今天的印象台北就进行到这里咯，祝福您平安顺心，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城市的进化记录着时光流转，消失的场景转化为记忆收藏。台北每天都有新风貌，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Hello， 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明山，欢迎在星期天的下午收听印象台北的节目，我们快来回味台北印象。在上个月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淡江大学罗孝贤老师来跟我们谈了行人在城市当中这个行走有些什么样的意义，他还有他应该注意一些什么事情。那我想最近马路上的事情真的蛮热闹的，也有很多的讨论，我们都希望它是一个越来越好的发展那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罗孝贤老师，今天来跟我们谈一谈的是城市当中的自行车。罗老师您好。
1: 明山好，各位听众好。
0: 最近的确啦，大家走在路上的状况是好多了，比较担心是当警察不再站在那里的时候，这个情况是不是还可以持续下去？
1: 对啊，我想这一块啊，应该它是一种交通的文明啊，或者我们叫交通的文化啊。也就是说，我们从过去这种车本位的概念，因为有钱人才有车嘛，所以过去大概基本上就是比较不是以人为本的。我觉得台北这几年应该是好很多了，就相对于我们其他的台湾其他县市，台北是好很多了，当然还是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因为我们并没有那种习惯，并没有那种文化。像我们在国外啊，你要过马路呢，感觉有那个企图，车子就慢下来就会让你了。也就是说，你今天看到有人他行进行穿线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俗称的斑马线啊、整木纹啊，行进行穿线，你看到有人企图要过马路，其实你就要减速了。然后你就要晓得说，在上面呢，其实行人是最大的。就是你要去尊重行人，因为每个人都会当行人了。
0: 就老师上次说的，我们要有更多的同理心。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来谈谈就是城市当中的自行车。我知道罗老师在担任台北市交通局局长的时候推行了很多的政策，那有一些延续到现在，而且是让人津津乐道的。一个呢是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提过的低地板公车，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在城市生活不能缺少的公共自行车系统U-Bike 微笑单车。但这边也跟老师分享一下，就是在 U-Bike 还没有进来台湾的那一段时间，那几年我刚好有一个朋友，他住在法国巴黎，他那时候就跟我讲说，巴黎有一种公共自行车的系统，他可以从这个地方借车骑到另外一个点还车，但是不是我们那种在观光景点租借脚踏车的那种概念我朋友在巴黎呢就非常赞赏这个系统，结果没想到台北市很快就出现了 U-Bike微笑单车。所以在这边就请问罗老师，当时是什么样的概念让你引进了这样的公共自行车的系统呢？
1: OK， 我想那个这块是蛮有趣的因为台北市一直在追求这个所谓推动公共运输我们今天不管是公车捷运都不会在家门口，它一定会有第一里跟最后一里所以走路，然后稍微远一点你可能要骑脚踏车，因为走路可能有点远，开车或骑车骑摩托车有点近，我们骑脚踏车就很适当
0: 刚刚好
1: 那当然台北的那个想法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去推动绿运输那脚踏车跟走路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讲的所谓非机动的这种运输方式，它是绿运输里面最好的实践。台北市就在大概民国90年左右引进这个无车日活动，如果大家还记得，因为已经大概有八年没有办了台北市是无车日组织，是国际无车日组织台湾唯一的一个会员城市，所以我们大概每年的9月22日就会推动无车日的一些活动我们叫无车日运动就是让这个脚踏车能够回到城市因为我们知道脚踏车其实离开城市已经大概30年了
0: 老师你用回到这两个字很有意思
1: 回到的原因就是大家想象那个我们小时候小时候上学那时候其实公车也并没有那么方便，那大家大概不是走路就骑脚踏车了，更不要讲什么摩托车这件事情甚至以前骑脚踏车都还是有钱人因为脚踏车都还有牌照还要缴牌照税的那在民国60年前后都还是如此所以那时候脚踏车是一个大家非常惯用的交通工具那当然随着这种经济的发展，开始摩托车进来了，脚踏车它慢慢就消失了，因为机动车辆越来越多，汽车机车，然后我们工程师也大概也把它忘了， 啊，就是我们城市里面不止没有人行道，根本也没有去考虑自行车可以骑乘的空间。所以说你在大城市里面，我想长辈父母都绝对不放心让我们这个家里面的小辈去骑脚踏车。
0: 嗯，那时候都觉得骑在马路上是很危
1: 险的。太危险了。就是说我们在乡下还会骑，像我那时候在台南长大，我就还会骑啊。但我知道我台北的一些朋友啊亲戚他们是不骑的，不会。
0: 嗯
1: 啊，因为不允许啊，爸爸妈妈也不让，所以我们重新再找回让大家来骑脚踏车啊，因为脚踏车的速度其实是认识城市一个非常好的速度，所以我们当时大概就推无车运动，这样子一路走来，就是说每年都会许愿啊，像我当时还去封了那个忠孝东路，封一天啊，还去封了信义旧校区封一天。啊，其实也在跟市民宣誓，就是说我们的城市是一个绿色城市啊，我们希望我们的城市空气是干净的，对行人对自行车是友善。那当然后来就有了这个法国公共自行车的一个经验啊，我们在想说那台北市也可以来试试看，当时就选了信义计划区，因为信义计划区它的都市计划是很完整的，那是大概民国64年左右做的都市计划啊，是台大那个土木系的都市计划室啊，然后跟淡江大学的建筑系一起做的，基本上就是说在里面啊，属于这种人行的还有自行车的一些这种路网的规划设施的规划相当的这个完整。
0: 嗯，
1: 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那我们在这边开始来试办，因为我们也不敢随便乱做啊，因为确实道路环境也并没有一个根本的改善，我们就从一个比较封闭的区域，它设施是相对完善的，
0: 嗯，
1: 我们开始来试办啊。
0: 是
1: 第二步就想到了，诶，我们这个全世界这个自行车的龙头啊，我们巨大，
0: 嗯，
1: 捷安特啊，因为我们办无车日都跟捷安特啊自行车新文化基金会有很多的合作了，所以我们就尝试，那时候我就尝试的要去说服我们的刘金彪董事长啊，彪哥，嗯，那个是非常有理想的。我说我们捷安特一年的那个广告费那么多，那我说要不要我把台北市最好的一块地方给你，我们来弄公共自行车。那第一个反应啊，彪哥第一个反应就觉得，我今天我是自行车的制造商，我怎么会搞租车呢？我是要卖车的啊。
0: 哦，
1: 他说我要去说服董事会了。当然这里面有几番的折腾呢，啊。
0: 嗯，
1: 他后来就跟我讲，他说如果我要做公共自行车，我要做全世界最好的公共自行车啊！那时候巴黎的公共自行车正夯啊，那所以
0: 就是我朋友正在骑的那个时候。
1: 对，我们当时就选定了新义计划区，我们做八站啊，做500辆，先试办。台北市像我们台北市在推动交通政策，其实都不敢贸然的全盘去实施。
0: 嗯，
1: 我们一定大概就会先试办。
0: 嗯嗯嗯。
1: 啊，然后试办我们会去评估它的成效。
0: 嗯，
1: 那成效好就开始去扩大。好，所以当时的逻辑是这样去做的。那当然今天它是一个新的商业模式，我们是把它设定是公共运输的最后一里还有第一里，它应该是一个无人服务的，那它应该是用跟我们搭公车坐捷运要用同样的票证，因为我将来可以在转乘之间我可以做一些这种优惠的策略。
0: 嗯，
1: 比如说我搭了公车啊，搭了捷运下来，我可以免费的用公共自行车，好，比如说半小时，当时是推半小时免费，好，那我们柯市长后来就变5块，好，因为那时候那个其实使用率已经周转率已经太高了，就大家借不到车了，好，所以后来想说收一点钱，后来证明都还不错了，这些事情就开始了，就试办，好，那里面当然经过很多的

0: 我还记得刚开始有这个公共自行车的时候，很多人都担心放在路边会不会不见，会不会被人家偷走。
1: 我们当时的一些设定也很好笑，因为怕车被偷，那个车是很独一无二的，而且是捷安特专门为了公共自行车去打出来的，那些零件跟一般的车不能互用的，所以你偷也没用。
0: 哦，是因为这样子吗？防，
1: 所以你看它轮子也不一样大，然后里面就是说
0: 它所有的规格
1: 对
0: 都是特定，
1: 对，都特定的，然后它可以适用这种从140公分到190公分都可以骑，低跨点的，你穿的那种窄裙也可以骑的，那个设计是非常贴切，就是 for all， 老少咸宜啊，通通可以，男女都可以，老少咸宜的。捷安特是专门花心思为了公共自行车去设计的东西。那我们当时很怕被偷啊，当时就要求要压信用卡，就是说你一张信用卡最多可以压三台车啊，那一次要压3000块，当然你今天还车就抵掉了，
0: 就退还。
1: 那这里面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障碍啊。
0: 有人没信用卡耶，
1: 因为没信用卡太多了，而且骑这个脚踏车的主要都是学生，或者是甚至我在信义就要去推。我最好笑的是，我有一次穿着这个西装骑的公共自行车到君悦喝喜酒，我碰到两个老外，就看到我在还车，然后那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很漂亮的 kiosk 在那边，他就问我，他说他怎么借，我就跟他讲你要一张信用卡，要晶片的哦，磁条还不行哦，晶片的。结果那时候晶片信用卡在台湾是很通行了，但是在国外还没有，很多像我们那时候像美国运通都还是磁条的，不能借，那你就要跑到那个服务点去借，那时候服务点在市府站旁边。好，所以我讲这东西的目的就是说障碍很多，因为怕车被偷，后来发觉也不太会被偷啊，因为太独特了里面发生过很多好笑的事啊。曾经在试装的时候，那个脚踏车被小偷给偷了，骑到那个忠孝东路那边，就是松仁附近那个机车店了，就要去卖老板500块。结果呢，那个我们脚踏车上面有1999，结果老板娘看了觉得那好像是政府的财产了，就跟老板嘀咕要打1999了。那个小偷看了吓坏了，跑掉。哦，这个也上了新闻。然后也有那个把它偷去漆成蓝色，结果马上被揪出来，因为它形状就不一样。那你漆成蓝色，
0: 也
1: 此地无银300两。我一看就说你想要偷这台车，不然你把它漆成蓝色干什么？结果后来就发觉其实失窃率是蛮低的，那就开始了。那譬如说跟数位学生证结合啊，不要再押金了，就是慢慢把这些障碍就把它去除啊。那当然车子也有一些改善，譬如说篮子啊，譬如说它坐垫啊，这边很有趣啊。你现在下雨天骑 U bike 不会再一屁股湿了啊，以前它缝线在上面的时候，确实水就会渗下去啊，所以。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改善，然后在整个这种像租借的过程啊，一些障碍的重新的去修正啊，克服啊，其实让他的服务越来越好。那当然大家开始就觉得不满于只有在信义区了，
0: 是，
1: 所以我在离开市府的之前就争取到市府支持，我们记得那时候争取到2亿3000多万预算，就是说我们准备在3年之内布到全台北市。所以当时在开始布的时候，其实是到处反弹的。
0: 哎，真的吗？
1: 真的。
0: 现在是大家都说，哎，可不可以来帮我这边？
1: 对，到后来我碰到一些人，就告诉我自己的学生，他住在社子岛，他说我们是二等公民吗？为什么别地方都有，我们没有？我说以前都不是这样子，以前射到哪被骂到哪。第一代的 1.0， 他那个停车柱是在柱取电，还有整个通讯都在柱上面。那个那么漂亮的设计，居然说我们像墓碑。然后呢，设那个 kiosk 也有那种跑来反映说妨碍他家风水的。那我明明就设在公共的那个人行道上，我也没设在你家的那个
0: 门
1: 地上，反正就五花八门啊，一大堆抗争。然后甚至像小学前面本来就有一些违规停车，或者是比如安亲班，他其实是违规停车接送的，他们也来抗争啊，找家长会来抗争，找议员来开记者会，觉得你 U bike 占了我的空间，所以在前面的那个实施的过程其实是一波三折。然后又碰到一个问题，就是那时候金融海啸开始，那本来想象的就是说给捷安特的那个一个 business model 商业模式啊，是想让他们能够做一些广告，有一些广告的收入，也可以让这个服务可以让它降低一点成本嘛，我其他地方可以有营收，结果碰到金融海啸， 你的广告还卖不出去啊、哦，所以前期来讲就是捷安特经营的非常的辛苦
0: 哦，
1: 他们基本上大概就是做公益的概念在处理这些事，做得非常辛苦。一个是营运的范围其实很窄，现在新义旧化区你也骑不远，另外一个就是收入就没有如预期。
0: 虽然它不会失窃，可是它损坏率好像蛮高的。我记得
1: 损坏率还好，除非有人故意破坏。那时候讲就是篮子很容易坏啊。后来它现在改这种篮子就不会坏了，不太容易坏了。像以前那种金属篮子，感觉起来是坚固，但一变形就完蛋了。那当然就持续也都服务也都在进步，你今天整个经营啊，后来也得到议会的支持啊，就是说拿到那笔预算以后，捷安特就开始扩大了布点，弄到最夯的时候，我们的周转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啊！这真的是捷安特
0: 周转率是
1: 周转率，就是说我一台车一天可以被借几回
0: 哦。
1: 好，我们那时候已经可以做到一天可以被借到14次，
0: 一台车啊，
1: 一台车一天可以被借到14次啊！现在大概还有八九次，
0: 嗯，
1: 因为收5块以后，大家就开始比较
0: 节制一点，
1: 节制一点啊！现在大概8、9次，这是全世界的记录，而且呢，这真的是全世界最好的公共自行车。我到世界各地大家都会去看，特别在欧洲，欧洲当然现在它用的变成了那种公共电动滑板车的形式，
0: 哦，
1: 它叫 e-scooter， 但是那种还是一样，就是无装饰嘛，就乱丢嘛。
0: 嗯嗯。
1: 好，我们台北市上也有无装饰被荼毒肆虐过一阵子啊，后来根本发觉就是不适合，
0: 对，
1: 就整个就撤走了。捷安特后来当然在台湾也就一路串联，像高雄、新北也有哈，我们这样一路算下去。
0: 对，
1: 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台中、
0: 苗栗
1: 后来才有的
0: 啊，
1: 比较近才有台中，然后嘉义、
0: 台南
1: 也有了，今年了高雄啊，高雄那时候我记得4年前就把它整个那个换成了 U-Bike 2.0，然后甚至也引进了 E-U-Bike， 就是电动辅助的 U-Bike 啊，然后屏东。也是最近也就设了，当然我们没有说可以那个直接从台北骑到屏东了，因为你越区的话越太多区是要付钱的，它有调度运送费要另外付，所以有人譬如说骑到五岭的那个，我们当然也没有那么鼓励。
0: 所以那台车是台北市的车，它最后都一定要运回来台北吗？
1: 你现在在双北大概会互通，你就不必付那种越界费了。
0: 是，
1: 那因为它还是有规则，规则我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我知道你如果你把台北的车骑到新竹，你是一定要付越界费，它要运回来，它要另外付调度费，而且还蛮贵的。确实啊，他要把那个车调回来，不然的话你大家都骑到高雄去了，他也昏倒了。
0: 是因为毕竟它是属于城市的交通系统，它是服务这个城市，那你要跨区跨行政区的话，你可以用比较长程一点的交通。对，
1: 双北现在没问题了，像比如说你从台北骑到淡水，那个没有问题。
0: 是
1: 哦，淡水台北它不会另外要你付钱。
0: 双北带只有地址上的差别，那个手掌不一样，其实生活圈是在一起的。
1: 是，
0: 这个 U-Bike 呢，就从2009年开始嘛，
1: 对，
0: 就一路下来，哇，这也
1: 14年
0: 的时间，那就看到它的被接受度非常的好，
1: 还外销到大陆了。
0: 听说到大陆也有一个莆田，
1: 在全州莆田那边，对，颇受好评。前一阵子大概有很多陆生来台湾读大学读研究所，然后我记得有几个陆生的研究生就做这个题目，就专门来访问这个政策到底怎么形成啊，他后来怎么去执行啊。那因为后来在大陆也落地嘛，然后事实上他是服务是很受好评的，就是比那些那种无装饰的自行车的服务是到位很多，而且车辆的品质各方面都是很强的，备受肯定。不过我听说最近好像有一些问题，因为那个还是靠政府的这种补助在支持，可能政府也是有一些预算上面的一些困难，好像有些问题，我不是那么清楚了。基本上就是说，这是一个很被认可的一个系统，
0: 系统没问题，
1: 系统没问题，对
0: 对，是其他的比如经费的来源会有一些问题。
1: 我们现在其实在各县市其实也是碰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过去大概就是拿空屋基金去补助嘛，所以你前30周免费这件事情，那是空屋基金去付的。
0: 哦， 大家每个人付的钱没有办法支撑那个系统，
1: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是说公积金有去做一些补贴了。
0: 嗯，也的确啊，如果大家可以多利用这种自行车的话，空屋可以降低。
1: 对，那道理是很正当的，理由是很正当的。

0: 他在台北市的确有非常大的效益，甚至我觉得他也改变了很多台北市民众运用交通工具的一些模式行为啊、用这个 U-Bike 去串联了他很多行经的地方。
1: 对，所以我给台北的这个单车我叫生活单车，因为台北最早哈、就是说单车回到我们的视野里面呢，是1997年，民国86年，86年那时候阿扁市长的，就是后面两年的时候，那时候从河滨开始，河滨自行车道开始在建，那时候捷安特捐了第一批的那个公共自行车500辆，好，当然最后那个、最后真的是很惨
0: 烈，
1: 被弄得乱七八糟啊。以前那个就是单纯他就捐了，因为公共自行车最重要还是一个
0: 维护
1: 跟调度的事。
0: 对，
1: 哦，但是我们今天讲，有时候在讲说这些政策的发端，你都要去想，这是一代一代就这样接力的。那当时当然从这种和平自行车的这种角度开始，就是说油气，后来到马市长啊、甚至到郝市长，都对这个自行车回到城市是有疑虑的，因为我们的基础设施真的是不够。自行车道、没有，人行道
0: 当年没有自行车道，
1: 有但是很少
0: 哦，
1: 很少啊。就我讲的就是说某一些区域有，然后基本上就人车共道了，就人行道宽一点的地方、就像仁爱路啊，就给你画出来，就基本上主要是以人车共道的方式去呈现，然后不规范、基本上我讲的就是说那个你整个路网的这种概念是没有的。那当然那时候我前面提到就是说我们推了无车日，好，推有车日之后，我们开始在反省这个政策，就是说你要去落实，你工程该做些什么事啊？你的这些基础设施你一定要跟上，不然的话，到时候就会是一个不安全的交通工方式。所以开始一路检讨啊、所以我说刚开始可能会从这种合并开始，但是呢，我的想法会比较务实一点啦。我跟郝市长报告就是，我说我们骑着脚踏车，我不会把脚踏车再到河滨去骑，我一定从家里面想办法骑到河滨啊。
0: 对啊，
1: 我不可能说每次
0: 再买一台车，
1: 买一台车，然后再，因为很多都是这种模式，就是说载着三台脚踏车，然后家人就去骑脚踏车。
0: 对，
1: 我说你现在如果河滨这条做起来，我一定从家骑出去嘛，骑到水门进去嘛。
0: 嗯，
1: 所以我要去想的是什么？我家到河滨自行车道这段路要安全，那我就要去检讨。那我有可能从家骑脚踏车去转捷运，所以我家到捷运这段路一定要安全。那我习惯骑脚踏车之后，我可能骑脚踏车去市场买个菜，那这段路要安全。好，所以说我们就开始去检讨，我就重新给它一个名字，我说叫生活单车。它不只是油气，它是我们生活里面衣食住行里面很多东西满足都可以靠它。我可以骑它去上学啊，骑脚踏车上学的很多咯、甚至骑 U-Bike 上学的，我可以骑他去市场买东西啊，我可以骑他去拜访朋友啊，我可以去骑他去办点事啊。我们每一个人会改变那个交通的模式，
0: 是
1: 交通的行为啊、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去检讨整个台北市的自行车路啊、那当然尽量不要去人车共道啊、其实当时的想法尽量把它区隔开来，因为现在老人很多，然后我们骑脚踏车的其实没有考驾照，所以有很多乱骑，然后年纪可能从很小到很老都在骑，
0: 对
1: 啊，那到时候对老人或许是一种威胁啊，所以我们就想办法要尽量让他能够做区隔，就是自行车跟行人也要做区隔，然后就想办法去做自行车专用道的一个设计啊，所以当时包括像捷运的复旧啊，像我们的那个松山新店线、南京东西路的这些复旧，像民权。像我们的那个综合新路线的那个松江啊、新生，还有后来的信义路，我们的那个淡水信义线、我们在做复旧的时候就把自行车的空间就把它规划出来，就是人行道要做出来，自行车道要把它留出来，那想办法就是让人车可以去分道，就是你尽量不要再有行人跟自行车的冲突，这些都逐步在做。
0: 是，
1: 好，那当然 U-Bike 也就逐步的扩点，一直扩、特别是 2.0 以后、2.0 以后它现在整个通讯啊电力都随车了，
0: 哦，在车上，
1: 它都在车上了，所以我的柱呢我不必要接电，我也很小，所以我很容易放，比如说我不需要什么要10辆或20辆我才可以去设，不然的话我不可能为了5辆去接一个电，
0: 哦，
1: 对不对？
0: 接电其实是一个问题，
1: 接电是非常大的麻烦。哦，以前那个也是，
0: 对，大家用的时候，大家用的时候没有想过，
1: 没想到
0: 有电这个问题。
1: 因为台北是不能乱挖的，所以接电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扰。那后来2.0以后，当然你就可以到处设。好，当然这个问题就变成了调度的问题，调度会很辛苦。
0: 嗯，
1: 好，因为你变成好多点都有了嘛。
0: 嗯哼，
1: 好，所以对使用者是方便，但是对营运者来讲，它成本会更高，然后调度会更辛苦。
0: 好，节目一到这呢，休息一下，来听首歌曲。我找到了一首老歌，是陈小云所演唱的《自行车之恋》，这还是黑胶唱片，所以听起来呢，音质也特别不一样。歌曲过后，后半段的节目再继续请罗孝贤老师跟我们来谈一谈城市里的自行车。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在星期天下午所播出的印象台北，我是明山，和您一块来回味台北印象。今天在节目中呢，邀请到的是淡江大学罗孝贤老师来跟我们说说城市当中的自行车。那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老师也特别谈到了当初台北市引进 U-Bike 微笑单车啊，它的一个过程。在这些年的鼓励之下哦，在台北市里骑自行车的人也变多了。不光是 U-Bike 的数量增加，也有很多民众是自己会骑自行车的。但是问题现在就来了，人跟自行车就有很多的争执，或者自行车的事故就开始增加了。
1: 对，
0: 刚你也提到说很多自行车车道是跟人行道划设在一起，所以自行车它算是行人吗？就我们如果在交通法规上它归属在哪一个部分？
1: OK， 我想这一直是大家很大误会的地方哈。
0: 嗯，
1: 自行车是车啊，全世界的法规交通法规都这样规范啊，自行车绝对不是走得比较快的行人啊、哦、但是我们通常都会有这些模糊的认知。
0: 是、啊、我们都觉得自行车跟人行人应该是一块的。
1: 其实不是啊，自行车是车，不可以把自己当作是轮子上的行人啊。
0: 可是我没有用汽油啊，我没有用能源
1: 的、欸、但是那是动力的问题啊、嗯、但是基本上就是说它的整个操作运作的方式它必须要把自己当作是车啊、哦、那这里面就出现很多问题了啊、
0: 哦、是
1: 出现很多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法规的规定人行道是不准骑车的，当然机车也不准、嗯、机车是一定不准，
0: 对，
1: 自行车也不准的，它是原则禁止例外许可。那什么叫例外呢？例外就是我有去立牌，就是人车可以共道的。我们常常其实看国父纪念馆附近就有，周边大概就有，他就会立一个牌，然后上面会写行人优先，就是说这边哎，你可以骑自行车，但是行人优先，你是一定要让行人，所以叫做原则禁止例外许可。这个人行道不是随便到处都可以骑啊、哦，只是我们大概警察也不忍心去执法。
0: 嗯、
1: 啊，但是这里面呢也衍生的出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现在高龄社会，其实有很多老人，
0: 嗯，
1: 他会步行，因为我们脚踏车没有考驾照啊，然后有很多小朋友或者甚至是大人，他可能赶时间，哈、嗯哦，小朋友或者是甚至有点玩耍就横冲直撞，
0: 嗯嗯，
1: 啊，然后很可能就会造成老人跌倒，啊，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希望这些人车共道的这种比例要尽量降低，就是尽量把它分隔。就是你够宽的时候，比如说我用绿篱分隔，用栏杆分隔，我就是要把自行车道跟人行道要把它严格的区分。哦，像这些日本大概已经开始着手做很多年了。
0: 嗯嗯嗯。
1: 哦，很多人都讲说，哦，日本那个脚踏车很多呢，大家什么人行道都可以骑，叫树人。我说胡扯，自行车绝对不是比较快的行人。哦，自行车是车，而且日本他们可以骑人行道的，那是有严格的规范。比如说你是几岁的小孩，几岁以下的小孩，或者是你日本他们脚踏车是可以载小孩的、
0: 哦、
1: 那比如说父母如果你骑脚踏车载小孩，你是骑人行道的，像这些规范是很清楚的。
0: 嗯，
1: 但是我们台湾的规范就不清楚啊。我们台湾是把自行车放作慢车，
0: 哦，
1: 自行车放作慢车叫脚踏自行车，
0: 是
1: 啊，又有电动辅助自行车。那当然现在电动自行车已经，事实上电动自行车是摩托车啦，那不应该是叫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现在已经改了。
0: 是我也准备要问你。
1: 对，它叫做微型电动二轮车了，就是把它跟自行车脱离了，因为你不要再把它叫做自行车，它明明就不是，它也不可以骑自行车道。
0: 嗯。
1: 哦，但现在大家还是都在骑。
0: 仗着自行车三个字。
1: 哦、对、哎。那所以我想交通部总算有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回应啊、哦。我在过去大家就非常关心这事情，因为电动自行车骑在人行道或骑在自行车道上是很危险的。这些呢就是说民众其实认知是不清楚的，因为我们没有要考自行车驾照。哦，
0: 甚至这个资讯如果没有特别听到根本就不知道。
1: 不知道，对，根本不知道。
0: 因为还有在有一些那个有设自行车道的那种人行道，虽然它有做了一些分隔，可是人还是可能会走在那个自行车的那一道。那我就有看过自行车的骑士就很凶，就说、嗯、这是我的路、
1: 嗯、
0: 有时候也是会把行人吓到。
1: 理直其实气不用那么壮 啊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就多一点尊重，或者你有一点简单的提醒， 也还好，人家或许也不是故意的。毕竟我们在台湾这件事情都还在慢慢的磨合当中，因为我们的设施对还不是那么完备哈、啊，不是那么齐备，所以说在这磨合过程，大家可以互相多一点体谅，然后多一点尊重跟提醒。
0: 那老师是他如果有专设人行道的，你才可以骑在那个人行道上的自行车道里。
1: 对对。
0: 那如果这个人行道上没有设的话，
1: 他也没写的话，
0: 对，
1: 就不行，
0: 就不行。那他骑去哪里？走马
1: 路吗？他就走车道，因为自行车是车，你就靠边走。自行车在我们的法规的规定是慢车。
0: 嗯嗯。
1: 所以我刚刚讲就是说，像国外其实对这些自行车的骑乘，它的规范相对来讲是比较完备的。
0: 嗯，
1: 像我讲日本啊，他们比如说我那时候我到东京，我问那个东京的一些教授，那他们说那是有不一样的规定。就像我刚刚讲，载了小孩，脚踏车载小孩，你是规定要骑人行道的。那有一些人是可以骑，有些人是不能骑的。然后甚至有一些国家城市，他们会去规定，比如说你14岁以下你要戴安全帽，叫安全头盔。那有的国家当然他就没有规定，所以很多的一些规范其实是到处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个比较共通的，就是说这些脚踏车比较普遍风行的这种国家城市，他们对于自行车的规范相对是比较完整，不像我们是把它放在慢车，慢车是跟人力车、跟牛车、马车是放在一起规范啊。所以我当时上课我也开玩笑，我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兮。啊，你怎么会把脚踏车跟牛车放在一起？
0: 现在也没有牛车
1: 跟受力车放在一起呢。
0: 我想到了，交通规则是写机慢车，
1: 但是机车是汽车，这个更有趣了。长期就是说我们造成民众的这种误解，其实一直都没有去扭转啊。机车是汽车，然后脚踏车是慢车，所以机车不是慢车。像很多人觉得机车是慢车，错啊，这是一个错误的答案啊。机车是汽车。我们
0: 为什么是汽车呢？
1: 那其实因为它用的是原动机的那个动力来源，所以说它是汽车啊。所以你去查法规很清楚的。像我们很有趣，我们的法规呢，有些地方机车单独说，有些地方呢机车跟汽车混着说。
0: 汽机车。
1: 对，像我们看到国外的一些规章，脚踏车它是专门的规章，
0: 嗯，
1: 它会告诉你脚踏车什么，它不会跟牛车放在一起谈。机车呢，他会机车专门去说机车你应该遵守什么什么什么规定，他不会跟汽车又混在一起谈。
0: 嗯，
1: 所以我们骑机车的人他会觉得自己像脚踏车，他会觉得自己是慢车。那其实我们去看那些规范，很多他是跟汽车一起规范。
0: 哦，
1: 你知道我讲的意思，他的一些规范是你要去遵循汽车的一些规范的。最近也在检讨了，最近中央总算开始检讨，就说我们的交通基本法
0: 是
1: 你要重新整个去梳理一遍了。
0: 哦
1: 不能再这样子，就是几十年
0: 含混的
1: 然后东改一点点西改一点点。
0: 哦应该要做整体全面的，好好的去整理一次了。
1: 对。

0: 这些就很有趣了，当然讲的有一点远啊，但是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脚踏车出来了啊，然后事故也多了，那我们脚踏车又没有考驾照怎么办？脚踏车这种骑士的教育这件事情很重要，像以前小学就不准啊，直接禁止你骑，所以我们禁止以后就不谈了。那这个就造成就是说刚刚讲了，很多城市的孩子是不会骑脚踏车的，对脚踏车这个交通工具是没有认识的。那他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利跟义务？他要遵循什么样的规则？不知道。
1: 就算会骑也
0: 不知道，
1: 没有人在讲这个。
0: 对，因为我们警察伯伯也很客气，他也不太会去取缔脚踏车。
1: 在大家的普遍的认知里，自行车就是几乎等同行人。
0: 行人，对。
1: 所以他就跟着行人怎么走怎么走。可是事实上自行车的速度还是
0: 蛮
1: 快。
0: 对，
1: 那他如果撞到人造成的伤害绝对比人跟人的碰撞
0: 要严重。
1: 不光是行人严重，其实骑士也
0: 蛮严重的，
1: 摔下来也是很惨的。
0: 对，
1: 以前城市里头的自行车没有这么多的时候问题不严重，那现在就慢慢多起来，不管是 U-bike 或自己的自行车。 对，那这个事情就好像现在也开始受到大家关注。
0: 对，
1: 好，所以我们回到刚才那个到底应该骑在什么地方，好，就是
0: OK，
1: 如果那个人行道上面没有特别设置的话，它其实应该是在马路的边边
0: 对，
1: 慢慢骑。
0: 对，所以今天没有人行道，没有自行车专用道，没有人车共道的一些规范的时候，自行车是要骑在路侧的，就马路的旁边，然后你要遵循所有车辆要该遵循的规范，因为自行车是车。好，那当然我们有一些设施它是设在人行道上，是就是说它是人车就跟人行道等高的，有绿篱或没有绿篱或有栏杆，它跟人行道等高的，你的那个自行车的那种穿越线，在路口的穿越线，其实它也是接到人行道上去的，或者自行车专用道上去的。那你要遵循的是行人的号志。好，那这里面就很有趣了。我们怎么教小孩啊？小孩怎么看？去年我请交通部道安会就召开一个会，把北高的交通局啊主管机关，然后把公路总局大概就找去。那我们当时大概有一个决议，就是说，那你应该在行人灯下面做副牌。因为才有的依循，但我们现在也有看到自行车号志了，就一台，你看那自行车在小绿人一样的那种自行车在骑，你那个要花很多钱了，其实也不见得要这样做，
1: 对，
0: 但是你底下可以写一个副牌，就是要让它有一个法律的效力，就是说我是
1: 依照这个灯号，
0: 对，因为我们不能教人家说你是看行人灯去骑，但是你有副牌，就是说如果你的设施是走人行道或者是跟人行道等高的这种自行车专用道的时候，你就依照好行人灯来走，就是副牌上面就要注记，因为我们最好是依法依规则去使用交通工具，那这样就不容易出事，否则的话你一发生事故一定是依法论法，但是我们法不能有缺漏，
1: 是，
0: 所以我们当时大概也看到这些事情，因为我们直接想到就是说，那我要教小朋友骑脚踏车，你教他怎么看啊，他到底是车还是怎么回事啊？你有时候走在车道上，有时候又走在人行道上面，自行车专用道又
1: 对不对？
0: 那到底他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我觉得这部分都要把它讲得更清楚。所以这是教育的。那工程我刚刚前面也提过了，要一定要好好的去检视，就是说你要让大家有一个安全的环境骑脚踏车。然后另外就执法了。现在执法比较麻烦，就是说大家都骑身份证好，不像那个
1: 身份证，
0: 对啊，有骑摩托车都有驾照，开汽车有驾照，对不对？我警察很容易执法，但是你骑脚踏车那个我什么都没有，您把我干嘛？所以我们警察伯伯可能也不太忍心去对脚踏车执法，
1: 顶多可能就是拦下来，
0: 他会去拦下来规劝一下，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一块我们在未来也要去注意，现在事故越来越多了，
1: 对，
0: 然后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教育了，就是说在学校里面，我们既然已经认可它是一个交通工具的时候，是城市里面一个交通工具的时候，我们在教育上面就要落实它，然后举例讲，那个其实很多年以前，大概二十几年了，我那时候到桃园的那个观音那边一个草踏国小，我去跟小学生讲交通安全，
1: 哎呦，
0: 那 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多人是要骑脚踏车上学的，因为乡下嘛，啊，小孩子都骑车上学，就跟我们小时候一样。所以学校很棒啊，学校他在对高年级的学生啊，大概四年级以上，他就开这个课。第一个讲交通安全，你要有些哪些交通规则要遵守的啊，我当然就去讲这些东西。
1: 嗯，
0: 然后呢，也有人教你做自行车的、脚踏车的这种简易的修护。啊，比如说烙链啊，怎么去
1: 排除
0: 啊，然后破胎怎么补啊，就是一些简单的那个
1: 维修
0: 哈，脚踏车的一些维护，我觉得很棒啊。然后学校呢，就是说你上过这些课以后，
1: 嗯，
0: 他给你一个证书，像 license 一样，像驾照一样，你就可以骑脚踏车来上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向的，
1: 对，
0: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向的方向，就我去面对这个问题，好好教小朋友，我不要让他出事以后才晓得交通规则，不要让他被警察被拦下来罚了或者骂以后才知道交通规则。
1: 哦，因为禁止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嘛。
0: 对，
1: 即使你不让他骑，他还是会
0: 偷偷骑。
1: 那反而他在一个不清楚状况的之下骑车，危险性更高。
0: 对，
1: 那还不如好好的跟他解说你应该怎么骑才是安全的，然后让他本来骑车。我知道后来有很多的，大概是在国中以后，国高中他们在开学时候都会做个调查，有没有要骑车来上学的啊，哦？那他也是会有一些基本的规范，比如说你要戴头盔啊，
0: 对，
1: 车子也会发一个，但是像类似证明吧，就是你可以骑进学校里头去停放，也不会掉啊，哦，等等。所以教育还是很重要，
0: 重要。
1: 可是这也会让人想说，骑脚踏车这么简单呢，还要教吗？
0: 啊，这个其实就是我讲的隔行如隔山哈，
1: 嗯，
0: 因为我已经大概有三四年的时间，就是跟教育部一起，就我们一些那个国中啊、国小甚至高中老师，还有幼儿园老师，
1: 嗯，
0: 我们一起在编这个教材教案。我有一个很深刻的认知，我们说真的，虽然我教了三十几年书，说真的我不懂教育，还真不懂教育，就教材教法。这是专业，非常专业的东西，
1: 嗯嗯嗯，
0: 所以学交通的不是那么懂教育，然后学教育的我们也发觉他其实不懂交通，每一个人都觉得，哎，我会走路，我会开车，为什么我不懂交通？
1: 嗯，
0: 说真的，很多东西真的不懂，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大家都要谦卑，不要专业的傲慢，觉得学交通有什么了不起，交通安全有什么好教的？现在大概就很多，我觉得社会上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也造成就是说我们今天交通教育要推动很困难，但是我们不要去忽略一件事，我在卫福部儿少那个事故防治小组担任委员，其实我们注意看啊，这么多年儿少的事故伤亡最高的永远是交通，而且伤亡非常的多，就是比其他的像溺水啊、坠楼啊这些还有游戏啊都多太多了。
1: 诶，小朋友不会骑车，大部分小朋友可能没有操纵交通工具的能力，可是他们反而在交通事故上所占的比例反而很高。
0: 他们其实受伤死亡的原因，伤亡的原因一个就走路，然后常常被从后面撞，
1: 嗯，
0: 所以我记得我上次在讲行人的时候，我们要面向来车靠边走，
1: 嗯哼，
0: 有人行道走人行道，
1: 嗯，
0: 但是我们从小都被教你要靠右走，
1: 是
0: 靠右走就经常被后面的车撞。那我们看到一些事故的样态，就是小孩子走在路上就被从侧面撞了，就从后面车子追撞了。所以我们从幼儿就开始在教你怎么走路啊，然后你不可以突然就窜出来，那个球在马路上突然球丢出来，
1: 是
0: 人就窜出来，从小开始教他怎么走路，
1: 嗯
0: 啊，到他会骑脚踏车的时候你就要教他怎么样骑脚踏车，
1: 嗯
0: 啊，然后我们现在看还有很多的事故是因为负载，爸爸妈妈骑摩托车载小孩，
1: 在后面
0: 啊，
1: 坐中间夹一个，前面
0: 前面就是一个人肉安全气囊，
1: 嗯，
0: 啊，当然我们一直不希望这样子去载啊，但是也会受到很多反弹，
1: 嗯哼哼，
0: 啊，我被问候很多次啊，就是我没钱了，啊，所以我骑，我要这样载啊，你买一台车给我啊。其实我觉得苦口婆心啦，啊，因为我们看到太多这种事故了，
1: 嗯，
0: 就是因为你把小孩子当活动安全气囊。你把小孩子就放后面，甚至有那个小孩子连脚踏都踩不到，三四岁你也让他坐后面，他根本抓不住，你载着他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护到他的安全了。比如说你自己很守规则被人家撞怎么办，更何况我看到很多是不守规则，上学赶时间然后横冲直撞带着自己的小孩，
1: 嗯，
0: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比较大的问题。好，所以你被负载，然后你走路，你骑脚踏车，那等到再大一点，像我们现在14岁以上可以骑这种为微型电动二轮车啦，你14岁以上开始在骑这些东西，甚至18岁你可以开始骑摩托车了，那你怎么安全的骑？其实这些东西都要教，而且里面不是就是大家想象的觉得啊，我就会走路啊，我就会骑车，有什么好教的？
1: 对，
0: 里面其实是有很多道理的。
1: 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的观念可能停留在以前。
0: 对，
1: 在以前车没那么多的时候，也许我们路上的状况也不复杂，规定也没那么多，大家也就这样就过了，然后也就平安的长大了。可是现在我们的城市交通是越来越复杂，因为车辆的不光是数量或种类都变多了，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要学是你要知道这些复杂的状况，一个人你应该怎么样保护自己，它其实是一个很基础应该要了解的，而在课本上可能没有人告诉你，父母也不会告诉你，因为父母可能也不知道啊。甚至我就刚跟老师分享，因为我们录音室旁边是东门国小，以前啦就常常看到很多的家长啊，为了方便，因为我信义路是单行道嘛，就很多家长是逆向骑着摩托车去接送小孩的。那我心里想说，如果孩子是在这样的状况每天被接送，六年下来，等到他长大以后，他一定不会觉得逆向骑车骑在人行道上有什么不对，因为我每天从小就是这样被妈妈载去的啊。对，那有一些观念可能就无形当中就被固定下来了。
0: 所以我们讲说言教不如身教啊，其实重点不在你说什么，在你做什么，但是这里面我们看到很多鸡飞城市的东西，而且无所谓不在乎，其实都是父母或者长辈在这种不知不觉这种不经意当中就把它传播给了我们的下一代，然后我们又没有一个正式的管道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说教他们怎么样正确的去使用道路，去使用交通工具甚至我刚刚讲的正确的走路当然很多人就会骂说啊，你们人行道路把它做好啊，当然这些是要努力的，
1: 是，
0: 那问题是总有不好的地方啊，人行道有可能被人家占用去做生意啊，骑楼本来应该走路的，结果也是一样被人家占用去停车啊，甚至还把它隔起来，你就只好走在马路上啊。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工程要改善的东西。
1: 是是是。
0: 但是我们总还是要学会保护自己。甚至更进一步，我不要去伤害别人。因为我的违规造成别人的伤害，这我想都不是我们所愿意见到的，都需要靠教育，就让我们知道什么东西是对的，什么东西是不对的。

0: 好，那么我想最后是不是请教老师，那好吧，不管现在这个城市的状况如何，虽然大家都很努力的改善啊，但是还没有做到完备完善的地方。那如果我们在城市里要骑自行车，老师可不可以给大家一些安全的建议呢？
1: 对，我想第一个啊，戴个头盔吧。哦，像我出去骑车，我现在经常骑脚踏车，比如说我到桃园去骑 U-Bike 啊，到高雄骑 U-Bike， 我们常常骑 U-Bike 去玩，但是我一定会自己戴着一个头盔，哦，但我不太习惯戴别人的头盔，我都会自己戴着。
0: 你骑 U-Bike 也戴？
1: 哎，我也戴头盔。其实我以前在市府上班的时候，我骑 U-Bike， 我也都自己会背着头盔，因为我有一个背包，它是可以挂头盔的。就是我们把自己的人身布匹，我们自己的防备把它做好。很多人说，骑脚踏车那个
0: 应该还
1: 好吧？还好吧？很多国家其实也没有一定啊。我说没有错啦，就是说也还好啦。我们也不是在那边竞技，骑得很凶，骑得很快。但是说真的，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啦，多一点保障啦。好，然后另外就是说，我们遵守规则，我们自己这50%大概没事了。如果我们自己不遵守规则，可能我们的风险就更高。好，那当然，我们也寄望政府啦。过去我也是政府的一员啊，那我现在参与很多审查，就是说我们尽量把设施把它做好，然后我们把设施管理好啊。像我们现在很多设施做好了，但滥用、乱用，像人行道啊，明明不可以骑摩托车的啊，甚至人行道上面其实也不太好去设机车停车格了。
0: 有很多那个无障碍坡道是为了方便上下
1: 的，
0: 结果变成很多
1: 摩托车骑上去
0: 了。
1: 那这里面我们当然你去怪那个摩托车说你为什么要骑上去，明明不准啊。那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停车格设在人行道上呢？
0: 是。
1: 所以我们工程师也要好好去想一想，我今天这些交通环境要让它能够合理。因为合理你就会不自觉遵守。那如果你今天

0: 车说你为什么要骑上去，明明不准啊。
1: 嗯，
0: 那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停车格设在人行道上呢？
1: 是
0: 啊，所以我们工程师也要好好去想一想，我今天这些交通环境要让它能够合理。
1: 嗯，
0: 因为合理你就会不自觉遵守。
1: 嗯嗯嗯。
0: 好，那如果你今天你就随便，他也随便，只要行为一养成，所以你会看到很一些摩托车就逆向骑人行道，就可以从仁爱路头骑到仁爱路底啊，他就可以给你从那个罗斯福路头骑到罗斯福路底，就给你逆向骑摩托车，他也不是为了停车啊，因为他图方便嘛。好，所以我们工程师也要自己要自己要求自己，就是说我能够让我的设施要合理，不要让它有一些那种莫名其妙的行为在上面发生。
1: 嗯，
0: 哦，那我想慢慢这样去做，我觉得总是会变好了。
1: 嗯嗯嗯。还有就是骑自行车，请你记得自己是车
0: 不是人
1: 。
0: 对对对，而且你要注意，不要去撞到人，因为很多老人经不起你一撞啊。
1: 对，因为有时候也是，就是说，虽然我很小心，可是别人的不小心，也会造成
0: 我
1: 的
0: 伤害。所以我们不要伤害自己，我们也不要因为我们的疏忽去
1: 伤害
0: 别
1: 人。
0: 对，
1: 凡事慢一点。
0: 对。
1: 慢一点就好了。
0: 对，
1: 好的，今天呢非常谢谢淡江大学罗孝贤老师跟我们讲了这个城市里头的自行车这个 U-Bike 的引进啊。老师，你现在回想当年引进 U-Bike 是不是觉得是一件很得意的事情？
0: 那我很开心啊，我很开心，但是当时其实是蛮头包的啊，一天到晚被修理啊，媒体修理啊，议员修理啊。
1: 哇，
0: 但是我是真的很感佩我们那个彪哥，我们刘金彪董事长，真的他是很有使命感的人。好，他说了一句话我非常赞同，没有唯一哪来第一，没有唯一哪来第一，我就是唯一的。
1: 嗯嗯。
0: 所以你今天讲到公共自行车，全世界我可以拍胸脯的说，全世界最棒的公共自行车，就是我们的微笑单车。
1: 希望大家多多利用这个自行车但也要注意安全。
0: 是。
1: 好，谢谢老师，谢
0: 谢。谢谢你，谢谢。
1: 今天的印象台北就进行到这里咯。祝福您平安健康，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纽约纽约。不过啊，今天美晶不是一个人在直播间，今天我们来了一位贵客，他就是英帆。英帆你好。
5: 美晶你好，大家好。
4: 嗯，看不见的打手势哈。嗯，我们要介绍英帆呢，是因为我们要做很多期他的节目，大家好像听到过，就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小样哈，一个片段，就是英帆呢，他写了很多的小说，也写了很多的散文诗歌。我们在做的这个节目呢，叫做就是英帆的作品赏析。不过在赏析之前呢，我们先把你请到直播间来。
5: 很荣幸，谢谢邀请。
4: 对，我想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平时的工作是做什么的呢？
5: 我实际上我现在的正职，我是在 JP Morgan 摩根大通银行做事情。我们这个，我说简写叫就这个量化分析师，就是我们，就是分析这个所有银行借出去的这种贷款风险。说简单来说，就是那种码工编程序
4: 哦，编程序就是通过一些数字数据来分析某一种趋势和走向。
5: 对，
4: 是这
5: 样，看这个银行所能承担的风险，就像现在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情况下，对，我们是不是可以贷出更多的款出去，这样就有更多的收益嘛。对，经济形势不好，那你就要保证家里得有多少钱，就是不会发生像经济危机的时候的事情。 对，
4: 对，但你所分析的这个家，这个大数据呢，是一个就是很庞大的一个体系，而不是像我们小家，我们有几万，我们放在哪里，我们有十万，我们放在哪里，不是这样一个概念，对吗？
5: 对，所以它是整个像我们这个大组，它分析的都是每一笔贷款都是那种做生意啊，就是说可能至少要50万以上，或者甚至100万以上，所以它是，对，都是大宗贷款。
4: 嗯，
5: 不是这种小笔的，对，就是这种个人的贷款，它最后都是搞在一起打一个包再来分析。对，
4: 嗯，对，分析这种大的数据所带来的这个走向哈。
5: 对，
4: 但是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你的作品赏析。那么对于你的作品来说，就是我们讲的是文学作品，小说、诗歌和散文哈。那为什么又来写作了呢？
5: 对，这就是很有这个很长的故事，有个长话短说的。对，就是我很小就是我很小就喜欢写作，就是当然我们那个年代，对吧，就是大家到了高中要分科，然后对，到了大学你要选专业。都说高中我分科的时候，就是这边有个故事，就是当初因为我文科也不错，理工科也不错，然后很多人都 就是说认为我很好选择嘛，选文科也可以，选理工科也可以。然后我当时跟我朋友说，其实我很难，就是我哪项都不想放弃那种感。但当然，当时的大条件，大形势底下，大家都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当时也因为我的班主任他是一个数学老师，我们都很喜欢的，所以我最后还是选择了这个理工科嘛，就是说，对。但是就是说我最近还写了一篇文章嘛，就是说这个，但是我对文学我就。觉得那时候就是一个首先是初恋啊，然后上了大学，我又上了这个很硬核的中国科大嘛，然后到时候选了一个专业叫自动化的专业，但是就因为那科大学业还挺繁重的，就是，然后我就那时候就对这个文学是一个暗恋，就是说一直在，就是说一直就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个写东西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整个大学还是读了很多东西，就是。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个等我本科毕业的时候，95、96年的时候，整个那个网络就发展了嘛。网络我们就有了这个用武之地嘛，尤其是学理工科的，我最早接触网络嘛，在网上发文写文呐，所以那时候还写了不少东西，所以这个我又把那一段称为我和文学的网恋。
4: 对，非常贴切啊，对。
5: 然后过了不久就说。我在科大又读了研究生嘛，读完研究生然后就出国在康奈尔这个读书嘛，然后在这边的时候还继续，就我们那个可能很多人知道有一个叫新语思的网络月刊，对，我在那儿做了很，一直做，从98年就出国就开始做他们的编辑，所以做了25、26年了，对，所以一直这个网恋一直继续的。然后后来在康奈尔的时候，我们在那边选课就选他，我觉得这边就很有意思，虽然是理工科，但他会要求你选一些人文方面的课程，所以我一进来后来我就选了一门这个英文写作、英文这个阅读欣赏之类的课程，所以给我的印象特别深。然后给我就说，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但那时候就说，肯定嘛，我在当时是要读这个 PhD 嘛，然后就不可能就说转向什么之类。但等我过了2年拿了这个硕士学位，就跑到纽约来上班之后，然后我就发现啊，纽约这边文青真多，因为我曾经有
4: 更多了，
5: 对，更多，对，所以那时候我有一阵子就想写这个英文的写作，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把这一段这个跟文学，我说这个叫异国恋。然后后来渐渐的，我觉得这个结婚啊、生小孩啊，然后渐渐的开始这个比较稳定的看四家吧，后来开始接受这种电子投稿啊，所以大概也就10来年前嘛，我觉得渐渐写的越来越多，对，就是说，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相对平稳的，现在出了这个小说集，出了诗集，我就说现在跟这个文学、中文文学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婚姻的阶段。
4: 因为由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自己的这个生活就是勾兑在一块了，然后像你说的这个前面是初恋，后面是怎么现在到了暗恋、网恋，然后异国恋，现在到了现在是一个
5: 平稳的，相对
4: 平稳
5: 的婚姻，对，就是
4: 平稳的这个阶段哈。但是在这个我们的介绍当中会看到你写了很多很多，这个文字是慢慢的一种积累，你现在数过你写了到底有多少的这个或者出版的字呢？
5: 我觉得就出版发表应该加起来应该有超过100万，是一个里程碑。
4: 对，是，就说是不知不觉就已经写了那么多，在你要计算，如果你是一个就是非常严谨非常科学，你在计算说我是今年要达到多少万还是多少，你有这样计算过吗？
5: 我真没有这样计算过，因为我觉得写作有时候我们不是那种说作协啊，说你有一定的写作任务，大多数时候可能还是因为哎，我有一个，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这个人很有趣，我这个感想很有趣，还就是我们所谓的灵感嘛，就是你有的灵感你觉得不得不写的那种情况下，对，
4: 是因为就是说有了这样的感觉，我需要一种表达，唱歌的人唱歌，画画的人画画，但是
5: 写字的人写字，
4: 所以英帆就用自己的作品当中来表达出来了。在你表达的这个种类当中，有很多是诗歌，有很多是散文，但也有很多是小说，你是怎么分类的呢？
5: 所以这个对，就
4: 今天我要表达的是诗歌，明天我要表达的是散文。
5: 对，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说，因为就是说我们有些作家他会专门精于某一项写作，他只写小说，还偶尔写点散文诗歌。也有人都说我刚开始写点诗歌，然后我不写诗了，我只写小说，就是说。但对我来说，我就是完全不一样，我就觉得哎，这个事情我得虚构一下，就是说我得把表达出来，我觉得更有意义。就是说如果原本造说出来，对吧，按照本身意说来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感染力，就是说，但是某些事情比如说我要写我妈妈写我爸爸，那我可能就觉得一个散文的样式是挺好的。或者说然后某一些就是说我比如说前不久在世界日报发表那个一首小诗二月边界，那就完全某一天早上我坐在火车上看这个手机上关于美国南方边境的新闻，我联想到这种乌克兰那边这个战争，它有边境的问题，对吧，以色列打嘎子有边境的问题，所以把这些东西凑在一起，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人都在用手机，其实就是手机和人之间也有个边境了，所以这些凑在一起，那我觉得就很好的二十行之内一首小诗就可以表达出这个意思，所以整个对我来说就是完全根据这个事情或者人物或者事件情感的需要的表达方式而选择一种表达方式，然后我就觉得很庆幸，我觉得我可以用诗歌表达，我也可以用散文表达，必要的时候我也可以虚构的方式来表达某些事情，对，
4: 对，就是好自在哈，也没有任何的写作任务，然后就是自己的思想也是那样的自由。听说就是在长途跋涉当中，比如说每天有多少个分钟是20分钟是坐在火车上或者是地铁上，然后呢是看着周围，但是脑子里想着另外一个轨道的事情，
5: 对，
4: 就那个时候是最勤于思考的，就是每一天都会有收获，是这样的。
5: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所以说疫情过去之后，有时候就是大家觉得当时很多人在觉得在家上班觉得挺舒服，但对我来说我其实一直有一种渴望什么时候能再上班，因为你要
4: 能出去，
5: 对，能出去你要见到形形色色的人，对吧，就是跟这个人的互动啊，就是我还记得有一件事情，就当时这个大家在家的时候连去超市都很受限制嘛，然后突然一周要去一次超市，我家里有三个人，就是我当时我老婆和我丈母娘都在，我三个人都说我去所以我觉得人可能都有这种需求，
4: 啊，对，
5: 就是，
4: 对，在一个房间里面待久了就是一种封闭，哪怕就是说你是可以自由走动的，但是真觉得空间不大了哈，对，
5: 是，就是说尤其对写作的人来说，我觉得除非是你这种内心无限强大，对吧，然后你这个读书破万卷的人，更多的人你需要从实际生活中来汲取灵感，我觉得碰到了事，碰到的人，这样会让你想到更多的事情，对，
4: 对，如果要是在有一种写作哈，特别是有一些怎么说，有一些女性写作哈，她就是非常窄的，她就要把自己规定在我的爱情题材，我的情书题材，那样一个，就是她是强硬的自己走进了一个就是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那好像我们也不称为是，也是一种表达，也是一种就是说空间的一个，你封闭的有封闭的表达，你开阔的有开阔的表达，对吧，
5: 对，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就是说，其实说这个，你这个一说，我就想到这种从这个 Virginia Woolf 开始的这种意识流写作。
4: 我有一个房间，
5: 对，有一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之类的，就是说，那你想他这个，比如说 Mrs. Dalloway， 他整个一本书就是写这一个这个女性这一天的，就当然他不是在家，他出去了，给朋友买花之类的东西，就有这种写作。但是，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可能跟你出道的时候差不多，那陈冉。他当时写的，他也有这种戴尔小姐，我觉得他写
4: 二姐，
5: 对对，他写的也有这种特征，就是说，但是就是说，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会把这种，就是说，我觉得你可能缺乏一些这种生活的广度啊、厚度啊、力度啊、生活的质感啊，就是说，因为一个人的内心可能就那么多事情。但你想的事情还得，你除非你是个完全空洞的哲学思想，对吧？你很多想法你是基于你碰到的人，你遇见的事情，对吧，就是说，所以我觉得那种是一种写作方向，但是可能并不是那么多，就是说
4: 也不适合大多数人。
5: 对，
4: 因为大多数人柴米油盐都还是要接地气的，
5: 对
4: 吧？
5: 对，
4: 嗯。然而生活呢，在我们接地气的这些生活当中，给了我们真的是比写作要多得多的。写作只是拎了几个毛线头出来那种感觉。
5: 怎么提炼出来？对，
4: 嗯，对，就提炼出来了。所以我们很高兴在以后的节目当中要介绍殷帆的作品，那些都是他的提炼出来的啊。因为我初初的读了一下，就是非常的广泛，从那个生活当中的小动物，还有呢自己做饭做菜呀、啊、什么这样，就各种各样的。
5: 会做饭的男人，不会做饭的女人。
4: 对对对啊，不会做饭不喜做饭的女人，那个有一句话对所有的女人，不喜欢做饭的女人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就是啊，要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就必须先
5: 抓
4: 住他的
5: 胃。
4: 但你都不喜欢做饭，你抓个鬼呀、啊！
5: 我还有说这个没有这个什么笨女人，只有男女什么
4: 啊？对对对，哎，我听了这个我都觉得无语。那就是这样了，那要怎样了？其实虽然我这样说哈，但是做饭多年呢，也都练了几个菜了，就是表面上看看也是很会的，但是实在是不喜欢。真的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5: 是，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因人而异的一个、
4: 嗯、
5: 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态度，就是说、
4: 嗯、
5: 所以那篇文章里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所以那篇文章叫不会做饭的女人。
4: 不会做饭的女人。
5: 对啊，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国内一个脱口秀一个叫袅袅的女士，她这个在她脱口秀我觉得她说的特别的有趣，然后她就不动声色之中把你给逗笑了。
4: 对，我曾经也说，我跟我弟说，我说我现在要在家里做饭，他说你做什么？你们家是不是很菜呀？你都轮上做饭了？因为我在我们自己家里，我是轮不上的，好像我厨房都不怎么进去，
5: 不怎么进去，
4: 就是好像。因为他们太能干了哈，把我给养的就是不行，
5: 娇生惯养、
4: 啊、对，不行，主要是我做出来不是掉了那个，就是弄了这个不好吃，
5: 对，
4: 不好吃，然后我也没有钻研，也没有兴趣，但是我相信啊，就是作品跟生活跟这个咱们谈的这个做菜也都是有一定关联的，逼到那个份上也就做出来了，到美国来都做出来几个西红柿炒鸡蛋。
5: 里面很好玩的笑话，就是说，你可能记得这个拿这个鸡蛋不打壳，这个西红柿不切片，就放在里面两个圆滚滚的东西一起炒，就所谓的西红柿炒鸡蛋。
4: 对，我觉得就是有文化的冲突在里面，也有我们自己生活当中的就是白瓜二姐二弟哈那种傻瓜蛋，然后搞在一起的那种笑话。但不管怎么样呢，这就是丰富的生活啊。
5: 对，烟火、烟火气息，我觉得、就是。
4: 嗯，对。所以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要带给大家的就是关于殷帆的作品以及这个作品背后。这不是我们第一次邀请他，但是以后会有很多。这是我们第一次，但是以后会有很多。我的话又说的。好的，我非常的受感染的是你的笑声，就是非常放开，生活就是让我们放开的，然后让我们获得了许多。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殷帆，谢谢您。
5: 我谢谢梅珍，谢谢大家，大家的收听。希望
0: 是时候安静下来，回味岁月给我们的馈赠，追寻我们曾经的足迹。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我们经历了这辈子都没有想过的事。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风声，那些雨声，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回看过去，找到未来。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殷帆的作品赏析。殷帆，他1972年生于中国江苏淮南，1998年中国科大自动化系的研究生毕业，同年来到美国， 2000年时，他获得了康奈尔大学机械和航天工程专业硕士学位。现在，他是金融行业的 IT 人士，与妻子和三个孩子寄居在纽约长岛。一帆目前还担任北美中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应帆在2003年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游女之秋》，在美国出版有诗集《我终于失去了迷路的自由》和中短篇小说集《漂亮的人都来纽约了》。另外他有一本新书散文集《我是凤凰男》，将会在今年出版。在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应帆的作品《母亲养鸡》。
5: 母亲养鸡，应帆。清明节的时候，母亲随弟弟回了一趟老家上坟，并且拜会亲戚。回南京的时候，带回了几十颗亲戚们送的炒鸡蛋。母亲就感叹道：哎呀，过去在农村都是我送人家炒鸡蛋，现在住在城里，自己不养鸡了，倒吃人家送的了。他的语气里有一点点自豪和骄傲，却也有一点点的遗憾和感伤。母亲早些时候倒也不是什么养鸡的专业户，不过是一个农村夫人的生存之道和生活方式罢了。但母亲养鸡也有特别之处，叫我至今难忘，想起来甚至还会发笑，还会惊奇。养鸡要从选鸡苗开始，开春的时候就有卖鸡苗的人挑着两大扁的小鸡走村串户的叫卖。扁一般是竹篾子编成的圆形器具，边上比较浅，直径比较阔，又透气，小鸡们可以一个挨一个的站在里面，又不至于互相挤压。一张扁里大约能装四五十只小鸡，它们出生不足一个月，黄色绒毛刚刚长出来，小嘴尖尖又微红，腿脚还不稳，说是走还不如说是滚，因此一扁小鸡就像一团团淡黄的毛线团滚来滚去，但那叽叽喳喳的声音又提醒大家它们是可爱的小森林。母亲一般会挑七八只左右，十分小心地判断哪些小鸡将来会变成下蛋的母鸡，而哪些会变成只会吃食闹事的公鸡。卖鸡苗的人总是信口开河地保证十只里面有九只是母鸡，母亲却相信自己的眼力，似乎也较少走眼。每年到后来总有一两只是公鸡苗，但这结果似乎更像是母亲的故意为之。有一两只公鸡苗意味着两三个月之后家里老小可以打一顿牙祭，因为那时田头长的毛豆正青绿特饱满，可以摘来吃了。而小公鸡烧毛豆是我们那里许多人家都会做的一道拿手好菜。另外一家的鸡群里也总需要一两只羽毛漂亮的公鸡，倒不一定是为了发展后代，更似乎是为了调戏母鸡们的生活，让他们有个男朋友可以增强喜欢和怨恨，也体现了母亲对他们情感世界的人文关怀。当小公鸡成为盘中餐的时候，当初的小母鸡们如果一起顺利的话，已经长成了可以下蛋的母鸡。这当中经常会发生一起不顺利，比如小鸡天生不足病死了，或者一不小心被猫或者狗或者黄鼠狼之类其他动物咬死。当初买的七八只小鸡能真正长成的若有四五只也就不错了。母鸡每年下的第一个蛋叫头生蛋，蛋壳上往往带几丝微红的血迹，而第一年的头生蛋更为特殊珍贵，相熟认为这些鸡蛋营养更丰富，可以让小孩变得更聪明。因为我的生日是初夏，所以往往我和弟弟要等到那个特别的日子才可以享用这枚头生蛋，偶尔的也能收获双黄蛋或者三黄蛋。母亲认为这也是家旺人性好事成双的节兆，蒸烹炒煎都是值得大家享用的一顿鸡蛋美餐。有鸡就得有鸡棚或者鸡窝，鸡棚或者鸡窝的地面有稻草或者麦秸铺着，最好再架一两根泥地支起的棍棒，因为自己鸡们喜欢站在棍棒上睡觉。
1: 但白天基本上是放养的，早上出门，晚上回家，母亲会喂他们一次，有的鸡中午回家看看也能讨点巧食，大多数时候他们在外面吃草吃虫，吃遗落在田间梗上的谷粒。母亲认为好的母鸡白天下蛋时还会跑回来，或在鸡窝里头，或在自家厨房草堆中把蛋生下来，然后嘎嘎单单的叫上一通，似乎向家人通报我下了一个蛋，通常可以得到一把粮食或者一把菜叶子的奖赏。有的母鸡讨厌处处找食，有时把蛋也生在外面，比如屋后的草堆或在邻居家的厨房，叫人费一番功夫去找，有时还要跟邻居费上一番口舌，以证明这是我们家的鸡蛋。母亲总是喜欢教训这样的母鸡，骂他们败家鸡，喂食时故意不把菜叶或在谷粒撒在他们眼前口下。因为要查收鸡蛋，母亲经常做一件事情，就是脱蛋或者说摸蛋。早上放鸡出去，或在白天看见鸡回来，母亲有时惯例他们还没生出当天的蛋就要摸蛋，他半哈着腰或在慢慢的蹲下，嘴里念念有词，不知是说等等站站还是蹲蹲站站。大多数情况下，母鸡们听了召唤，像中了魔法的小孩子，会慢慢不情愿的蹲下来，翅膀也无奈的松弛垂地，口中只发出既像抱怨又像求饶的声音。母亲瞅准时机，迅速抓住鸡，一手掐着它的脊背翅膀，随着手指伸出去，在鸡屁眼上一探摸，就知道它们大概什么时候下蛋，或者是不是已经下过蛋。如果一只鸡快要下蛋，母亲有时候就把那只鸡关在鸡窝里不放出去，等它生完了蛋才让它出门去玩耍。如果已经下过了又不在家，母亲就要留心寻找那枚不知道下到哪里的鸡蛋了。母鸡们也有自己的冬眠期，从深秋开始，母鸡大多会脱毛，也不能再保持一天一枚的下蛋频率。到了严冬，它们几乎就不下蛋了。如此两三个月，到了第二年春天，它们似乎还忘了还有下蛋这回事情，要慢慢的才能恢复过来。这期间还会发生一件可笑的事情，很多母鸡似乎也有天生的母亲情节。在春天开始的时候，看到蛋就想搂抱到在身下，大有给我一窝鸡蛋，我就可以孵出一群儿女的架势。我们那里人称之为母鸡抱蛋。母鸡对抱蛋很痴迷，不仅把别人的鸡蛋霸占过来，而且整天不出门抢吃喂的粮食，自然对产蛋也有影响。母亲有对付他们的绝招，她抓起母鸡扔到水边，把鸡头按在水中呛汁，片刻之后再提出水面，如此几次，母鸡早已不停地疯狂叫唤，一旦被主人撒手放开，马上就连跳带飞，跟着伙伴们一起去田野里觅食，再不敢偷懒在家里抱蛋，做那个关于当妈妈的奇梦。母亲养鸡曾经发生的最神奇的事情，大概要算她该母鸡开刀做手术了。因为家养的鸡都是放养，它们难免就跑到田地里吃东西，稻苗上刚绣出的穗子，麦苗上新娘的麦花，玉米杆上才打的苞谷，乃至晒谷场上的粮食，都可能是鸡群们的偷食对象。邻居们的鸡群互有来往也就罢了，当我们物候小河的对面就是邻村的土地了。最讨厌的是麦子刚种下的时候，母鸡们常常从树上飞越小河，到对面麦田里大摇大摆吃刚下的麦种。邻庄人诺不可遏，最后想了个歹毒的法子，在地里又撒了一层有毒的麦种，鸡吃了这样的种子还能飞过河蹒跚回家的话，小命也快没了。虽然母亲对自家的鸡严加看管，但是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有一天，我们家下蛋最勤的一只母鸡吃了毒种子，回家后就开始不对劲，走路不稳，双目无神。正做针线活的母亲急中生智，忙让来家闹哭的邻居帮忙抱住母鸡按稳，不让它乱动。他先把母鸡食囊外面的一圈毛拔去，再用剪刀在那里剪出一个小口，迅速用手指将里面的种子等食物全部剔出来，然后再穿针引线把母鸡伤口给缝上。整个过程只有两三分钟而已，却又感觉漫长。 我们这些小小的围观者们都紧张的几乎忘记了呼吸，赤壁挣扎了半天的某鸡已精疲力竭，被放回鸡窝休息。第二天一早，这只命大的母鸡居然又活蹦乱跳的出门寻食了。于是母亲能改鸡开刀的美名远传，一直常有人报了吃着毒种的母鸡叫母亲施行手术。母亲总是有言在先，不保证能救活，村民们也只能笑着央求，请他岂把死鸡当作活鸡医了。家里常年养着五六只每天一蛋的母鸡，不仅自家五口人鸡蛋需求完全满足，还可以有剩余送到集市上去卖掉，可以换点钱贴补家用。走亲戚送一篮鸡蛋也是一份有心有意的好礼物。到八月节这样的节日回娘家时，月饼、门饺等吉礼之外，再送一只能下蛋的母鸡给外婆，在母亲看来总是最得体的孝心。时过境迁，不想母亲如今也成了收受别人鸡蛋的老太太，也难怪她感慨不已。年轻的我们曾经总觉得在春暖花开时要跟诗人一样面朝大海，要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以为那才是诗意的生活。而对母亲来说，春暖花开养鸡下蛋才是她生活里的诗意。遗憾的是，这样的经历也只能越来越多的成为现代人的一种追忆了。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在地理位置上，纽约是海角，像长岛尽头的蒙托克，一边是浩瀚的大西洋海浪，一边是平静的长岛湾。在建筑上，纽约也是海角，像悬浮在空中的观景台，是西半球最高的空中楼阁，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在人文精神上，纽约更是世界的海角天涯，充满多种族多文化的人文精神和气质。如果你来到了纽约，时光的流逝永远抹不去纽约留在你心里的故事。如果你从来没有来过纽约，只要你是一个思想和行为上特立独行的人，你就会发现纽约早已在你的脑中，在你的前路等着你。纽约时光角汇聚着纽约作家们的作品和人生故事，让你轻轻地读，静静地听。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今天梅津继续向朋友们介绍纽约桃花的作品赏析。纽约桃花他最近出版了一本诗集，诗的名字叫《纽约秋风与明月》。

0: 北美作家胡桃，他的笔名叫纽约桃花，他祖籍上海，出生在北京。他的作品、诗歌、非虚构传记以及小说等作品散见于传记文学、香港文学、侨报、世界日报、新洲日报、国际日报等中文媒体。他的作品还收录于中美两国出版的诗歌和散文书籍，生活还不错。纽约流光诗影，法拉盛诗歌节作品集，99种他乡，三重奏，以及2020疫情散文随笔等。他出版过非虚构传记《上海浮生若梦》，中短篇小说《上海以北》《北京以南》，以及电影笔记《镜花水月怀旧事》。其中《上海浮生若梦》获得了台湾2017年华文著述佳作奖，电影笔记《镜花水月怀旧事》获得台湾2018年华文著述佳作奖，2020年获得海外华文著述奖新闻写作评论评论类首奖。胡桃现在为北美中文作家协会、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海外华文作家笔会以及纽约中文女作家协会的终身会员。
1: 我的名字叫骚念红，笔名纽约桃花。我从2010年开始呢，就用纽约桃花这个笔名在北美的中文网上写小说、散文、诗歌还有随笔，观看就是浏览率呢超过几百万。其实在纽约桃花之前呢，我就用笔名尼雅写过20万的长篇小说叫爱如桃花，曾经在搜狐、新浪和百度小说频道都进行过连载，现在在百度百科中还可以查到爱如桃花这个小说的词条和内容。我出生在北京，所以我是北京人，但是我父母出生在上海，所以我家祖籍是南方人。叫纽约桃花这个名字呢，也有一点南方的这种梦回南方的这种感觉，因为王家卫有一部电影叫《东邪西毒》，里边曾经有一句话叫做家乡的桃花红了，要回去看桃花。我之所以叫纽约桃花呢，是因为纽约没有桃花，桃花让我想起桃花源那种非常乌托邦的意境，也让我想起老家南方那种感觉，所以桃花对我来说有一种梦境的美，有一种家乡的情怀，所以叫纽约桃花。我在美国呢，工作了很多年，都几乎没有写什么，为自己写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在美国所有的公司工作都是专门写文案的，写过很多的中英文的文案，包括投资报告啊、due diligence 啊，这些所有的调查报告这些东西。我真正的开始为我自己写作是大概从2000几年开始，那个时候我就用不同的笔名在新浪啊、搜狐啊这上面呢，就是写一些小说，但是都被很多的文学网站也转载。那后来2010年以后呢，我就开始在北美建立了博客网站，基本上发表的东西都在博客网站上。直到呢2018年的时候，我出版了长篇小传记文学《上海浮生若梦》，后来在再版的时候改成《浮生上海》。这一部传记文学呢，其实就奠定了我在北美华人文学圈的一个，不能说地位吧，就是一个 mark。 因为什么呢，大家一说纽约桃花就会想到这一本书，这也是我希望大家做的。这本书描写了我家族，我母亲和我姥姥他们在上海北平曾经过往经历。曾经上海那个江苏浙江文艺出版社呢想出版这本书，但是后来因为政治内容敏感呢就放弃了，我们签了合约又解了约。所以其实很多出版社跟我约稿，希望我写纽约的这些故事，或者这些所有的风花雪月的这种故事吧，但是我都 不想去写这种没有意境的这些文章，所以可能有一天我会坐下来好好写一写我在纽约30多年的经历。但是现在呢，我写的基本上是小说、传记文学、非虚构文章，还有诗歌，都是一般发表在海外的报纸杂志上。我现在发表的比较多的地方是台湾传记文学，定期会写一些我家族或者历史上的往事，历史人物发给他们。因为对历史的探究，对过去的探究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我写这样的文章也是安抚我和我家人这种对历史的一种回顾。毕竟在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故事是最吸引人的。

八月底的黑麦镇还是盛夏，不远处的曼哈顿已经入秋。一份看不见却听得见的萧瑟，让住在上东城的你为了来看我坐上北上的火车，沿着长岛湾划了一个弧形，好像某一段无可适从的人生。在空无一人的车站，我等你，等待着岁月的一个回眸。盛夏的月亮挂在天际，鸟看着缓缓飘过的秋风。那一年的季节如此的诡异，将回忆碾压成隐约的痕迹，在往事的篮子里盛满凋谢的野菊。

0: 是时候安静下来，回味流金岁月的馈赠，追寻光阴的足迹。
1: 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和事，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窗外的风声、雨声，还有那些过往的故事。
0: 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2: 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3: 我知道你的传记文学涉及到你家族的故事，而真的人生是什么样子呢？完全一样或是完全不一样呢？
4: 我写传记文学呢，当然是源于开始呢了解到我家族的故事，因为我到了美国之后，大概十年前我才了解到我的家族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这就给了我很大的这种震惊、启发和触动，让我就觉得呢，如果我连我自己家族的历史都不了解，那我就没法再去写任何风花雪月的这些东西。所以呢，我觉得以我们这个年龄越往人生的深处走的时候，越觉得了解到你自己何去何从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了解我家族的历史，了解到就是我父母家族和父母父辈的父母他们的故事，对我来了解我自己的人生走到今天这一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撰写我家族的故事看似是为我家族的人立，就是这个立传，其实不是的，是因为我对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历史，因为他们的人生的不同遭遇，使得我对他们背景大背景的历史非常感兴趣。是什么造就了他们的人生？是什么促使他们有做了他们当时的选择？如果他们当时做了不同的选择，生命又会是如何？所以我觉得我写家族的故事的这些文学更多的是涉及他们背后的历史，而这些历史的节点所给我们的启发，以及我们假设在这些历史的节点上做了不同的选择之后又会是什么。所以因为我对人进行选择，是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议题，就像人的灵魂精神到人的这个内在的选择，走出不同的人生，这一点也给我很大的启发。真正的人生是什么？真正的人生就是在这种大历史的缝隙之中，小人物的点点滴滴。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生活，再过100年来说，都会是让100年以后的人可能充满了好奇。尤其这些我们活着的这些人，想象我们100年之后的子子孙孙，他们肯定是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现在的想法和情感都充满了好奇。因为随着时光的流逝，人生一过，下一个人生是不会再重复的，没有一个世界是重样的，也没有一样的，就是一个人的人生是重样的。所以我觉得传记文学，也许我们回不到当时这个人的场景，但是通过当时人写的只言片语和他当时的喜欢爱好，甚至从旁边人亲友对他们了解的口述上来说，都可以追寻到一些这个蛛丝马迹，能够还原他们当时的生活一些思想。尤其呢，对那些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开始写作，也是想为未来的我和未来的家庭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就像我爷爷，他1945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教育硕士，取得硕士之后回到那个上海以后，就写了一本传记，叫做《战后西游记》，写了他在美国、英国生活的他所见所闻这些故事。我的这个爷爷呢，其实在我大概他1972年去世，那个时候我差不多不到10岁的时候，所以我跟他根本就没有交集，小的时候只见了他几次。但是我重新翻阅他1948年写的这本书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他的文字和他当时的情感，他对生活的理解，一下就拉近了我和他之间的距离，让我明白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和想法。那很遗憾的是呢，我父亲早逝，就没有留下这样的文字的记述，所以我只能有一些对他有一些点片面的这些非常片面的印象。所以我觉得传记文学文字都非常的重要，不管是对未来的人们来说，还是对你家族的孩子来说，留下任何的记录都有点像时光胶囊，在翻开的时候马上当时的情景就跃然而出。所以我觉得 真正的人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活着的每一天，而这些活着的每一天能够有如实的记录下来，尤其跟我们生活的历史结合在一起，就非常有趣了。
3: 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是《往事经年流水梦》，作者胡桃。我们今天选读的是这本书的中间的一个故事，住霞飞路的上海老姑。有一段夏天的时光，我暂居在上海的翠湖公寓高层，紧靠着淮海路上的新天地。我喜欢在黄昏时分，在阳台上眺望着远处被高楼大厦包围着的一片错落起伏的屋脊，这片屋脊的顶都是橘红色，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如此亮丽。我当时并不知道，我母亲的大姑就住在那片屋脊下。我妈的大姑谢玉斌生前一直住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上的来德坊。当初霞飞路上有三个坊，霞飞坊、来德坊、分镜坊，他们都被统称为钱家当。1949年后，三个坊被合一改名为淮海坊，霞飞路也被改名为淮海中路。后来人一直以为现在的淮海坊就是霞飞坊，但他们却不知道，淮海坊其实是由三条布局同样的坊组成的。当初这三条坊的投资人是天主教会的地产商普爱堂，普爱堂从业主钱文琪手中租了土地，在民国13年，也就是1924年，投资建造最早的新式里弄建筑，位于淮海中路927弄的是霞飞坊，在1924年建造。建筑了三层砖木结构，共199栋。899弄是来德坊，建于1934年，四层砖木结构共51栋。925弄为分镜坊，五层砖木结构，15栋，都是建于1934年。这三个坊都采用清水红砖面建成，形成了霞飞路上的一个最时髦的红顶小洋楼建筑区，也成为上海外国人以及中国富人住的地段。二三十年代的霞飞路是上海法租界最时髦讲究的马路，取自法名将霞飞的名字。这条大马路平日显得十分幽静，沿着马路两边种植了许多法国梧桐树，夏天时街道两边的法国梧桐绿树成荫地覆盖了整条街道的两侧，感觉上仿佛穿越到了法国的某条大街。当初的霞飞路有点像曼哈顿的第五大道，法国巴黎的香榭里大道，是上海的生活时尚标本。沿着街道两边坐落着来自欧洲的各色时装店、咖啡店、面包店，还有教堂、电影院、法国俱乐部等等。坐落在当年的霞飞路上，淮海坊总体布局规整，总弄和支弄式样的规格统一，在建筑式样上仿了法国式的住宅，摆脱了石窟门的模式。所有的洋楼采用大面积整齐的双坡顶屋面，屋面上统一的小烟囱、清水红砖墙以及清一色的钢窗，形成建筑群整体的特色，颇为壮观。坊内里弄宽阔，取消了石窟门，改用铸铁大门，行列式住宅均为单开间室，坐南朝北， 每单元住宅前有独立小庭院。俗话说呀，一条霞飞坊，半部民国史。比邻时尚高雅的霞飞路，霞飞坊却闹中取静，一片祥和宁静的高雅气氛，因此出租率极高。民国时

俗话说呀，一条霞飞坊，半部民国史。比邻时尚高雅的霞飞路，霞飞坊却闹中取静，一片祥和宁静的高雅气氛，因此出租率极高。民国时期，淮海坊吸引了上海众多的名流前来居住，从商贾巨富、军政要人到文化艺术界名流，如兰可桢、徐悲鸿、蝴蝶、徐广平、巴金等，都曾在霞飞坊周边的三条坊区住过，为淮海坊的历史典故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那个时代，谢玉斌能够住到来德坊，完全是因为他的先生欧鸿翔在上海银行做乡里，有些地位和钱财。欧鸿翔在来德坊买了一栋三层楼的洋房，自家住在三层，其他两层出租用来养房。我妈说，他们的洋楼每层楼都有两间房间，再加上一间有洗脸盆、澡盆和抽水马桶的大洗澡间，这在当时的上海算是顶级配置了。至今我妈还记着当初第一次去大姑家看到的情景，洋房楼里崭新的木质地板以及楼梯都被漆成红色，非常漂亮惹眼。我妈的父亲谢希元是谢玉斌的弟弟，在海关做缉私员，1932年因公殉职。当时海关在万国殡仪馆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葬礼，留下了一本纪念册。他父亲去世时，我妈刚刚4岁，靠着海关的抚恤金以及他爷爷谢老爷的资助，年幼的他跟着奶奶和在海关做统计员的母亲，住在位于重庆北路新建的公寓洋楼玛丽斯新村。虽然玛丽斯新村也是西式公寓，但楼里地面都是光亮的水泥铺成的，没有像大姑家这样的木质地板。我妈是她奶奶唯一的孙女，从小就受到奶奶的疼爱。在玛丽斯新村的成长过程中，奶奶一直是她的庇护伞，给她失去父亲的孤寂童年带来了很多温暖和安慰。然而我妈在海关统计处工作的母亲是个时代的摩登女郎，不喜欢裹着小脚的奶奶，成天跟她拉着个脸，因此奶奶也不喜欢自己的媳妇儿把对死去的儿子的全部爱都放到了我妈一个人身上。我妈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谢老爷去世了，谢家请来家族几个德高望重的亲戚为谢家分家产，他们把爷爷的一半家产分给奶奶，另外一半家产分给已生三个孩子的姨太太。分家产的时候，谢家人不顾礼节，彼此用福建话你争我吵，就差大打出手了。作为奶奶大女儿的谢玉斌，为了帮他母亲争财产，跟亲戚们拿出了泼妇般的凶悍。我妈是孙女辈，没什么发言权，何况她和她母亲一句福建话都不懂，也无法为自己争取什么，自然没分到任何东西。谢玉斌为母亲争财产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打的是自己的小算盘。分家后，他便唆使他母亲搬离玛丽斯新村的高级公寓房到他家去住，这样奶奶的财产就不会落入外人之手。谢玉斌在他的三楼楼顶上敢建了一个顶棚给他妈住，好说歹说把奶奶说动了搬家的念头。

0: 有一天，等我妈的母亲去海关上班，我母亲到学校上学时，谢玉斌便带人来将奶奶偷偷搬走，还带走了大部分的生活用具，把厨房都洗劫一空，连筷子碗盆都不留，剩下的几乎是一座空屋。这突如其来的搬家事件，让我妈在情感上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第一次看到世态炎凉的残酷，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从小就跟她住在一起，疼爱她的奶奶，为什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偷偷摸摸地溜走了。我妈记着那天放学回家后，看到一屋子狼藉的情景，以及她母亲愤怒地破口大骂。也许奶奶就是无法忍受她母亲的蛮横，而一直想离开却不敢说的吧。从此谢玉斌在她和母亲的眼里形象变成了一个恶毒的坏女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挑拨离间，骗走自己的母亲。奶奶离开得如此突然而无情，在我妈心中刻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而这伤痕的制造人就是她的大姑谢玉斌。奶奶搬走以后，我妈和她母亲自然而然地与奶奶断绝了往来，没有了奶奶的日子一下子变得冰冷起来。我妈回想着奶奶多年对她的关爱，忍不住偷偷地黯然落泪。几个月以后，奶奶派佣人给我妈送来了一只她亲自做的漂亮绣花鞋，并几次打电话来说她给我妈做了她爱吃的点心，叫我妈去吃。我妈也很想奶奶，便背着母亲偷偷地去大姑家看她。时间久了，大姑住的霞飞路成了我妈熟悉的时尚据点。高中时，她喜欢霞飞路上高级时装店橱窗里的进口美商，常常以此为参照物，动手为自己缝制衣服。那时百乐门也接近霞飞路，我妈有时候会跟他在大姑家认识的一位年轻帅气的表哥一起去百乐门跳舞。尽管往昔的时光如流水逝去，那绿树成荫的霞飞路以及两边的法国梧桐却在我妈心中留下了难忘的涟漪，想起来时还荡漾着一圈圈美丽的波纹。1946年，我妈从清新女中毕业，想接着考大学，但她母亲却想让她嫁人，拒绝付钱供她上大学。走投无路之下，我妈想到奶奶在爷爷死后分到的财产，便去找奶奶想办法，看看奶奶是不是可以帮她一下。没想到奶奶竟唉声叹气地说，唉，你哪里知道，我搬来以后，你大姑就把我手上的所有首饰、股票和钱都拿走了，说是存到银行里保险。现在我手上什么钱都没有，就跟你大姑的两条狗住在这夏天奇热、冬天奇冷的顶棚里。奶奶懊悔地说道。我妈知道，如果奶奶知道，早知今日，他绝对不会撇下孙女儿不管，偷摸地搬离玛丽斯新村的。1949年，上海解放后，我妈离开上海北上，去北京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奶奶。不久，听说奶奶去世了，据说是因为传染上和他同住的两条老狗身上的癞疮。1950年，我妈突然收到谢玉斌托人送来的一枚祖传的翡翠戒指，说是奶奶生前嘱咐她给我母亲的。 我妈感到十分惊讶，大姑这个连碗筷都舍不得留给我妈的人，怎么舍得将这么贵重的翡翠戒指给她呢？原来大姑信了基督教，成为基督徒，彻底改变了她以往的为人。解放后，上海开展了三反五反的运动，也许是因为曾经在上海银行任乡里，大姑的丈夫欧洪祥被政府抓了起来，谢玉斌心急如焚，便向上帝祷告说，如果你能帮着把我先生放出来，我就终身信靠你。不久，欧洪祥果真被放出来了，让谢玉斌感激不尽，马上信了主。六七十年代中，各种政治运动如同变幻的皮影戏交替上映，基督教被禁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间，谢玉斌却偷偷地坚持在家里开家庭教会，和教友们一起读圣经、做祷告。随着谢玉斌对圣经的了解，他对上帝的信仰也就越加坚定。耶稣基督彻底改变了谢玉斌，让我妈简直不敢相信。谢玉斌的独生女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农村插队，她与一名男知青结婚后，就落户在乡下，不到50岁，便因为癌症过世了。女儿的死去虽然让谢玉斌悲伤，但因为信主，他坚信是上帝决定将他女儿早早接去天堂，女儿能安息主怀是他此生的荣耀。我妈回上海看他时，他还说有一天他会到上帝那儿与女儿相见，因此他对死亡不仅没有恐惧，还有一种坚定不移向死而生的勇气。自从大姑信主之后，她就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从原来的那个斤斤计较，为了家产可以欺骗虐待母亲的人，变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她会把奶奶留下来的那个翡翠戒指托人带到北京交给我妈。这在以前呢，那个贪图小利的他是绝对做不到的。我妈每次回上海都会去看望大姑，她一直住在淮海中路的淮海坊里。随着时光的流转，霞飞坊也慢慢变老，沿着淮海路盖起的许多高楼大厦像钢铁森林一样，把那片老弄堂房遮盖的都快看不见了，原来的宁静祥和的高级住宅区变成了烟火气十足的上海老巷，砖红斑驳的墙面，屋顶废弃的烟囱，错综飘扬的万国旗。夕阳西下的时候，太阳就像挂在烟囱上，从弄堂口望去可以看到夕阳落日时分的余晖，将那一片红砖建成的小楼房涂抹成了世外桃源的温暖色调。岁月将当初给我妈留下的深刻印象的红色木质楼梯也消退得陈旧斑驳，红色早已不复存在，脚踏上去的是破烂不堪的感觉。有谁想到几十年前的鞋底下曾经是崭新鲜艳的红，犹如母亲的青春像花一样绽放的岁月也曾在这楼梯上奔跑而过。每次看到我妈，大姑就会把珍藏多年的老相册拿出来给她看。发黄的相册里，来自上海旧时光的亲人们依旧像过去一样年轻漂亮。我妈看到她小时候的照片，看到疼爱她的奶奶， 年轻的大姑和姑父。大姑看到我妈喜欢老相册里的老照片，便让我妈把那一本相册拿走。她说，你把这相册拿去吧，反正我死了以后，他们年轻人是不会对这种老照片感兴趣的。但是我妈觉得这老两口这么大的年纪，一生的往事和青春时光就定格在这一本相册上了，实在不好意思拿走。我妈便把其中的有她的部分的照片拿到照相馆翻拍，花了几千人民币，算是了却了心愿。我妈最后几次去上海看大姑时，她给我妈看她自己给她的丈夫欧鸿翔缝制的两件寿衣，是白布的长袍，上面缝着红布做成的十字架，在光线昏暗的老式公寓里显得如此鲜艳醒目。大姑说，她已经准备好穿着这样的寿衣喜乐地去见上帝。说这话的时候，她的脸上洋溢着祥和的微笑。谢玉斌和欧鸿翔两个人都活到近百岁，耄耋之年的欧先生上海话已经忘记很多，只能用英文交谈。但大姑一辈子做家庭妇女，不懂英文，自然搞不懂欧先生说的是什么。因此我妈每次去看他们的时候，欧先生总是开心地跟他用英文对话，仿佛又回到了他的年轻时代，回到了老上海的往昔。很难想象得出，在上海淮海路老区的一栋年久失修而破烂不堪的弄堂房里，居然住着一位会讲一口漂亮的老式英文的老头。老两口百年之后，两个人在淮海坊的住房给了女儿收养的妓女。当初他们的女儿在安徽农村时一直没有孩子，便过继了一个女孩为干女儿。这个干女儿继承了淮海路的楼房之后，便把它卖掉了，搬到上海一个更时尚的现代地段。我妈后来见了干女儿一面，想把那本老相册要过来，毕竟那本老相册对于我母亲来说更具有意义，因为它承载了上海几代人的记忆，记载了她在上海从小长大的点滴镜头。尤其大姑的过世让我妈觉得，他们之间几十年的维系除了记忆之外，也只有这本相册了。但是干女儿却说，那本相册已经找不到了。我妈听了禁不住内心感伤。以往回上海时，她都会去霞飞坊看大姑。多少次走在热闹喧嚣的淮海路上，我妈总是会想到当年她来大姑这里看奶奶的往事。人生如梭，几十年沧海瞬间掠过，留下的却是回不去的往昔片段。那些当时不经意的各种生活点滴，想起来的时候却温暖着心底被岁月碾压出的孤寂和冰冷。如今大姑如同她的时代早已灰飞烟灭，我妈也到了大姑当时的年龄，对她来说，上海已经成为了一个遥远的记忆。自从最后一个亲人大姑离世后，就再也回不去了。当初我站在翠湖公寓的阳台上眺望到的淮海坊，是我并不了解的一片老房区，竟不知道命运的屋檐下，那里曾终身住着我母亲的大姑。年轻时曾灰恶地活在霞飞路上，最终肉体死在淮海坊里。然而那个夏天无数次的黄昏中的眺望，都成为我生命中难忘的记忆。 如同血缘的传承，在冥冥之中给予下一代重新认识他们灵魂的机会，从而让老姑灵性的生命得以延续。
1: 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

0: 大家好，我是严峰，是一名大学教师，也是一个孤独症孩子的父亲。孤独症又叫自闭症，这是一种广泛性发育障碍，它的核心症状是社会交往障碍。孤独症的孩子就像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怎么呼唤他都不答应，你让他做什么他都不配合。这种疾病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但主要源于遗传基因。孤独症的发病率相当高，大概是1%左右。有统计发现，中国的孤独症患者已经超过了1000万。孤独症是一种终身的疾病，目前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治愈的方法，对患者和家属的生活会带来极大的困难。困难到了什么程度？我永远也忘不了孩子去小学的第一天早晨，他们的女校长在门口迎接新生，孩子走上前去盯着校长的脸看了半天，然后说了一句：你长得好难看哦。我那一瞬间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但他就是这样的，他的嘴和他的心之间是一条笔直的管子，没有弯曲和褶皱。后来就在上海中山医院确诊了，但是我不信这就是命，我要改变它，却不知那才是开启了一条苦海的道路。作为一个教师，我相信后天的力量，相信文化教养的作用，但孩子给我上了一课，让我看到了先天的威力。我自认是一个心态很好的人，可以微笑着面对一切困难，但是在用尽全力矫正他的问题的过程中，我经常处于无助和崩溃的状态。最痛苦的是，我常常看着孩子，不知道他的世界是怎样的。我最渴望的是和他建立连通的管道，于是我开始追踪他的兴趣所在。他在不同的年龄啊，就喜欢过很多不同的东西，但是都是一扎进去就忘了其他的一切。平时要把他从他的世界里叫出来吃饭都很难。2-3岁的时候啊，他特别喜欢看天体的图片和模型，像各种星云、恒星啊、行星这些。后来他又沉迷海洋生物，然后是远古动物，对所有恐龙的名字和习性如数家珍。再往后他又喜欢上了古代历史，又特别喜欢历史地图，我就给他买了各种历史地图集，他整个小学期间就在研究这些。整个地球的山山水水都在他的心中。有一次他翻一个房龙的那个作品啊，叫那个《房龙地理》，就是爸爸，里面那个地图标错了，幼发拉底河不是在那个地方。我一查书里，还真的是搞错了。外界对孤独症有一种刻板印象，就以为他们的感情啊是冷漠的，缺乏共情。其实他们有很强烈的感情，但他共情的对象跟一般人太不一样，都是一些非常遥远的东西。他读幼儿园的时候，听到巴西亚马逊森林里有一棵树被砍掉了，瞬间就泪流满面。2011年，他读2年级，那时候网上炒作2012年世界末日的话题，当然大多数人就当那个是个玩笑，可他是当真的。 把相关的玛雅传说就找了个遍，天天和我讨论人类就要灭绝了吗？每次说着说着就大哭起来，我真是又着急又好笑又感动。他是真的关心人类的生死存亡，胜过关心他自己。很多年后，我想起他从小到大的这些关心和爱好，突然灵光一闪，这些碎片好像拼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这不就是宇宙和生命的发展史吗？从遥远的星辰到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连顺序都丝丝入扣。当时我的头发都要竖起来了，我有时候真会用敬畏的眼光看着他。我们家是不是住着一个穿越过来的人，身上凝固了整个地球乃至宇宙的历史？我是一个游戏爱好者和研究者，相信游戏可以对人有积极的影响。一般家长害怕孩子玩游戏，我是反过来拼命鼓励他玩游戏。可是他只对某些游戏有兴趣，玩法也跟人家不一样。他还有孤独症孩子常有的那种感觉统合失调，运动协调性、小肌肉的敏捷度都有问题。我是公认的游戏大王，可是我好像教不会他。他喜欢刺客信条启示录，这是一个冒险打斗游戏，需要手眼的高度协调，他玩不来。但他特别喜欢里面的中世纪建筑。有一天他对我说，爸爸你玩给我看吧，我就在你边上看君士坦丁堡的落日。我们父子俩一下子穿越到古代中世纪，在基督教跟伊斯兰教争夺的战略要点，他看着我爬到那个索菲亚大教堂的尖顶，我们一起俯瞰着整个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壮阔美景，看古代伊斯坦布尔的落日，目瞪口呆，心醉神迷。那一瞬间我感觉和他之间没有障碍了，我们是在一个时空当中。2014年，因为工作原因，我们带着孩子去了澳洲。我们让孩子进了当地普通公立学校的特殊班，就是澳洲有这样的一个融合教育的模式，叫那个 support class。 孩子在国内读书的时候，我最怕电话铃声，电话一响心就砰砰跳。如果是学校打来的，基本上都是告状的，那就上课不听老师讲，不听作业，不写作业，发脾气，影响课堂秩序，然后我就得放下手头的一切事情，赶到学校去救火。可澳洲的老师每次都夸孩子，说他很好，很聪明，很可爱，然后还对我说，你不用担心，没问题，把孩子放心交给我们，你就回去安心喝咖啡吧。我在那里也遇到一些澳洲的父母，说起自己的孤独症孩子毫不遮掩，非常坦然，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很平常。回国以后我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会很自然地说起我的儿子有孤独症，心里不再有羞耻感了。从前我们是遮遮掩掩的，连身边的亲友都不太讲，怕给孩子贴标签，怕别人歧视。现在我越来越知道了，人生而不同，必有差异，也需要差异，人和人没有高下。孤独症的基因其实是生物多样性的体现，多样性是进化的基石。大自然就是要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不然就没有今天的我们。在一个随波逐流的时代，总要有一些人在基因层面坚守着看似刻板的自我。在一个看人说话的社会，总要有人基于本能还在说让人不舒服的真话。 就算到了世界末日，地球上只有一个孤独症患者，他也不会崩溃，因为他不怕孤独，他还会在那里研究天文、古生物、历史地理。他是在为我们守卫人类的多样性，他们是在为我们守卫人类的多样性，可是他们也需要我们的守卫。作为孤独症孩子的家长，一直最担心的是孩子未来怎么办。他们很多人都缺乏生活的自理能力，更不用说工作了。孤独症是一种终身的疾病，需要终身的支持。这种支持光靠患者的家属是远远不够的。幸运的是，我们后来进入了著名指挥曹鹏老师和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团长曹小夏老师组织的天使之音沙龙。在那里，孤独症的孩子们学习演奏音乐，组成乐队，学做咖啡，上文化课、舞蹈课、绘画课。他们经常把画拿去义卖，参加音乐和舞蹈的公益演出。孩子们在艺术中成长，在社会活动中发光发热。我们不再是去追赶主流，而是和不同的人有平等的交流。我第一次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看他在台上和其他孤独症同学一起舒展自在的在跳那个舞蹈教育中曲，完了他还挥手向台下致意，我感觉就像在梦中看到了另一个平行时空中的他，看到了人生无穷的可能性。在天使之音沙龙，我真实地感觉到艺术的力量的强大。曹鹏老师说，孤独症的孩子平时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通过音乐他们就听见了别人的声音。这种说法特别让我感动，因为他们在乐队中啊，就是会用不同的乐器声部去相互配合，我吹一个哆，你吹一个咪，需要恰到好处的接上，大家一起奏出一段好听的音乐，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一种自然的连接也是一种积极的社交，这种社交不需要通过语言啊，也不是通过强迫，好听的音乐本身就是最好的奖励。在音乐里面，他们感到安全、放松，脾气也变好了。这是主动的倾听、看见和配合。以前我总想改变他，但非常困难。现在我更会去理解、接受和欣赏他的个性，他的与众不同和他的倔强。很多他的情绪是有背后的原因的，并非无理取闹，他其实是在捍卫他的自我、他的世界、他的边界。家长对孩子的强迫并不能解决问题，甚至适得其反。当你学习理解和接受孩子的情绪，不再把他和其他的孩子相比较，不再寻求对他的绝对控制，尤其是当你学习用他的眼睛看世界，大人和孩子都会更心平气和，生活会更有建设性。渐渐我就开始觉得，有一个孤独症儿子，这事儿并不等于悲剧，它其实教给我很多东西，让我看见了更大的世界，更多的可能性。原以为主流的世界很大，非主流的世界很小，但谁比谁更狭隘，其实真的很难讲。感谢孩子把我从刻板的思维定式里解救出来，我对自己也有了新的认识。 孤独症就像一个渐变的光谱，孤独症和孤独症既相似又不同，孤独症患者和普通人也没有绝对的界限。后来我想想自己也有一些社交障碍啊，小时候就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跟人打招呼，害怕人群，也有各种奇怪的癖好，对某些事情有非常强的兴趣，比如我喜欢做飞机模型，做天文望远镜，做化学实验。我父亲叫金丰年，他是一位乐评家，他跟我儿子就更像了，痴迷音乐和读书，真的可以忘了吃饭和睡觉，而且非常不爱社交，老朋友来到家里他都可以埋头看书不理人家。通过孩子，我看见了我们这个家族的连续性的光谱，我们都关心遥远的事物，都酷爱学习，都执着于真相，都有自己的最爱。我小时候看过一篇小说叫《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通》，他讲一个海鸥叫乔纳森，跟其他的海鸥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他整天琢磨的是怎么飞得更快，飞得更高。但是他的同伴都在研究怎么找东西吃，就很鄙视乔纳森。这只小海鸥也不喜欢吃饭，总是忘了吃饭，只喜欢飞，他就越来越瘦，也越来越孤独。书里面他有一句话，吃是为了活着，而不是活着只为了吃。小时候读这本书当然是看不懂，但还是莫名的被深深吸引。现在想起来，这本书可能在我的生命当中也是一个预兆，我将来注定要遇到这样一个海鸥，他就是我儿子。我又从孩子身上看见这只海鸥，也是我自己。我也从小喜欢飞，现在的我再也不会强迫他去走和别人一样的道路，我只想和他一起飞，飞到海底，飞到远古，飞到宇宙的尽头。当然我也希望他别忘了吃饭。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兰加迪亚斯这个名字一度在物理学界引起过轩然大波，他所宣称的室温超导这一发现曾经让全球的科学界为之一振，仿佛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但是在科学界不断的质疑声中，这扇门逐渐的显露出裂痕。迪亚斯所发表的室温超导研究论文两次被自然撤稿，不仅如此，另外两篇论文也遭到刊物的撤回。在最近，自然新闻团队援引的一份120页的法庭文件说，罗切斯特大学一项长达10个月的调查研究发现，迪亚斯存在着伪造实验数据、伪造和抄袭等多项不当行为。这项调查是由该大学聘请的一个独立科学小组所进行的，在2024年的2月8号结束。科学小组审查了针对迪亚斯教授的16项指控，并且得出结论，认为每一项指控中，迪亚斯都很有可能犯下了学术不端的行为。迪亚斯是罗切斯特大学的终身教职员工，但是校方目前正试图在他的合同于2024年至2025年学年结束前，这个日期就是2025年8月31号前解雇他。迪亚斯并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但他的律师向自然团队提供了诉讼文件。在其中一份文件中，迪亚斯说，在批评和指责声中，我们必须重申我们工作的基础完整性和科学性。迪亚斯在全面调查前还曾经接受三次调查。根据自然新闻团队最新的报道说，罗切斯特大学向法院提交的文件显示，针对迪亚斯的调查是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简称 NSF 下令进行的，而后者是美国学术研究的主要的资助机构，曾经在2021年授予迪亚斯79万美元的 CARE 基金。不过 NSF 检察长办公室拒绝就调查结果或是该机构未来的行动发表评论。在去年，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兰加迪亚斯研究团队宣称已经实现全球科学界追求多年的室温超导。然而约八个月后，自然宣布因论文作者中八名合著者的要求撤回了这一篇在全球引发轰动的论文。原因就是这些研究人员认为这篇已经发表的论文没有准确地反映所研究材料的来源、所使用的实验测定方法和所应用的数据处理依据。这是迪亚斯团队的室温超导研究论文第二次被自然撤稿。同年八月，美国物理评论快报因为明显的数据造假撤回了迪亚斯等人在2021年发表在该刊物上的论文。罗切斯特大学在这一次有长达120页的调查报告，详细地介绍了迪亚斯在上述三篇被撤回的论文以及另外一篇在化学通讯上被撤回的论文中的欺骗行为。在两篇曾经发表在《自然》的论文中，迪亚斯先是声称在一种由碳、硫、氢组成的化合物中发现了室温超导电性，也就是在环境温度下电阻为零。后来又声称是在一种由卤和氢组成的化合物中发现了室温超导性。每日经济新闻的记者注意到 NSF 下令进行的调查并不是罗切斯特大学第一次对迪亚斯实验室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的调查。2021年到2022年期间，该校对迪亚斯团队在《自然》杂志发表的 CSH 化合物室温超导论文进行了三次初步调查。第一次初步调查是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凝聚态理论家豪尔赫·赫西向罗切斯特大学提出投诉后启动的。校方询问了三位没有具名的内部审查员，迪亚斯联系了一位外部审查员来审查赫西的投诉。调查报告的信息显示，这名外部审查员是伊利诺州莱蒙特市阿贡实验室的物理学家马杜里·索马亚祖鲁。赫西教授的投诉说，迪亚斯论文中的磁感应强度数据存在的问题，而这些数据是由迪亚斯称 CSH 是室温超导体的关键证据。调查组在2022年1月19号得出结论，认为没有可信的证据证明需要进一步调查。第二次调查是由一份超导研究期刊的主编德克·范德马雷尔所发起的。在2022年1月20号，也就是第一次调查结束后的第二天，范德马雷尔向罗切斯特大学发出了对 CSH 化合物超导数据的担忧， 同年4月6日，另一位审稿人接手此案，并判断不需要进行正式调查。根据报告中谈及的身份信息，第二位审查员可能是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的物理学家罗素·海姆利。尽管审稿人并不支持进行调查，但他们表示说，这一论文遗漏了细节，似乎具有误导性。他们建议进行刊物，但是后来也没有。罗切斯特大学的调查指出，索马亚祖鲁和海姆利这两名审稿人与迪亚斯合作发表了多篇论文，包括2021年关于 CSH 室温超导性质的研究论文。而罗切斯特大学的学术不端行为政策规定，任何个人如果存在没有解决的个人、专业或经济利益冲突，不得参与调查程序。阿贡的一位发言人否认索马亚祖鲁是调查的审稿人，但当被问及为什么调查的注脚中提到了索马亚祖鲁的报告，审查国家科学基金2020 CSH 论文时，他就没有回答。海姆利没有澄清他是否是调查审稿人。自然团队利用独立审稿人对 CSH 室温超导理论进行了独立调查，其中两名审稿人发现了迪亚斯论文中磁化数据可能是捏造的证据。当自然这一刊物表示要撤回迪亚斯的 CSH 论文，并回应赫西的另外一项投诉时，罗切斯特大学进行了第三次调查。尽管可以查阅《自然》杂志的调查结果，但是负责这一次调查的唯一审稿人，即是第二次调查的匿名审稿人，在2022年10月19号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数据中的任何怪异之处都可归因于数据的处理方式，所以不需要进行调查了。如今调查的细节曝光了，可以说呢，此前的三项调查都是无果而终，而这一次提到的全面调查最终是在 NSF 的指令下被迫展开的。佛罗里达大学的物理学家詹姆斯·哈姆林向 NSF 提交了对迪亚斯工作的担忧。根据 NSF 2023年3月16号至罗切斯特大学时时任负责研究的临时副校长史蒂芬·杜赫斯特的一封信中说，这些问题包括不能归因于数据处理的数据差异。几周内，杜赫斯特就召集了一个由外校三名物理学家组成的委员会，以确保这项调查是可信的。这三个人分别是加州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马里乌斯·米洛特和彼得·塞利耶，以及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桑迪亚国家实验室的马库斯·克鲁德森。调查委员会在工作中获得了各项记录，包括计算机硬盘、电子邮件和笔记本上的数据。他们还采访了和此案有关的十个人，包括迪亚斯和他以前的一些学生，并至少开会讨论了50次。值得注意的就是，调查人员证实了范德马雷尔、霍希和哈姆林此前的分析，他们都发现了明显的证据，证明迪亚斯在 CSH 论文中捏造了磁感应强度的数据。据调查报告说，迪亚斯首先编造了 CSH 数据并将它发表。更恶劣的就是，当这个数据来源受到审查时，迪亚斯和他的合作者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大学物理学家 阿森坎、萨拉马特还公布了一组捏造的原始数据。当原始数据和发布的数据之间的差异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时，迪亚斯做了一个解释。他称对发布的数据使用了一种精心设计的数据处理方法。调查委员会说，这提供了一层似是而非的外衣，将批评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方法上，而不是原始数据上。而其实呢，如果迪亚斯能够提供真实的原始数据，即直接从测量仪器获取的数据，并且包含时间戳等等的细节，它本来可以消除许多的指控。迪亚斯在回应调查结果时也说，某些原始数据文件的缺失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也不意味着他说我有任何不当的行为。然而尽管他多次的承诺提供原始数据，但是他从来没有这样做。如今调查委员会认定迪亚斯是不可信的。调查发现，在一些情况下，迪亚斯还在数据来源的信息方面对团队成员和合作者进行了误导。调查人员在采访中发现，迪亚斯告诉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合作伙伴，测量是在罗切斯特大学进行的，但是在和罗切斯特大学研究人员交流时，却称这一测量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行的。2023年12月22日，调查委员会向迪亚斯发送了一份报告的草稿。在长达124页的文件中，迪亚斯给了两部分的答复。他在其中抨击了调查人员的专业知识和诚信问题。迪亚斯说，调查人员的方法显示出有时可以在阴谋论的领域看到特征，而且缺乏强有力的逻辑基础。迪亚斯还说，萨拉马特说服迪亚斯以前的学生反对他，因为他们自信自然，要求撤回这篇室温超导的论文，但是事实恰恰相反。自然的团队此前曾经报道，是他的学生们向《自然》杂志发送了这封信。迪亚斯在回应中并没有提供委员会要求的原始数据。在最终报告中，调查人员回应了迪亚斯的指责，引用巴洛克式的解释来说明，并因此证明这些数据的遗漏是合理的，并不能改变调查委员会的推论或是结论。那么最终调查委员会认为，罗切斯特大学的学生和迪萨纳亚克不是罪魁祸首，而是受害者。委员会无法获得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大学的资源来为包括萨拉马特在内的这些研究人员洗脱罪名，但委员会认为这些人也受到了欺骗，而且没有发现实质性的不当行为为证据。调查报告总结了多年来的指控和分析，系统地记录了迪亚斯如何故意误导他的合作者、期刊编辑和科学界。调查小组认为，在针对迪亚斯的16项指控中，他都很有可能犯下了学术不端的行为。罗切斯特大学的发言人说，调查是一个公正而彻底的过程，并且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因此调查人员建议终止迪亚斯的任教资格或从事公共或私人资助的研究。他们还补充说，这一次调查中发现的证据表明迪亚斯是不可信的。对于《自然》在置评请求，迪亚斯并没有回应。 但他的律师向自然团队提供了诉讼文件。在其中的一份文件中，迪亚斯说，在批评和指责中，我们必须重申我们工作的基础完整性和科学性。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城市的进化记录着时光流转，消失的场景转化为记忆收藏。台北每天都有新风貌，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Hello， 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明山，欢迎在星期天的下午收听印象台北的节目，我们快来回味台北印象。今天我们来聊聊台北市的路名跟地名的一些变化。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立刻想到了我曾经认识的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他目前是在逢甲大学中国文学系担任副教授，他也出过了两本书，跟很多人分享了他对于道路或是一些交通工具的研究啊，他叫做于峰，欢迎于峰，你好。
1: 大家好，我是于峰。
0: 是，你的名字听起来就好浪漫啊，
1: 而且很好记哦，这遇过的朋友几乎是看到就不会忘。

0: 享了他对于道路或是一些交通工具的研究啊，他叫做于峰，欢迎于峰，你好。
1: 大家好，我是于峰。
0: 是，你的名字听起来就好浪漫
1: 啊，而且很好记哦，就遇过的朋友几乎是看到就不会忘记。
0: 对,
1: 对、啊，
0: 你现在还有在用南极冰鱼那个名字吗？
1: 哎，还是有，因为只是说我现在比较少在网络上面活动了哈，因为像很多的活动都是公开性质的，或像演讲啊，或者出书啊、嗯，认识我的老朋友都还会叫我冰鱼大就是了。
0: 哦，
1: 冰鱼大大的，
0: 是因为冰鱼大大现在在学校里也很忙。不过于峰很厉害的是，你不是专门研究道路的，你应该是研究中文的。
1: 嗯，我的研究的主轴是文字学，甲骨文啊、经文啊、说文解字啊，就是我们上古文字。
0: 嗯，
1: 但是因为我同时又对地理、地名、地图很有兴趣，这小时候就有兴趣，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后来就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就研究中国上古的地名，尤其是甲骨文里面跟地名有关的经文啊，什么跟地名有关的，我就把它们通通抓出来来研究一下，看看那个除了汉字结构的一些特色之外，那有没有一些文化的东西可以放起来？的确还蛮多的，而且有些会连带影响到现在我们常见或者常看到的。地名，
0: 地名一定是跟当地的地理有非常大的关系。
1: 对，没错，
0: 对不对？
1: 通常就是你这个地方，不管是地势啊，或者说有它的特色啊、物产啊，
0: 嗯，
1: 对。那其实早期人他也不会想太多啦，他就是看到哦，这个地方哈、哦、周边有山哈、哦，他就把它命名为什么什么湖。哦，比如说
0: 周围有山，
1: 嗯，
0: 命名为湖，
1: 嗯，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台语当中，哦，它就是一个所谓的盆地的地形，就当时他们就把称作什么哦什么哦，然后它就是一个盆地的地形。但是盆地地形可能中间也会有一些积水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小湖泊啊等等，
0: 嗯，
1: 所以后来就大概就约定俗成了，像这样的地势的地名，它就会变成一个什么什么湖什么什么湖，嘿，在台湾其实蛮多的。哦，那我们台北有个内湖嘛，对不对？如果台北人大概都知道，哦，台北有个内湖，然后还有捷运啊，然后还有什么科技那个园区啊，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但是其实台湾有蛮多内湖的，就是如果我们到那个地名资讯来看的话，它有33个内湖。哦，就从
0: 全台湾有
1: 33
0: 个内湖。
1: 对，有33个内湖。其实应该这么说齁，我们常常讲地名是菜奇阿米亚，但是其实绝大部分的地名都是菜奇阿米亚。就跟人名一样嘛，其实就是那几个在换来换去，像英文就是什么 Jason 啊，哈，然后
0: Mary 啊，
1: 对，没，就对啊，就是那几个，但其实地名也差不多啊。你这个地方有什么特色，那他就是给他那种地名，那这个也都是以前的人他约定俗成的一个结果。像我刚刚讲那个内湖就是其中的例子啊，那内湖的隔壁就是南港嘛，对不对？
0: 嗯，
1: 我们常讲，哎，南港内湖，南港内湖，就把它牵在一起。那早期它是一个乡啊，就是。那个时候台北市区的范围其实是不包含现在的士林、北投、南港跟内湖、哦嗯、甚至现在的那个景美，以前那边都是一个乡镇市，就是跟现在中南部的乡镇市是一样的概念。像我的老师啊，我的老师他就常常在讲说，我老师是南港人，他就说南港以前就是一个乡下。
0: 南港以前还不是台北市，
1: 对，
0: 它本来是属于台北县。
1: 台北县，对，没错，改成省辖市的时候
0: 划进来。
1: 对对对，那我的老师一直在讲，哦，南港以前就是乡下，他说以前他们在南港就是放牛啊，然后斗羊啊，然后在田里面玩啊。我想对于现在世代的年轻人大概是很难想象哦，南港现在已经是个有三铁共购啊，什么商场什么的地方，
0: 对，
1: 你很难想象
0: 台北流行。
1: 对流行，对，然后你很难想象那个地方放牛吃草，然后还像我的老师，他现在都说南港现在不一样，他对他来讲这些都是新的东西，对他来讲他印象中的南港还是乡下的那个南港，
0: 嗯，
1: 哎，所以他只差没有说我要回乡下而已，但是对他来讲就是到南港就是要回到乡下这种概念。
0: 那你说南港也是一个，
1: 对，南港也是个菜奇阿米亚，就是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个地图摊开来看哦，全台湾有24个南港。哦，而且这个南港它分布的地点，每个县市几乎都有一个南港的这样的概念，不管是南港里啊、南港村啊，或者这个聚落就叫做南港，通常会叫做南港的，其实是附近一定会有一个河流，然后这个河流会有一个小的港口或者是码头，然后你这个聚落就在这个港口或码头的南边，它就直接叫南港。那我们就在这个港的南边，我们就叫南港啊，有些会叫港南，不一定啊，就叫南港的叫港南的也有，
0: 而且相对南港就会有北港、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对，所以大家都会想，哎，那是有北港，没错，北港也不是只有那个嘉义云林的北港才是、嗯嗯

0: 那其实全台湾都有北港，只要是叫做南港，它附近都会有个河流。至于那个码头，大概有些都已经不见了，因为它有些只是临时性的小码头都有可能。
1: 嗯，
0: 对啊，但是当时他们可能透过这个河流去做水运的运输，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台湾比较少用水运当成是交通的管道哦，因为水运的限制太多了，风险也太多。可是在早期交通工具，比如说车子啊，那种所谓的动力机械还没有很发达的时候，水运是非常好的运输管道。
1: 嗯，
0: 对啊，所以以前的这个只要有河流的地方，基本上哦都可以当作是一个所谓很重要的交通管道。所以我们的地名其实跟这个河流的关系脉络也非常的强烈。对啊，
1: 台北以前水运船呐、啊，
0: 对，
1: 可以一直开到台北的话，好像可以开到汐止嘛，
0: 对 对
1: 滑到汐止。然后如果像去桃园，可以到什么复兴乡、嗯
0: 欸？对啊，对啊，对啊，就是那个淡水河的上游就一直往上爬，爬，爬，爬，爬。
1: 对对对，可以到那边。然后那个船的把山上的一些什么樟脑啊、好、茶叶啦、这些往下游带，好、
0: 啊、
1: 就会送到像那个 Manga、或是大稻埕这边来。
0: 对对，然后集散，然后再
1: 就上大船、就到全世界去。
0: 是啊。所以其实早期台湾的那个交通运输其实大部分都是东西向的、哦、就是东西向，因为南北向的运输非常的困难，因为它要过河、哦、那过河其实就不是那么容易、
1: 哦、对、哦、在以前没有什么大桥的技术、
0: 它有些是那种所谓的浮桥啊，
1: 欸、
0: 就是浮在河面上的桥，然后有些是那个渡轮，现在讲渡轮是动力机械啊，
1: 对、
0: 欸、那以前是渡船啊，渡船头、所以就会发现很多的
1: 渡船，
0: 对，很多渡船头对，那是猜虾米啊，只要这个地名是命名的渡船头，就知道哦，以前就是他们会在这边往来
1: 过河的地方，
0: 而且像有些像关西的渡船头，它已经远到有点浅山地方，它也有渡船头，可想而知这个河流对于以前人的那个影响。而且更有趣的是，渡船头的周边通常会发展成一个小型商业区，为什么？因为它这个渡船不是说我每天都适合渡船，
1: 嗯，
0: 哦，它风雨交加或者什么时候或者干说，反正它限制很多啦。那你要渡船，你总是要在这边，可能如果刚好这阵子没有办法渡船，你就只好在这边先留下来。所以除了商业区，它还一定会有什么旅社、哦、甚至有一些是特种行业，因为以前通常往来的人都是以商人，那都是男生为主，
1: 嗯，
0: 它就很容易发展成这样的一个区块，有商业的、哦、甚至有八大的、哦、还有相关的生活机能都融进去、
1: 哦、吃饭的
0: 吃饭的对对对
1: 玩乐的
0: 对玩乐的都有，食衣住行娱乐啦，它就是小型的这种商业规模，现在大家都看不到，因为现在都很方便嘛，对，你一个桥过去
1: 就过了
0: 就过去了，就不用像以前很辛苦还要在那边等待要过河这样子、
1: 嗯啊、
0: 所以绝大部分都是靠着这个东西向的、哦、就是东西向它可能运到海边之后，它借由这个海路、哦、海运再运送到全台湾各地，那、
1: 嗯、
0: 后来这个铁路通车之后啊、哦、才大大改变这样的状况。
1: 哦，铁路就是纵向的，
0: 对对对，所以也可以知道这个铁路对台湾的交通贡献有多大这样子。其实刚刚讲到南港跟内湖嘛，很有趣，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就是放在一起，对，因为在隔壁 啊，可是你知道吗，在新竹的南港跟内湖也在隔壁，新竹市的香山区、哦、就新竹市的最尾巴那边有一个南港，然后它隔壁就是内湖、哦、所以这两个刚好也是放在一起。那新竹市的这个南港它是靠海边的，然后内湖稍微靠山区一点，那因为新竹市的南边它是有些丘陵地形，那刚好两个是在旁边，所以对于新竹人，因为我是新竹人，我印象中就是南港跟内湖就是在一起的、啊、对吧、嗯、啊等到你把这个区界放到台北市，诶，南港跟内湖也在一起，那很多台北人也觉得很神奇。
1: 故意的吗、嗯、还是
0: 其实这应该是巧合啦，
1: 就巧合，
0: 对，就是巧合、哦、它并没有，因为我们刚才说这个南港它一定会有港，而只是刚好新竹就这么巧，那这个南港然后旁边有个丘陵地形，它就叫内湖，对，就这两个就在一起了。
1: 所以新竹的内湖有湖吗？
0: 欸，它没有湖，它就纯粹就是一个周边有山的一个类似盆地的这样地形。而且新竹内湖蛮小的、哦、它没有像台北内湖那么大、
1: 嗯
0: 哦、所以新竹内湖跟南港它就是像现在的行政编制就是一个里而已、哦、它也没有像台北市的南港跟内湖发展成一个乡化变成一个区，现在又变成两个所谓的生活中心、
1: 嗯、
0: 但是新竹的南港跟内湖因为这个地方蛮小的，所以它就是一个小小的聚落这样子的规模、嗯

0: 很多的地名取名的时候都是跟它的地理环境有关系的，河边的啊，就是有跟河有关，很多树林的就是叫林口，
1: 对，林口、树林、树林头，对，这个都有，
0: 就是跟那个森林可能就有点关系，
1: 或者说我这个村落，哎，我从旧的地方迁到新的地方，它就叫新庄啊，旧的是旧庄。
0: 对，旧庄跟新庄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地名。
1: 新庄非常常见，新庄大概有33笔，在
0: 全国
1: 全国有33个新庄，而且我还没有把那个另外一个庄字的写法放进来啊，因为新庄的庄有两种写法，一个是现在台北新庄的那个草头的那个庄，庄园的庄，那另外一个写法就是它是一个那个广东的广的那个
0: 头，
1: 那个头，哎，字头，然后下面是一个土这样子的一个写法，它是个正义的关系啊，正体字跟义体字，它没有，
0: 所以它还是同样的意思，
1: 两个字完全一样，完全一样，只是说它的字形的写法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是在文字学上面是约定俗成啊，只要你这个地方都习惯用这个字，那我们就用这个字。那你说台北新庄捷运新庄线，我可以写另外一个庄吗？理论上可以啦，但是因为它已经进入了户政市系统、地政系统，我们就规定它就是必须是那个庄的时候，那你不能乱写，要不然你要写可以，可是没有人懂你要写什么，人家会把你画个叉叉。
0: 这两个庄字在文字上的意义是一样的，
1: 一样的，哎，是一样的，它就是正义的，这种字形蛮多的啦。
0: 对对对
1: 对，
0: 對啊，像台北的台，
1: 对对对，就是繁体跟体，当然你如果追溯到那个文字的起源来讲的话，它还是会有它的源头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
0: 有谁先谁后吗？是简单的先还是复杂的？
1: 哦，如果说这个台北的台的话，是两个都差不多时候出现的，但是一开始应该这么说，繁体的这个台用的就是高高的建筑哦，比如说这建筑这个比较高起的建筑，它这个瞭望亭，那我们就称为它是一个台。
0: 凤凰台上，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样的台。所以凤凰台你不能写成简体的这个台。对，那简体的这个台，它其实它是多音字啊，它以前不是念成台哦，它以前是念成一月的乙，这个乙我们心字旁的这个乙，但是它有另外音就是念成台。以前的人他们也约定俗成，就是说这个繁体这个台笔画比较多，那慢慢其实有人在书写的时候就写的比较简单的，而且这是在2000年前就开始发生了，所以其实不是说现代人啊都很懒，就不是啊，以前的就这样，
0: 这叫人性。
1: 是啊是啊是啊，就已经开始慢慢出现相关的写法，
0: 所以台它本来的意思应该是有加了竖心旁的那个，
1: 对对对对，
0: 那个
1: 疑字。对啊，这个用法哦，这是蛮久的，累积蛮久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会发现好像这两个台已经是密不可分了。那现在怎么分别？现在就是说统一就好了。比如说在写一篇文章，你不要说一下用繁的，一下用简的，对吧？我们要求就是统一一种写法就可以了。比如说像公司名称。这就看你们要用哪一个台。最明显就是大家注意一下，台湾高铁它用的是简体的台，因为他们注册就是用这个简体的台当成台湾高铁的 mark，他们文字就是用这个简体的台。
0: 是。
1: 那台铁，台湾铁路管理局，它是用繁体的
0: 台。
1: 繁体
0: 的台，对
1: 对
0: 对, 对。
1: 所以你台铁你不能写成简体，因为他们公司就好像你的名字规定我要用这个繁体或简体，那就不能改的，在公司行号一模一样。大家下次搭火车可以留意一下，尤其那个高铁上指标也有台铁，他已经写那个繁体了，对，然后台湾高铁，对，一边台铁一边台湾高铁，
0: 他
1: 那个
0: 台
1: 就
0: 不
1: 太
0: 一
1: 样。
0: 但我知道现在好像公文书的话，台都
1: 是
0: 用
1: 繁
0: 体字的台，
1: 对，因为现在也没有写字的问题啊，都打字比较多，你选一下就好了，对啊，
0: 对，大家手写的时候好像比较习惯，
1: 手写就比较简单，
0: 用简单的字，
1: 这人之常情，对啊，
0: 人性人性，
1: 是是是是，我们刚刚有讲到也有新庄嘛，对不对？那新庄的话，你说活得好好的，我干嘛要把这个旧的地方迁到新的地方？原有蛮多的哦，有可能是因为淹水了，原本这样不能住人了，或者发生一些状况哦，比如说像苗栗的新庄，它就是因为发生了大地震，大地震之后，那原本的聚落它就形成了堰塞湖，不能再住人了，而且他们房屋什么都倒，他们就迁到另外一个地方，打造成他们可以居住的地方，所以新的地方就叫新庄哦，它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在苗栗的新庄，你就很难找到它旧庄，因为都已经毁了。它整个地形地貌也改变了。那像高雄的桥头也有个新庄，桥头这个新庄是因为他们本来住的地方叫做九甲围啦，听到这个九甲就知道哇，这个又跟这个开垦有关。对啊，可是这个地方就是治安太差了，就是它就是很乱， 你在那边生活也提心吊胆嘛，啊，也觉得这样也不 OK， 所以就整个村庄呢，他们就另外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0: 嗯，
1: 哦，就住在那个地方，
0: 嗯，
1: 所以他新的地方他们也就叫做新庄。
0: 哦，新庄有时候好像会加一个子，嗯，对不对？
1: 对，新庄啊，
0: 新庄子，
1: 哎，新庄子或者新庄，其实是一样的概念，只是说它有没有多一个鱼尾助词这样子。对啊，有没有甲子其实都是新庄的概念啊。
0: 但像在台北市就还有个地名叫旧庄
1: 啊，对对对，哦，它就是相对有新有旧，那原本既有的那个我们就称之为旧庄，对啊，不过新的也不一定称之为新庄，它有可能是别的名字啊，就不只是旧庄，还有旧港，哦，新竹，哦，还有很多旧港、新港，对不对？
0: 哦，新港，
1: 哎，旧港、新港，这个也是一样，有新有旧。那通常就是说，旧港会比较靠内陆，新港会比较靠外面，因为那个会淤积的关系。我们西南部的海岸是一直往西边成长，因为还有淤积，
0: 嗯，
1: 哦，所以港口都是一路向西推进的。
0: 嗯，
1: 那比较旧的就比较靠内陆，比较新的就靠外面一点。
0: 哦，里头的淤积了，嘿嘿嘿，
1: 就往
0: 下游，
1: 就不能用
0: 了，
1: 对，
0: 再去找一个点，嗯，开一个港。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那就是新港。
1: 它，哦，陆港就很明显，陆港其实以现在像我们那个天后宫，以前天后宫前面就是海。大家都很难想象，对吧？啊，就是它不断的淤积，越靠西边就产生了很多新的陆地，
0: 哦，
1: 然后整个海岸线也西移了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对，像那个台南有五条港，
1: 嗯，对对对对，也是。
0: 你现在看也是整片都是陆地，啊，但是当年那边
1: 就是海，那边已经
0: 靠海，
1: 以前是那个台江内海那边，
0: 嗯，
1: 还有一些什么沙洲啊，那，嗯，现在从地形地貌都已经不一样了。台北这边变化比较少，是因为我们就是在盆地嘛，
0: 盆地里面，
1: 台北盆地内陆这样子，相对而言我们比较难以去感受到，因为西半边齁，因为那个泥沙淤积的关系齁，然后整个陆地的迁徙，
0: 嗯，
1: 台北这边就因此保留了很多古早时候我们所拥有的一些建筑啊、文化跟特色在里头。
0: 那于峰，你有没有找到是台湾特有或是只有台湾在用的地名呢？
1: 其实因为我最近刚好有这个发了一篇论文讨论到这个跟轮有关的地名，因为轮这个字蛮有趣的，三字头，然后下面一个什么五加轮、六加轮的那个轮字，嘿，三字头这个轮字，哎，你真的把这个中国历史摊开来哈，哎，没有看到这个轮，那它只有在台湾出现，啊，福建有少部分的这个轮，哦，因为其实地名的用字会有个所谓的历史的脉络啦，就是说有很多其实地名在中国大陆也找得到，哦，因为都是用汉字系统嘛，所以其实有一些概念哈，会相对的延续，可是轮这个字就没有。然后甚至在我们的国语词典，如果真的认真打开了，你也找不到这个轮的用法，它只会告诉你轮就是昆仑山，
0: 哦，
1: 就是昆仑山的意思，
0: 对，
1: 而且昆仑山在我们的文字学它是一个，我们有个理论就是连绵字，哦，连绵字就是彼此谁都离不开谁，就是昆这个字必须跟轮一起用，哦，它不能单独用，
0: 哦，
1: 它是一个汉字的多音字的概念，就昆仑这样子，
0: 嗯，
1: 哦，只是说就是用两个字形去描绘它，哦，这个我们称之为连绵字，就谁也离不开谁，像葡萄也是啊，葡离不开桃，桃也离不开葡，他们必须一起用。你比如葡萄色，哦，葡萄汁，它这个就叫连绵字啊，哎，那昆仑就是一个连绵字，指的就是昆仑山。哎，可是台湾出现一堆仑啊，所以我那时候就通过很多的研究，哦，大概就慢慢结论就出来了。

0: 所以结论是什么？
1: 结论这个轮啊，我先讲结论哦，我就先不讲研究历程了，因为那个其实你要透过比如说像声韵学哦，像文字学等等一些哦，还有语音学下去找。那结论就是这个三字旁这个轮其实是另外一个字它的双声字，也就是说有一个字叫做岭，山岭的岭，大兴安岭，对不对？哦，是什么什么岭，什么什么岭？
0: 梅岭。
1: 对，梅岭什么岭？其实这个轮字是从这个岭字过来的。哦，为什么呢？因为在台湾的早期的文书，我看到很多有分水轮，然后有分水岭，分水岭写成分水轮，而且在同一个材料又写分水轮，又写分水岭，表示它用字不固定。哦，就跟我们常常讲，你一下写繁体的台，一下写简体的台，你一下用新装的装，一下用那个另外的装，
0: 嗯，
1: 然后分水轮跟分水也是一样啊，一下用这个，可是我们今天念起来，这个轮跟岭发音不太一样，通常在相同的字音才会产生这种状况，这个称作假借，
0: 哦，
1: 假借，所以我那时候就找一些材料，就是在台语当中，在早期台它有一支啊，这个轮跟岭在它的发音的发声声母是相同的，哦，声母是相同，那其实只要声母相同就很容易发生假借，这个就是双声假借，或者是叠韵假借，就是它的韵母是相同的，哦，所以发音间他们搞不太清楚要用哪个好，所以有时候就会产生这种变化。那当很多人都开始陆续使用我们现在这种昆仑的仑的时候，它就容易约定俗成。那当你新的地名的时候，比如说沙仑嘛，对不对？
0: 嗯，
1: 啊，那你这边都写沙仑，那我这边一样就是用这个沙仑当成是我的地名，欸，它就这样子形成出来了。嗯，
0: 可是沙仑的意思是沙丘吗？
1: 对，就是沙丘。这个仑指的就是岭啊，那岭就是一个山丘嘛，对不对？嗯，所以只要是沙丘、山丘或者山岭，它就很容易有一个仑字出现。对啊，沙仑是沙所形成的沙丘，它以沙地地质为主，其他的仑字，哦，其他的仑字的地名就不一定是沙丘，都在丘陵地居多啦，
0: 哦，
1: 就稍微高起的一个地形，它就可以称之为仑。
0: 在外双溪那边有个大仑头山，
1: 对，
0: 大仑头尾，
1: 嗯，对，这个其实大仑就是很明显，
0: 就是
1: 龟仑，哦，都是一样，就是前面是一个地名的名词，然后后面再接上它的地形地貌，
0: 嗯，
1: 然后就表示它是这样的地形，这样子
0: 真有趣。
1: 嗯，这个可能是一般来讲是冷知识，但是其实如果真的没有详细去考证，可能大家还不晓得说，哎，欸，这两个字有关系啊。
0: 真的，
1: 对啊，
0: 因为怎么看他们也不像兄弟啊。
1: 是啊。但很多事情是有脉络，只是说蛮多还需要经过我们的考证。
0: 有时候你如果是牵涉到那个发音的话，嗯，那个变化就会是我们现代人不太能想象的。
1: 对对 对, 对，
0: 像我常坐捷运，在那个新芦线上会有一个叫顶溪站嘛。
1: 嗯嗯嗯，
0: 因为我们的捷运会有国语、台语跟客语啊，还有英文这样。嗯，大部分的那个台语跟客语或国语那个音都不会差的太多。
1: 嗯，
0: 可是我有一次在顶溪听到的是完全三种不同的发音。
1: 哦，
0: 对，像顶溪国语就是顶溪站。
1: 嗯，
0: 那台语呢它是用丁亏。
1: 嗯，
0: 客家话它用的是荡海。
1: 当然这个在声韵学上面我们会有蛮多的理论去归纳这些字音的变化，比如说这个鸡七西，哦，大概都是从古代的咯咯咯变过来的，鸡七西是比较晚的声音，
0: 哦，所以西对对对是晚的，
1: 对，你那个台语变成亏亏科嘛，它是，那为什么台语我们会说它是个活化石，因为它早期是从闽南语过来，闽南语就是因为它被丘陵阻隔，所以闽南语比较少受到中原音系的影响，
0: 哦，
1: 那中原音系很多都互相影响非常大，所以它发音会越来越接近。但是因为那个闽南语跟那个粤语，哦，就广东话，因为这个地形隔阂，再加上地势偏远，距离这个中央长安啊又很远，这样子，即便开封也很远啊，对吧，啊？所以他们比较少受到那个中原音系的干扰，就保留了很多的中古音，甚至上古音。
0: 对，我刚刚讲像那个一个西，然后亏，
1: 嗯，对，
0: 然后客语是海，荡海，
1: 对，哥科呵，
0: 就是呵，
1: 嗯，所以听起来不一样。但声韵学上面它其实是有理论的。
0: 哇，
1: 大家下次大家这个捷运哦，经过顶溪学一下声韵学，嗯，实际的应用。
0: 对，大家平常不要通通都只戴着耳机，
1: 嗯，
0: 有时候可以听听看。
1: 是啊，
0: 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这个声音，
1: 嗯，
0: 很多地名其实都跟这个生活啦，
1: 对 对, 对，
0: 是跟文化有非常大的关系，除了跟地形之外，
1: 嗯，
0: 那节目听到这呢，安排一首歌曲，就是陈明章所演唱的《新庄街》。 歌曲之后呢，再继续邀请我们今天的来宾，逢甲大学的于峰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台北市马路名字的故事。

0: 我在台北。
1: 我是 Angela， 我家在云林，我在台北市念书工作，现在住在台北市松山区已经三年。我觉得台北市是个交通发达的城市，但是空气品质可以再加强。
0: 祝福你在台北市生活美好，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在星期天下午所播出的印象台北，我是明山，和您快乐回味台北印象。今天我们节目所邀请的呢是逢甲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副教授于峰于老师，来跟我们说说地名啊一些有趣的典故。原来有很多地名不是这个城市所独有的，呵呵，这点真的是非常的有趣。
1: 其实在我们这个地名系统当中啊，除了齁、哦、有些地名它被归为讲的里名啊、村名啊齁、哦、或者区乡镇市区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想，诶，其实有些地名它会存在另外一种形式，就是要把它放到马路上了，就变成路名了。所以我们现在有些路名其实它跟地名之间也有一些连结。讲到台北的路名，除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大家最熟悉的大概就是，哦，我们都知道台北就用很多各省的省名或者是地名，然后放到台北市区、
0: 是
1: 对，然后我们就知道，哦，那就是北边的就是什么那个黑龙江那边的啊，然后南边就是靠江苏这边的啊。其实它的分界线是有脉络的哦。
0: 大家对这件事情有比较有概念，可能是通过一段相声的段子。
1: 对。
0: 然后大家才恍然发现说，啊，居然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1: 当时为什么要这样改？那是因为日本的那个地级系统切换到中国地级系统的一个差异性。什么意思呢？大家像疫情解封疯狂往日本跑，对不对？
0: 对。现在最近有人开玩笑嘛，说在台北碰不到人，但在日本都碰到。
1: 大家去日本就会发现，其实日本你看不到什么路名啊，很少有路名的。除了京都有一条通、二条通、三条，你到东京你没有看到路名啊，顶多看到有什么首都高，对不对？还有什么高，什么环状高速公路这样。可是，一般的道路没有路名，也没有巷名。然后其他地方都一样，为什么？因为日本他们用的是町、町制或町，他们制度不太一样，它是用范围由外而内，由大而小，慢慢说，慢慢说，慢慢说。这个系统我不是很熟，但是很复杂，就是说大的范围是多少号，然后中间是多少号，然后你们家在几号这样子。这个有点复杂，复杂到连日本的邮差都要受过训练才能够找到他要送的地方在哪里。所以日本习惯用这种制度，那早期其实台北也套用了这样制度，所以马路不一定会有名字。这个制度在全世界好像也只有日本，我印象中只有日本在用，其他大概都是用道路，然后依照门牌号码去划分。所以其实当国民政府接收之后，那因为这样制度他们也不是很清楚嘛，要把原本的这个所谓的道路的那种制度导入进来的时候，就发现，诶，我这个路都没有路名啊。
0: 对啊
1: 怎么办？然后再加上当时用了很多，因为日本人也用了很多的那个日本的名字在台湾台北市嘛，什么俄玉亭啊，对不对？大正亭啊，那是这些都日本的菜型啊名啦。所以他们就想说，最快的方式，因为很多刀都要命名，然后再加上当时也没什么材料，要让台湾人那比较快熟悉这个中国大陆地理状况，所以就把大陆的省份的地名把它拿过来当成是路名。因为省份很多嘛，其实这样命名，其实依照当时的这样的概念去命名也没什么问题啊。因为其实你要用什么？难道你要用花名吗？对，牡丹路还是听起来太浪漫了，玫瑰路。那最中性的，你说用人名有很多争议，用这种省份就直接用地名套进来，其实好像对当时的环境而言，就是那就没有什么争议性。所以他们
0: 的，而且素材是最多的，
1: 对，素材很多，道路又很多，也没有一次都用完这样子。不管是省份或者是县市都有，
0: 对，
1: 都有，就比较有名的啦。所以那时候他们是怎么分的？他不是说把地图套上去，不是啊，他就是他有一个分界线，南北向的是现在的中山南路跟中山北路。它是南北向的，就是直的干道。
0: 是，
1: 因为当时台北市区的干道南北向就是中山南北路。然后横的呢，就是现在忠孝东路、忠孝西路，但是当时这个横的称之为中正路。中正路，这个中正路一直用到1972年才改成忠孝路。这个历史我们等下再讲，因为它有点复杂。但是我们要讲的是中山路跟中正路的交界，这个我们听起来很正常，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为什么台北市没有中正路？有人说有，可是那个中正路在士林，台北市区没有中正路。其实以前有啦，
0: 是，
1: 就跟全台湾的其他县市一样，中正跟中山是交叉十字的这种概念。而且台北市的中正路它就是东西向的干道，然后以这个东西向的中正路跟南北向的中山路交汇的十字点，它就产生了四个象限，对不对？东北区，就他们就把这个东北的省份的省名啊、地名把它放进来，所以今天的那个中山南路以东，然后忠孝东路以北，这一个区块 就会有很多那个龙江路、松江路、吉林街、锦州街、新安路、长春街，
0: 哦，
1: 你大概就哦，就在那个区块。
0: 是，
1: 然后相同的就在隔壁，就你跨越了那个中山路，就到大漠西北了。那边就会什么库伦街啦、酒泉街啦、哈密街啦，哈，哦，然后那个敦煌街就在敦煌路，就在那个地方。
0: 嗯，
1: 对啊，就是以中山路为分界线。那相对的，如果你跨越忠孝东路之后，那一样是以中山南路来分，哦，一边就是东南跟西南嘛。
0: 嗯，
1: 那东南的话，在中正纪念堂附近的杭中南北路啊，哦，绍兴。嗯，绍兴街啊，济南路啊，温州街啊，
0: 连云，
1: 对啊，连云啊，然后你又跨过去之后，哎，又到了什么西藏路啊，康定路啊，昆明路啊，成都路等等，对啊，
0: 是，
1: 所以其实它是有这样分界线，所以下次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你提到那个说，哎，我家住在什么温州街，那你就马上把它定位出来，就是想到忠孝东路跟那个中山南北路那个十字的象限。
0: 是在哪边，
1: 那個，对，很快你就可以把那个地址定位出来。所以这个系统老实讲其实也还蛮好用的啦，就是，就是撇除其他因素之外，它其实可以让你快速去把那个地名的定位把它定出来。
0: 哦，原来是有是以这个中山
1: 是有这个脉络传达，就是让你找这个路名找得比较顺这样子。
0: 嗯，
1: 对啊。那至于我们刚才讲那个中正路为什么跟忠孝东路有关，其实如果是1970年左右在台北市生活过，就老一辈的他在1970年他在那边很熟悉的话，对他们来讲台北市的东西向干道其实不是忠孝东路，台北市的东西向干道是巴德路，现在的巴德路。那其实我们想要，奇怪，现在巴德路就小小一条，
0: 在哪里啊？
1: 对对对，小路在哪里重要？可是对他们来讲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以前啊，巴德路就是中正东路的三段跟四段，它是台北市的东西向非常重要的干道。巴德路很重要，以前巴德路就是中正路。就以前的中正路就从台北火车站然后一路往东嘛，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一路往东就顺的就直接接到巴德路上面去了。那你说那现在忠孝东路了，不好意思，现在忠孝东路的二段之后是1974年之后才出现的。
0: 嗯，
1: 哦，在此之前你路走那边就没有路了，哦，那边都是什么宿舍啊，或者小路啊，或巷子啊，什么东西，或者田啊，哦，等等，
0: 哦，
1: 没有忠孝东路，以前忠孝东路就走巴德路这一段。所以以前那个是台北市的东西向干道，就是中正西路、中正东路。后来因为他开了新的路啊，因为巴德路他如果要拓宽的话，两边民宅太多什么的，他其实要拓宽，要因为干道以前会面临到就是说他那个车流量过大，这个道路要拓宽其实不是很容易。
0: 是，
1: 他们另外就改到一个新的地方，就是说比较容易去盖一条新的马路的地方，就是现在忠孝东路的三段、四段、五段。
0: 就是过了新生之后的那一段忠孝东路是后来才开的。
1: 对，过了新生之后的忠孝东路是新改，啊，现在都看不出来了。它道路整个线型把它缝合之后，那巴德路就好像多出来一样。
0: 现在的这个忠孝东路，你就对它是直的。
1: 对，它是直的。
0: 哦，不像巴德路是又拐了一个，
1: 就是
0: 转了一下，
1: 又转了一个弯这样子。
0: 哦，
1: 对啊，
0: 难怪我刚才跟于峰分享就说。像我父亲他们这个，我父亲九十几岁嘛，所以他常常在讲台北市的路的时候，他常常会讲巴德路，他就从巴德路转哪边转哪边。我说为什么要转巴德路？
1: 这小小一条路为什么要走它呢？
0: 对，为什么要走它呢？走忠孝东路这边过去就好啦。原来当年的巴德路对他们来说
1: 重要的干道，
0: 是很重要的一条
1: 路，中正东路很重要的干道，
0: 哦，叫做中正东路。
1: 啊，因为像我们在看那个早期大概1940、1950、1960年代的空拍图，大概在东台北地区啊，就现在台北市的东半部这一块，大概就是过了刚才明山说的新生以东，其实都是田啊或者是房子，然后地图上面很明显的一条线就是现在巴德路，那個，
0: 巴德路很早就有这条路，
1: 很早就有，它一直就是作为早期重要的东西向干道。
0: 哦，所以后来什么忠孝、仁爱、信义，
1: 其实仁爱、信义、和平，他们都比忠孝东路还早出现，他们比较早盖好。
0: 哦，
1: 在都市计划都有画出来了，但是在施工过程，忠孝东路反而蛮晚才出现。我们刚才讲，它一直到1974年才完工。
0: 嗯，
1: 那我再看空拍图，蛮有趣的。1972年还是一片田，都什么都没有。1974年道路就出现，哇，这施工才两年就把它盖出来了，好快的速度啊！
0: 哦，很有效率哦。
1: 以前人做事比较有效率，这样子。
0: 不过也有可能就是你刚刚提到的说，因为这边 相对来说土地的取得可能比较容易快一点。
1: 对啊。

0: 大家可能又问啦，说，那为什么这个忠孝盖好之后，你为什么就不干脆直接命名它是中正东路或中正西路，或者直接把这个中正东路改成现在忠孝东路等等？
1: 嗯，
0: 可能就会产生这样疑惑。那为什么要把中正路废掉？我其实没有找到相关资料，可能还在找一下。
1: 嗯，嗯
0: 但是我从那个 GIS 当中看到几个蛮有趣的状况，就是在一开始啊，忠孝东路就是新生南路以东齁，它这一段要开始盖的时候，
1: 嗯，
0: 有一段已经先盖好，就是从新生到建国这一段它先盖好，然后从建国往东又什么都没有，还没盖好，然后新盖好的这一小段路啊，他们当时命名为忠孝路一段，没有东西哦。就那一小段而已啦。
1: 因为后面已经有仁爱、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前面要做一段忠孝。
0: 就是这个忠孝就从中正开始嘛，对不对？就是从那个新生那边开始啊。他当时是打算，我觉得从这边就是一段，
1: 嗯，
0: 然后后面新开就二段、三段这样下去。
1: 接下去。
0: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其实还没有打算把中正路给拿掉，就维持现在的中正东路跟中正西路，就是维持原本八德路这样的地位。嗯，但是后来1974年齁，整个忠孝东路完工之后，他可能为了要让整条路的路名是顺畅的，
1: 嗯，
0: 那路名顺畅，如果我把中正东路改到现在新盖的这条路，会产生户政上面的混乱。中正东路二段24号到底是在哪里？对，是在旧的还是新的？哇，那会很混乱啊。
1: 是，
0: 如果我又重新把这边也叫做中正路，什么都不合适。然后我们说它本来是新的路，要叫做那个忠孝路嘛，对，忠孝路一段、二段，那它又没有办法跟既有的干道连接在一起，会变成我中正东路一直走就变成忠孝路，然后真正的中正东路又要往比较小的插进去，插到现在八德路的位置。
1: 嗯，
0: 这种情况在台湾很多地方很常见。
1: 嗯，
0: 因为他在新的道路命名的时候并没有去做道路名称的整合，台中市很多。
1: 哦，
0: 像我自己在台中很熟啊，台中就一堆这一种，明明这个路走得好好，为什么他突然就换了一个名字？然后原本那个名字的路就拐到旁边小地方去。
1: 小路去了。
0: 非常多这种 case。那台北因为他那时比较有远见，他为了预防这种事情发生，所以他的新的路名他们就把连当时的忠孝路也废掉了，把这个忠孝就把它改成忠孝东路二段，然后原本的中正东路一段就把它改成忠孝东路一段。
1: 嗯，
0: 那八德路这一段就原本的中正东路二段三段就变成八德路一段、八德路二段，新的路名就把它冠上去了，就原本的中正路把它给拿掉。因为如果你不拿掉很奇怪，中正路走一走没有一段。
1: 而且你如果以地图上来看的话，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忠孝东路西路它就是直的一条线。
0: 对对对对。
1: 就没有什么歪到旁边去那种。
0: 台北比较少那种走一走路名就给你乱七八糟，因为台北的路名其实非常有规律。规律到什么程度呢齁，我曾经有一个朋友齁到台中的时候，他就觉得很疑惑，他说奇怪，你五权西路走一走怎么变成五权路。哦，然后五权路走一走怎么会变五权南路，然后两个又是一个 Y 字，他就搞不清楚说你们这东西南北到底怎么分的。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分你爱怎么分就怎么分可是台北市是有规律的哦。
1: 是，刚刚于峰讲的这个情形呢，其实在信义路上也曾经发生过。原本的信义路呢，过了敦化之后不是直的，是岔了一下变成一条小路。那后来呢，是把整个信义路拓宽，
0: 嗯，
1: 做了一条新的这个信义路之后，原本的信义路就改成了
0: 文昌街，
1: 现在的文昌街。
0: 那我刚刚讲的那个东路西路也是啊，就是，我刚刚讲为什么台北的东路西路这么的整齐，因为前面我刚刚讲就是中正路跟中山路的那个十字象限，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很多的道路只要过了中山路它就变成东路跟西路，那个很多的道路过了现在的忠孝之后就变成南路跟
1: 北路，
0: 林森南路、林森北路，对不对？
1: 嗯，
0: 中山路本身也是中山南路跟中山北路。嗯，那大家就会疑惑啊，比如说像刚才主持人提到，如果我是走敦化南路，敦化南路跟敦化北路分界线在八德路，
1: 不是在忠孝，
0: 它是按照以前的中正路啦。
1: 哦，不是用现在的忠孝。
0: 对对对，它是用，因为那时候就有那个敦化，所以那时候它是过了那个八德路，因为以前八德路是中正路，所以像是那个敦化还有光复南路、北路，它也是过了这个八德路。
1: 嗯，
0: 然后复兴南路也是这样过了八德路。所以即便八德路虽然现在感觉它就是没有很重要，可是从这个路名上面还可以看得到它以前的荣光，
1: 很高的地位，
0: 对，以前的地位。然后大家就很好奇啊， 那为什么信义路、仁爱路没有信义东路，没有信义西路？因为他们起点就在中山路啊，他只有从中山路以东，哦，就像景福门那边那个圆环开始分界出信义路跟仁爱路，那以西就没有了，
1: 哦，
0: 所以他们就没有东路跟西路啊。对，那和平路还有，所以就和平东路、和平西路这样子。对啊，刚好信义跟仁爱没有，
1: 嘿，哦，
0: 所以必须要跨越中山路。所以你就发现台北市的市区，它的道路的路名如果有什么什么东路的话，它一定会要跨越中山路。这规律大概掌握之后，可能就台北市的整个市区马上通，对不对？
1: 哇，要开计程车的话，可能要先搞懂。
0: 是啊，哈，Uber 的计程车，或者说像外送，你如果先搞懂这个哈，大概地图可以省掉一半的时间去看它，马上再闭着眼睛也可以骑到目的地。
1: 不过现在大家都靠 Google Map
0: 导航，
1: 导航。不过讲到这个路啊，我一直都会记得。当年余峰逐鹿台湾的时候，您的书里头写了一件事情，我后来印象深刻，因为我就想说，刚起今天，就是你说台湾很多公路的交汇点，尤其是省道的起点，是在行政院旁边，
0: 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很重要的那个路口，忠孝西路跟中山南北路的那个十字路口。
1: 十字路口，对，我有一次就特别经过去看，真的看到那个林字，那
0: 个零公里这样子，
1: 零公里的那个林字。那从那以后呢，我每次经过行政院，经过那个路口的时候，我就说，这里就是省道的起点。
0: 这个路口，就我们刚才一直在提到那个现在忠孝东路跟中山南北路的那个交汇十字路口，然后以前的中正跟中山的十字路口。
1: 是
0: 这个十字路口除了定位整个台北市区的街道命名，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东北西南的省份跟城市，还有那个东路跟西路、南路、北路的交汇点之外，它同时也是全台湾省道的起点。全台湾省道就以它为主，西部最重要的干线就是台一线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台一线起点就在这个地方。
1: 东
0: 部最重要的干线是台九线，对不对？台九线的起点也在这个地方。
1: 你看多神奇啊。
0: 对啊，就是以它为起点。
1: 台九线我们是要走到那个花莲去耶。
0: 对，走到花莲去，但最后台一线跟台九线又在屏东丰港又合在一起。以后经过就知道，我到丰港，那你要想哦，它起点就在行政院前面，对，啊，你经过行政院就它终点就在丰港，两个就殊途同归啊，
1: 非常有趣。除了你刚说，除了台九线、台一线，
0: 还有台五线跟台一甲线哦，都在这个地方作为它的起点。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后来我们就是把它设立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指标，上面就有个零 KM。就代表我们台湾的公路原点，公路原点，原始的原就是它的公路的起点的意思。因为这个设置在东京也看得到，东京有他们的公路原点，然后北京也有，西班牙马德里也有，因为我都去过，就看一下他们特别设一个牌子，一样会写个 0KN 这样子。那也是因为这个因素，就是那边弄了个牌子 0KN 这样子，就是我们的公路原点。下次大家经过，因为经过那边比较不容易，原因是因为忠孝西路弄了个地下道啦，大部分就从地下道就穿过去，就看不到那个原点。但是如果下次你是走旁边的侧车道的话，或者从那个中山南北路要跨越那个南跟北的话，就可以看到那个牌子。

0: 台北市有几条是以人名来命名的道路，
1: 对对对，比如说我们最熟悉那就罗斯福路嘛，
0: 罗斯福路，还有林森，
1: 林森路，
0: 南北路，
1: 林森路很多，全台湾很多林森路，新竹啊、台中啊、台南都有林森路，这个其实默默的就是占据在我们各县市当中以人名为命名的路名，台中有个大家可能看不太出来是文心路，台中的文心路也是台中的重要的干道，
0: 对，
1: 很多人都不知道文心路怎么来的，我那时候也不晓得，因为我特别去查过去要到底为什么叫文心路，我还以为跟文心雕龙有关，想说哇这么中气的吗，对啊，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曾经有认识的叫曾文坡啦，曾文坡市长，然后他夫人就是什么什么心，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文跟心合起来就变文心路，因为文心路的确是他任内盖起来的，原来是这样子，
0: 如果把市长夫人的名字加进去的应该是比较特别，
1: 也比较特别一点，对啊，而且他路名听起来 OK， 当时没有意见，我们也没什么意见呢。
0: 文心路第一个好看，
1: 对，
0: 第一个好看，第二个也很好写，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也是不错的。
1: 讲到这个人名为路名哈，其实以前台北有一条很神秘的公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叫做麦克阿瑟公路。
0: 麦帅公路，
1: 麦帅公路，为什么麦帅公路大家印象不深刻呢？因为它存在的时间非常的短哦，从1964年到1977年，不过存在在这个地球上13年就不见了，就被拆掉了。其实麦帅公路就是以前台北到基隆的高速公路，就是那时候因为台湾要盖高速公路嘛，然后我们就先试盖了一段，就是从台北到基隆，我们先把它盖起来。
0: 这还算台湾的第一条，
1: 第一条高速公路哦，对，应该说快速道路啦，但是已经高快速道其实是一样的，就是类似的概念，它是一个封闭式
0: 的高速，
1: 封闭式的道路，因为全台湾没有一条是像它说全程封闭，你可以开很快的。那只是说这个麦帅公路哈，当时盖起来之后啊哈，它的设计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哦，什么问题呢哈？它是双向道而已，双向各一车道，然后中间给你画双黄线，也没有分隔道。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现在高速公路没有分隔岛，就双向连线道，你敢开吗？
0: 好歹也要放一台纽泽西护栏嘛，对不对？
1: 像美国高速公路，它那个双向还中间分得很开，因为它安全问题嘛。
0: 就是、
1: 对啊，你车祸你掉中间，你不要去影响到对向来车。
0: 高速公路如果说中间没有做分隔岛，通常是做所谓的战备跑道用，
1: 对对对，
0: 但也一定会有一排那个纽泽西护栏在那里。
1: 对，会有纽泽西护栏，而且它会距离那个分隔岛会比较远一点。像那个战备跑道，它两侧的那个距离比较远。可是麦克阿瑟公路、麦帅公路不是，它中间就是小小的这个双黄线，
0: 就等于是一般的道路。
1: 应该是说它是封闭式道路，
0: 封闭式，
1: 然后直接通到基隆，
0: 宽度是差不多，
1: 宽度差不多的。所以可想而知哦，因为当时的那个驾驶的素养也没有像现在那么高啦，所以超速的啦、逆向超车的啦、违规的啦，很多车祸非常的多。那政府也很头痛啊，因为死伤很多嘛，所以后来他们发现这样不可行。那为什么当时这样盖？就是因为没钱哦。但是政府省钱，想说我们就折中就盖这样路出来，结果它的衍生出来的就是死伤太多了，后来才把它整个给砍掉。不过这砍掉也没有让它不见，应该是说原本的路廊砍掉之后呢，重新设计了新的路，就是现在中山高速公路。现在中山高速公路从内湖交流到一直到基隆，就是以前麦帅公路的路廊。我们说路廊是因为它不是把以前的路直接弄，而是要把它给整个给砍掉，然后重新设计新的高速公路，然后透过美元灯的管道设计新的高速公路之后才通车，然后就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双向四线道，然后中间又有护栏这样子。那至于在台北市区这一段，因为高速公路从内湖交流道之后就往西向，然后往那个三重那边过去了。至于它往台北市区的这一段，就是现在的环东大道还有那个南京东路六段这边，它的终点就是现在的南京东路五段的麦帅一桥。
0: 所以桥在麦帅一桥，
1: 这个也是新盖的。
0: 哦，
1: 对对对对，只是说因为它以前是麦帅公路啦，所以他们
0: 沿用
1: 麦帅这个名字，名字就是让你知道原来以前是麦帅公路的起点。以后经过这个南京东路五段经过这麦帅公路，或者经过环东大道这个地方的时候，南京东路六段，你可以遥想一下以前这边是
0: 叫做
1: 通往基隆的高速公路，但是不是很好走啊，因为这个路况很多，对吧？存在不过才13年，因为存在太短了，所以蛮神秘的感觉，就是我们 很多公路迷讨论到这个麦帅公路就哇神秘的一条路，因为他留下的东西也不多啊，影像什么都不多，大概看到都是那几张啊，就是当时大概仅存的几个彩色照片这样子。
0: 是，尤其他这个命名就这么的威武啊，用麦克阿瑟元帅的名字来命名
1: 是
0: 啊，结果存在的时间没有很长，
1: 没有很长。
0: 不过呢，就像麦克阿瑟他说I shall return
1: 对，他也回来，
0: 我又回来了。
1: 你把他拆掉之后他又回来讲得真好
0: 好的，今天呢非常谢谢这个我非常敬佩的于峰于老师呢，特别从台中到台北来跟我们录了这一集的节目，跟我们聊一聊台北市很多路名跟地名跟环境还有跟一些历史的文化一些演变的关系非常谢谢于峰，谢谢
1: 谢谢谢谢。
0: 今天的印象台北就进行到这里咯，祝福您平安顺心，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It'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1: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

早安，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西元2026年6月8号星期一，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今天是4月23。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大约在华氏75度左右，最低58度。明天星期二晴有云，77到64度，星期三晴时多云有阵雨，74到69度。星期四也是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雷阵雨，88到72度。好，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唐纳川普昨天跟电视台新闻主播激烈的辩论，再度的提到选举舞弊，说主持人表示毫无任何根据，川普暴怒拔下麦克风，中途就走人。中东战火再起，伊朗的飞弹袭击了以色列，也门的武装部队也加入了这场战斗。习近平抵达平壤展开访问，出发以前他表示他发文建制美国跟日本，南韩媒体表示暗中挺北韩要强化核武。一起地震的消息，菲律宾 7.8 级的强烈地震，目前已经有15人丧命，建筑物倒塌。全球有12000枚的核子弹头，俄罗斯跟美国占了 86%， 中国的核武现代化速度发展最快。伊朗的10枚飞弹射向了以色列，川普才警告不要报复，以色列军队也空袭了伊朗首都德黑兰予以反击，中东的战火立刻升高。菲律宾的地震是来自明达纳俄岛 7.8 级非常浅层的强烈地震，同时也发布了海啸的警报，在台湾中边也加强警戒。另外，乌克兰军的总司令表示，虽然战斗激烈，乌克兰仍然收复了120平方公里的国土。乌克兰的车诺比尔核电厂设施遭到袭击，俄罗斯无人机击中了核燃料的储存中心。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美国战争部长赫克塞斯上位前是海豹指挥官，他为海豹指挥官之死发出不平之冤，而当国防部长就对这件事情一读不回。世界杯足球赛在本周即将要开踢了，而伊朗队竟然有14名成员仍然没有办法获得美国入境的签证。从新闻记者到南韩20年来第一位女总理李在明钦点了科技女强人要拼 AI 转型。日本最大的实弹演习二五式的极音速滑翔弹射车首度亮相，模拟要夺回离岛。1290万的中国考生要拼前途， AI 企业封锁了高考解题功能防止作弊。以色列窃听了川普对伊朗的谈判团队，三名高层官员成为目标，美国官员强烈的谴责，这是一种失控，也越线了。中国管制金属钨出口目前已经发挥了效力，日本制造业叫苦连天，原物料贵了十倍，同时日常用主妇的菜刀也大幅涨价。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就来关注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也门反叛军支持伊朗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行红海，并且发射了导弹。以色列空袭了伊朗的石化厂作为回应，同时以色列声称瓦解了伊朗多地的防空系统。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升温，目前在德黑兰的国际机场暂停航班的出入。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表示，霍姆兹海峡会开放，但是必须要依照伊朗目前所提出的一些协议内容。好，继续我们来关注的就是在日本解除了海啸的警报，在宫崎港测得30公分高的海啸。菲律宾南部明达纳俄岛7.8级的强震，目前死亡人数持续的增加。中国稀土出口卡关，日本急忙的寻找澳洲、印度来替代来源。辉达公司携手南韩的 LG 开发人形机器人和资料中心。日本模拟训练涉及陆基反舰飞弹首度的运往最东的离岛。以色列再度的发射飞弹，伊朗再度发射飞弹袭击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城传出了爆炸声。中国人滥用旅游签证经商，以影响当地的利益，在马来西亚首相要求跨部门来查缉。另外，日本的熊害并没有停止，在宇都宫全市94所的中小学校为了大熊的侵害而停课了。南韩总统李在明就职一周年，聚焦尖端科技跟国家安全的改革。中东战争已经满100天，以色列跟伊朗互相攻击威胁停火协议。美国总统唐纳川普再度的施压，联准会要降息，他表示美国经济很好，不应当被升息来惩罚。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来关心的目前中东战火紧张情势升高，而伊朗战争推升了通货膨胀，预料欧洲银行这个星期会升息一码。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

0: 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继续关心伊朗跟以色列互相攻击，引发了中东的战火，紧张情势持续的升高。美国总统唐纳川普呼吁以色列跟伊朗要停止互相攻击。这两个国家最近对彼此采取的军事行动，已经使得川普试图推动的外交解决方案面临了极大的考验。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川普在今天的清晨在自家的社群媒体真实社群发表文章，指出以色列跟伊朗必须立即停火交火。他随后又发文，他说在以色列跟伊朗相互攻击威胁到原本已经十分脆弱的停火协议以后，两国犹豫要立即停火，关于和平的最终谈判正在进行，但是无知或愚蠢的行为，川普说，可能会从中作梗，在达成最后的协议以前，对于封锁措施将会持续的全面实施，事情应当，他说要迅速的要进展。川普最近几个星期以来不断的暗示结束战争的初步协议已经近在眼前，但是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实现。根据美国官员，川普昨天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的时候，要求对方暂时不要对伊朗发动报复性的攻击。同时相关的新闻，伊朗再度发射飞弹袭击以色列，而以色列耶路撒冷传出了爆炸声，以色列发动反击也袭击了德黑兰，同时以色列声称已经瓦解了伊朗许多的防空系统，同时袭击了伊朗的石化厂。而伊朗支持的也门反叛军青年运动组织支持伊朗禁止以色列船只航行在红海，并且发射导弹。这是来自中东最新的情势，以色列跟伊朗的新冲突危及和谈，川普声称不受影响，一切他来决定。 WGBB AM 1240，我们继续关心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表示，霍姆兹海峡的开放与否，我们会开放，但是必须依照伊朗跟阿曼收费等等的新标准条件。这是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贾拉里在今天表示，霍姆兹海峡将会开放，但是必须依照伊朗跟阿拉伯半岛国家阿曼所订定的新条件，包括要收取通行费。路透社报道，在俄罗斯的消息报今天刊出了访问内容，伊朗驻俄罗斯大

0: 大使说，这道海峡当然将会开放，但是会依照伊朗跟阿曼当局所做的决定性条件。他说，我们知道伊朗跟阿曼为这条海峡提供了一些相关服务，这些服务费将要收费，但是他并没有说明进一步的详细情形。美国跟以色列在2月28号对伊朗开战以前，全球五分之一的石油运输要通过霍姆兹海峡这条水道，但是开战以后，这条海峡的石油流量已经大致中断。最近虽然有几艘油轮顺利通过海峡离开波斯湾，但是中东的石油跟液化天然气出口运输仍然严重的受到限制。伊朗曾经主张任何最终和平协议都应当包括可以向想要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船只要收取费用，依照船型、货物类型以及不同时期的情况来定定费率。不过川普强烈反对，美国5月底已经警告阿曼不要参与伊朗征收霍姆兹海峡通行费的任何行动。美国联邦财政部长贝森特当时还表示，阿曼驻美国大使告诉他目前并没有这类的收费计划。而一艘跟日本有关的邮轮5月份通过霍姆兹海峡以后，日本表示他并没有支付任何通行费。在伊朗爆发以前，日本大约 95% 的石油需求仰赖从中东进口，就要经过霍姆兹海峡。 WGBB AM 140中国广播，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7:30，纽约市，今天呢是晴时多云。 气温最高75度，最低在58度左右。明天星期二晴天，77到64度，星期三晴时多云有阵雨，74到69度，星期四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雷阵雨，89到73度左右。好，我们继续来关心美国跟以色列都指责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同时呢在浓缩铀的提升已经到达 60%， 同时也指责北韩不能拥有核武，必须半岛无核化。但是根据斯德哥尔摩的独立全球安全机构国际和平研究所在今天公布了2026年全球核子武器的报告，到今年1月为止，全世界的核子弹头总数估计有12187枚，比去年的12241枚稍微减少，其中9745枚属于可实战使用的军事库存，而比前一年增加了130枚。前两大拥有核武的国家，俄罗斯有5420枚，而美国拥有核子弹5042枚，中国以620枚居于第三名。根据外电的综合报道，这份报告也指出，在核弹头总整体的数目呈现下降的趋势，主要是因为美俄持续的拆解已经退役老旧的核子弹头。全世界有9个拥有核武的国家都在推动核武力量的现代化，而这九个国家除了发展新型的核子武器以外，各国也引进更多可搭载传统弹头或核弹头的投射系统，包括了弹道飞弹跟巡弋飞弹。根据研究人员指出，一项明显的趋势，有越来越多的政府再次的把核武视为国家防卫的重要工具，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计划的研究员表示，芬兰跟瑞典是最具代表性的典型的例子。从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后，还有两国，也就是芬兰跟瑞典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后，他们的核子政策已经发生重大的转变。他说，这些国家过去长期以不结盟以及支持核裁军来闻名，如今却积极的参与北约的核子政策，例如参加模拟使用核子武器的军事演习。另外一方面，美俄两大国的核弹头总数占了全世界的 86%， 而两国都在推进包括新型飞弹跟核子动力潜舰在内的大规模的核战力的更新。而在中国方面，他们推估核弹头的数量已经从去年的600枚增加到620枚。同时北京正持续的兴建新的飞弹发射设施，并且推动动力核潜舰要配备长程的弹道飞弹。报告指出，到了2030年前后，中国拥有的洲际弹道飞弹的数量可能达到跟美国跟俄罗斯相近的规模。因此他们认为，中国是目前核子武器现代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在2025年9月的阅兵仪式上，中国首次的完整展示所谓的核三位一体的战略力量，却能从海陆空三个平台发射核子武器的能力。根据资料显示，中国已经在北部三大片的飞弹发射景区部署了几百枚具备核子打击能力的飞弹，在东部三处的山区也正在兴建另外30座的飞弹发射井，以进一步扩大核子打击能力。根据报道指出，全世界目前拥有核武的国家包括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北韩，以及没有经过正式承认拥有核武的以色列。北韩目前可能已经组装了60枚的核子弹头，并且拥有足够的核燃料可以再制造至少30枚的核弹头。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同时在军售方面编列的预算成长，最近成长了 30%， 创纪录的超越了俄罗斯。以色列多线的实战成为活广告。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 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每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每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每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因为是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74度左右，最低58度。明天星期二晴天，77到64度。星期三晴时多云有阵雨，74到69度。星期四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有短暂性的雷阵雨，89到73度。现在的时间7:40。好，我们继续关心瑞典斯德哥尔摩另外一份报告。报告指出，尽管以色列四处为敌，四处的征战，面临全世界广泛的抵制呼声，甚至被好几场国际军事武器展览排除在外，还受到部分国家的负评，但是他在2025年的国防出口仍然暴增到192亿美元，再次的刷新了记录了。值得关注的是，以色列2025年的国防出口飙升将近 30%，而卖的最多的主要的是经过实战经验认证的飞弹、火箭跟防空系统，颇为夺得买家的青睐。以色列国防部在本周稍早的时候公布了数据，显示以色列国防出口2025年连续第五年是成长，凸显了国际市场对以色列武器系统需求依然强劲。由于以色列在去年的国防出口成长30%，在全球武器出口的市场占有率预料将会进一步的上升。而以色列的国防出口持续成长，最值得关注的是在于2023年的10月恐怖攻击以来一直处于持续战争状态。更令人惊讶的是，尽管以色列进行多线的作战与多国为敌，而除了跟伊朗、黎巴嫩真主党交战以外，还有和 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组织、也门叛军青年运动、伊拉克及叙利亚民兵交火，但是以色列的国防企业不仅满足了国内的需求，也完全履行了所有的国际义务，同时还签下了大量的国防订单，这显示了国际社会对它的可靠性跟抗压交付力持续保持信心，而这与俄罗斯形成强烈的对比。在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期间，俄方的国防出口暴跌了高达 92%， 几乎没有什么出口找到买家。根据资料显示，占了总出口大概 50% 的100亿美元的销售额是来自以色列政府对政府的交易，这类交易交货时间非常明确，官僚程序最少，继欧洲之后，在以色列是德国最大的武器供应国，也是英国第二大武器出口供应国。根据资料显示，2021年到2025年五年期间，以色列供应德国武器进口 55%， 以及对英国出口 8.2% 的武器。除了欧洲以外，亚太是以色列武器的第二大市场，去年亚太占了以色列武器出口国的 32%， 高于2024年的 23%。 金额方面，以色列对 亚太地区的武器出口销售几乎增加了一倍，从34亿美元增加到61亿美元。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6: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好，我们来关心的就是美国总统唐纳川普日前接受 NBC 政论节目叫做会晤新闻界专访的时候，突然的拔掉麦克风愤而离席。主要的原因是川普在访谈中多次的发表2020年的总统大选他遭到操纵而使他败选，但是主持人一再提醒他没有事实的证明根据，并且在面对有关1月6号的国会暴动案件，被告是否能够获得补偿金的追问的时候，川普深感不满，最后导致这场充满火药味的对话不欢而散。这个专访是在威斯康星州进行的，在7号播出。节目当中，在川普的跟资深的主播威尔克展开激烈的口角，最后川普拂袖而去。 冲突的导火线之一就是川普突然指控加州州长选举遭到操控，并且再度的重申2020年的总统大选存在了舞弊的强烈主张。川普在节目中质疑，都过了四天了，他们竟然连选票都还没开完。而主持人反驳，他指出这本来就是加州标准的计票程序，当时的民调显示已经晋级11月决选的民主党领先者贝塞拉跟共和党籍的政治人物希尔顿正陷入激烈的拉锯战，但是川普坚称共和党候选人在这个州表现不应该如此。主持人要求川普提出加州州长选举存在舞弊的事实证据的时候，川普非但没有重提的这个论据，反而直接对这位资深的主持人展开人身攻击。他怒斥你们媒体腐败，川普在现场强烈的谴责，他说他们很腐败，就像你一样腐败，你们的媒体都很腐败，连会晤新闻界这个节目也一样腐败。尽管主持人威尔克试图为自己辩护便继续提问，但是川普仍然毫不客气的不断的打断了对方的谈话，两个人言辞交锋。他说你不是腐败就是愚蠢，他说你这种垃圾的言论正好落入了他们的圈套，你心里很清楚这些选举都被操纵了，你们电台也心知肚明。除了选举的争议，双方在谈到了国会暴动案件也爆发了冲突。主持人威尔克在稍早的访问中追问，他说那些已经承认袭击远景1月6号国会暴动参与者是否具有获得补偿的资格，川普提议并且备受争议的反武器化基金的补助。川普说当天1月6号的示威者实际上是被联邦调查局探员请进国会大厦，而他们之所以选择认罪是因为害怕被判处更长的刑期。川普说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认罪吗？因为他们被告知不认罪就要坐牢15年，因为他们感到害怕，他们当时意志消沉而是被引导走进那栋建筑物。但是他至始至终川普都拒绝正面回应这些袭击警察的罪犯是否应当获得纳税人的资金援助。而随着主持人试图追问更多的细节，川普的耐心似乎被磨消殆尽，他再度痛骂 NBC 极度的腐败，随即决定终止访谈。川普边说边动手扯下身上的麦克风说我们到此为止，因为我受够了，谢谢你亲爱的，祝你玩得愉快。主持人威尔克随即提醒川普自己是专程大老远飞到威斯康辛州来进行这场专访，川普反呛他说我已经陪你在雨中坐了一个多小时，而这阵雨断断续续的下，我给你的时间已经够了，你应该好好管管你们的媒体。针对川普中途离席的风波，英国卫报曾经寻求 NBC 新闻代表的回应，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出任何的评论。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另外一方面，川普也再度施压联邦准备理事会，他表示美国经济现在是很好，不应当被升息所惩罚。新上任的联准会主席华许在他首度主持利率决策会议以前，川普要求他要叫息。金融时报报道，川普在7号播出的专访里表示，投资人预期联准会将在年底以前会升息，但是全国不应当立即升息而受到惩罚。川普说没有理由要升息，我们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表现良好而且利率维持低档，他们每一次升息就是想扼杀经济成就，我不希望成功的被扼杀，我们其实应该是降息。华喜预计16到17号首度主持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川普主张联准会目前介于 3.5% 到 3.75% 的基准利率应当大幅调降到 1% 或者是更低。他还多次的批评前连任联准会主席鲍尔是白痴笨蛋，并且认为对方降息的动作太慢。而本月5号美国联邦劳工局公布5月非就业人口的报告，显示劳动市场在动荡的2025年趋于稳定，也进一步促使市场预期联准会可能会应对伊朗战争所引发通货膨胀而宣布升息。川普说我们表现很棒， 但是每当你们表现良好，他们却想升息，这样很不公平。其实应该反过来要降息。而华许过去也曾经表态倾向于要较低的借贷成本，不过中东的爆发冲突推升了通货膨胀，导致部分成员开始讨论升息的可能性。7:50，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74度左右，最低58度。明天星期二晴天，气温最高在77度到64度之间。星期三晴时多云有阵雨，74到69度。星期四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雷阵雨，89到73度。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6: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好，我们来关心财经新闻。彭博新闻社表示，台湾官员私下认为美国不太可靠，欧洲的兵器推演暴露了台湾海峡如果战争的话，恐怕损失 1.7 兆欧元。南韩总统就职周年，被誉为是拿台湾来当挡箭牌，李在明总统反驳战争的风险拖累了南韩的股市。这是来自首尔跟台北的综合报道。李在明在就职一周年发表演说，他谈到了南韩的综合股价的指数，他说8000点上下波动的时候，说很多人把原因归咎于地缘政治不稳定、战争风险或外交军事安全领域不确定性，但是他说如果真的是这样，就无法解释目前台湾的情况，他说不能单单归咎于地缘政治的风险。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其他的财经新闻。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刚刚访问南韩，他要携手 SK 海力士开发新时代的 AI 记忆体，而 Naver 要建造辉达 DSX 的平台 AI 工厂。美国国债继续下跌，美元升到两个月以来的最高点，市场预估联准会12月会升息的几率大大的增加，而美国总统唐纳川普反而大声疾呼联准会应该降息。美国通货膨胀看似会上升，而联准会的鹰派抬头预期5月份的 CPI 一年增加 4.2%。辉达公司结盟了 SK 集团，预告 AI 超级电脑、机器人等等都会跟南韩合作。聊天机器人 ChatGPT 最大的改版将变身为超级的 App。 未来最佳的公司排名出炉，辉达夺到冠军，而苹果 AI 竟然惨败。 黄仁勋谈到科技股大跌，他说大家应该高兴，现在能以折扣价来买进。川普说升息不对，联准会主席华尔这个月第一次决策会议会面临到来自川普的政治压力。沙特阿拉伯连续两个月调降了销往亚洲的原油价格，而石油输出国家组织调高了增产的目标，但是象征意义居多。美国到亚洲的航线货柜海运价格有继续上涨的空间。由于石油库存快速的减少，6月份的布兰特北海原油的油价恐怕上看140美元一桶。微信推出了 ARA， 携带手机业升级的 AI 功能。联电先进的封装打入了高通的供应链，华为的开发者大会，而两个亮点较劲的苹果公司。打入 AI 的重要力量，南韩媒体爆料，台湾人买电脑有一个习惯，就是帮助硬体制造扎根进化。中国过敏及自免领域创新的药物领军企业的天辰生物成功的登陆了香港的交易所。比亚迪证实秘密研发人形机器人已经布局4年了。以上就是财经新闻，继续我们来关心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消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首先我们来关心的是来自北京的最新新闻。习近平默许金正恩新核子学说， BBC 表示巩固鲜血凝成的两国的友谊。纽约时报表示，习近平和金正恩的会晤暴露了北京不容被边缘化，北韩仍然依赖中国。阿根廷百亿美元的航道案件跟中国企业合作团队胜出，美国支持者落败。时隔7年，习近平访问平壤，平和中俄和北韩的关系。习近平出访前投书北韩官方媒体，表示中朝友谊牢不可破。又有一位旅美的学者海归获得重大奖项的天体物理学家戴亮到复旦大学任教。解放军对台湾的防空前线换了红旗 16F 号，堪称媲美爱国者飞弹。中国海军驱离了荷兰军舰，首度启用电子干扰，让对方又瞎又聋。今年高考题的作文紧扣时代的脉搏，徐雨露入题 AI 成为关键词。香港第一位女太空人黎嘉莹天宫值班状态佳，网友表示最想看到太空的干饭。香港第一家机器人全自主性零售店将落脚于在红磡的海滨，提供多种语言服务。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来自台北的消息。现在的时间早晨8点整，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台湾资深媒体人赵少康表示，海水退了就知道谁没穿裤子。他批评赖政府对日本跟菲律宾还有中国的态度不同。中国派出万吨舰的在台湾东部海上执法，台湾的海委会批评破坏区域和平。是否通过了战术的测试？台湾新购买的 F-16 战斗机的电站系统跟美军不同，而违反了立法院的决议。由于海域对峙，台湾海巡署派了7艘舰艇来监控驱离中国的船舰。台北新闻媒体今天表示，参与升级的 F-16 战斗机美方反复，而台湾始料未及。 中国的船舰在东部海上执法，台湾学者表示北京推进司法管辖战略。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继续我们来关注今天由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消息。之前我们来关注美国的重点新闻。美国跟伊朗的战斗还有以色列的加入目前已经进入了100天，伊朗飞弹突袭以色列，川普急于喊要暂停。伊朗战争非战非和，美军高度的戒备，压力目前空前的大。川普说，我没有承诺重返白宫，不会发生新战争。美国伊朗只打了才3个月而已。以色列跟伊朗一触即发，全面升高了战火的，使得在中东的紧张局势立即升高。川普急于发电，内塔尼亚胡勉强同意按兵不动，而伊朗导弹袭击以色列，川普警告内塔尼亚胡不要报复，劝伊朗要回到谈判桌。川普三度的喊话不点名，有关于川普跟赖清德的通话或者是放话目前不得而知。美国国内方面的新闻， AI 机器人的红利还没到来，四种产品的服务先涨价，这是来自市场最新的消息。人工智慧公司正投入几千亿美元要建造大型的 AI 资料中心，对电脑设备、土地、专业人员跟电力大量的需求，很可能会推高了通货膨胀，影响经济发展。华盛顿邮报指出，四个因为 AI 而涨价的产品或服务，就是消费的电子产品、笔记型电脑、智慧型手机、汽车、串流设备、电玩主机所需要的晶片，不是缺货就是涨价。另外就是电费，因为在资料处理中心大量的电力需求，使得电价一度飙高。另外就是软体的订阅费用也会涨价，家庭、小型企业、非盈利组织使用的软体纷纷推出更多的 AI 功能，因此订阅价格水涨船高。尤其是在过去18个月，微软的 Office 语言学习 App 还有 Duolingo 以及摄影工具等等的软体价格上涨了高达 50%， 许多都跟新增加 AI 功能有关联。第四项就是苹果电脑势必要涨价，从消费电子产品主要是迷你主机 Mac Mini 成为部署 AI 代理的首选，而价格迅速的会上涨。目前呢，秒杀已经卖完了，5月份的时候苹果已经停止销售最便宜的599元的型号，消费者只能买到799元的版本。 WGBB AM140 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来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新闻。 NBA 篮球总决赛，尼克队主场要进行，票价突破上万元一张，预料川普会出席纽约市维安空前的升高等级。纽约市无法涨房租，纽约市57000套的稳租房屋目前空置。由于世界杯足球赛还有住房的带动，纽约皇后区经济迎接新契机。另外现在被发现租约可能是伪造，这是遭到指控租霸韩国裔的市议员袁在熙表示租约是伪造的，他反驳指控。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昨天访问纽约，同时到达华埠中国城唐人街拜会了传统的侨社，侨界热烈欢迎。同时在皇后区昨天也设下了晚宴欢迎，他呼吁全球华人到大团结。郑丽文出席法拉盛的侨宴，几百名支持者大喊郑主席加油。以上就是纽约和社区的新闻。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的消息。海洋没有边界，三位潜水员在霍姆斯海峡思考人与海洋的关系。秘书长古蒂雷斯向68名殉职的联合国和平维持人员追授勋章， 表彰他们维和行动中的勇气跟奉献。联合国所属的原子能总署警告核设施遭遇袭击的风险，重申针对核子发电站的攻击是不可以被接受，会造成辐射外泄，酿成人类的巨灾。秘书长古蒂雷斯在今天发表宣言，过去11年是有记录以来地球最热的11年，气温每一年升高零点几度，危害就会加重一分，尤其是对最弱势的族群。我们的任务是使升温的幅度尽量的降低，时间尽可能的缩短，危害尽可能的降低，并且迅速使气温回落。今天是6月8号，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些重大的事件。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西元1783年，冰岛南部的瓦特纳冰原垃圾火山裂缝喷发，开始大规模的喷发熔岩，并且持续到第二年的2月才结束，整整八个月之久。西元1861年，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和美利坚联邦共和国关系密切的田纳西州，经过公民投票以后决定脱离联邦。西元1972年，当时的美联社记者叫黄公威，拍下了越南女童潘氏金福逃离凝固汽油弹轰炸的相片，而这张照片举世闻名，因此获得普利兹最佳新闻摄影奖。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6月8号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唐纳川普再度施压联准会要降息，他表示美国经济现在很好，不应当被升息来惩罚。美国总统唐纳川普呼吁伊朗跟以色列不要互相攻击，应当立即停止。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74度左右，最低58度。明天星期二晴天，77到64度。星期三晴时多云有阵雨，74到69度。星期四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有短暂性的雷阵雨，气温最高88度，最低72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7: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7: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Radio.
4: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医药与科学。

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要谈的这个呢，我要提醒大家，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你在皮肤上，你在某种器官上有一些变化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比方说我今天要介绍的是这个硬皮症。硬就是坚硬的硬，皮是皮肤的皮。硬皮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它不仅仅是在你的外边的皮肤上，在你外面啊，你的皮肤，我们皮肤都软软的嘛，对不对？好，都是细细致，有人皮肤很白，细致而白嫩。但是呢，为什么会有硬皮症呢？这很可能也告诉了你，不但有硬皮症，而且呢，它在你的身体的内部呢，也会造成器官的硬化。当然，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肝脏硬化了，就不能够工作了；我们的心脏硬化了，你的心跳就会产生问题。所以，硬皮症呢，千万不要以为只是一个外部的现象，它也很有可能会造成器官的硬化，而导致你生命的衰竭。所以今天我来谈谈介绍这篇文章，也希望大家呢仔细的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可能听过所谓的硬皮症，但可能对硬皮症呢并不了解。所谓的硬皮症也是所谓的全身性的硬化症，它是一种罕见而且严重的自体免疫性的疾病，治病的原因不是很清楚，许多人因为它的名称而误以为只是影响到你的皮肤，但事实上硬皮症的影响范围远超乎你的想象。它主要的特征呢，就是结缔组织过度的增生，而沉积在你的皮肤跟你的血管当中，而造成了你的皮肤呢会紧绷，会硬化，你的血管内壁的细胞呢也会异常的增生，而这些呢就会引发了血管阻塞性的疾病，也可能发生在身体的其他器官，比方说你的肌肉、你的关节、心、肺、消化道，这些内脏器官都会因为你的硬皮症，在你的硬皮症上的出现造成皮肤的硬化，然后呢进而影响到你身体内部的器官。在台湾新北有一个中医诊所，张四星医生呢就指出了，他说从一个中医角度来看，硬皮症是属于所谓的皮症，他说是根据病程呢可以分为四期，这种皮症或者是麻痹的痹症啊，也可以用痹症来解释，一个这个病字边啊，然后里面是一个悲，硬皮症又可以称之为痹症，麻痹，小儿麻痹的痹症啊。那么它可以起因于外邪侵袭了经络，让你的气血阻塞而不畅，进而会引发了肢体关节或者甚至你的内脏会产生病变。而治病的原因呢，通常在中医上看呢，就是说你有风、寒、湿三种邪气，它侵犯了你的肌表的经络跟骨节，然后又引起了关节，也包括了你的肢体等处会出现酸痛麻，而重症或者是其他方面呢，还包括了它会肿大，甚至呢会让你屈伸不利，比方说你突然发现你的手指头啊这个弯曲有问题，也发现你的脚趾头在弯曲的时候呢也会不顺畅。在中医的叫《素问·皮论》这里面呢就说了，
风寒湿三气杂滞啊，就是一起都来了，风寒湿三气杂滞，杂是这个复杂的杂啊，杂滞何而为也？在临床上主要分为有风皮、寒皮、湿皮跟热皮四种病症。如果你的病程进展严重，就会引发了所谓的五脏皮，常见有风寒湿热、痰阻郁结、阴阳气血以及脏腑功能失调。刚才所说的这几点呢，都是你身体的内部就因为有了这个脾症，有了邪气，导致你身体内部的器官它的功能就开始失调了。张思欣医生进一步的根据中医的论点，他说例如肺是主皮毛、主宣发、主宣发胃气，那么调节皮表内部毛孔的开合，而借着排汗把毒素代谢排出体外。肝主要的是疏泄跟藏血，肝脏负责我们气血在体内的顺畅运行，调节我们的情绪，储存我们的血液跟解毒，而根据身体需要进行调控，来确保血液的供给质量。然后呢，谈了肺跟肝，我们还有脾脏啊，脾脏，脾脏主统血、主运化，也管我们的四肢肌肉。而脾呢，也主营养物质，使我们的血液升腾呢，会输布，能够濡养四肢。另外，我们也都知道，如果肺、肝、脾这三种呢，如果有两种以上合而为病，我们的功能呢，身体的健康状况呢，就会失衡了，就无法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来运作。也就是说，当你的肝有问题、肺有问题、脾脏有问题，这三种里面有两个有了病，你的身体呢就会出现很大的变化。那么有什么变化呢？从我们的外表来看，就是我们的皮肤上来看呢，第一个就是你的手指、脚趾出现了血液循环不良，常常你的手脚是不是觉得很冰冷呢？啊，手脚冰冷，这时候就是雷诺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浮肿，当你的内部器官出现了问题，你的手脚呢就会浮肿。所谓的浮肿是什么呢？手指头就变得比较肥胖，而且呢，你的大腿部在小腿部的地方，尤其是小腿部，你会发现它有浮肿。还有你的脚踝的地方啊，就是脚裸，我们叫脚裸、脚踝，这些地方呢会浮肿起来。再其次呢，就是会影响到关节了。因为你的皮肤变硬了，结果你的行动就会不方便，然后关节呢也会影响到，最后就是萎缩，皮肤会萎缩，会变薄，也影响到你的肌肉，慢慢的你的肌肉也没有了，就变成皮包骨，而这些呢已经进行到深层的组织伤害。总而言之呢，当这些硬皮症发生的时候呢，它会导致你的器官的硬化跟衰竭，这一点呢不能不特别的注意。因为当有硬皮症的时候，会影响到心律不整，会影响到心肌发炎，会影响到心肌梗塞，而且硬皮症最后呢还会引发心肺肾这三方面啊。我们内脏器官是帮助我们吸收营养，管我们的呼吸，可是当你有硬皮症的时候，最重要最糟糕的就是它会影响到你的内脏器官的运作。在中医医治硬皮症呢，是着重在三方面，就是要辨证论治，根据不同的症型采用中药、针灸、推拿、拔罐、还有温灸
来疏通经脉，能够疏风散寒、祛湿，而且把清热活血化瘀，用这些方式

治硬皮症呢，是着重在三方面，就是要辨证论治，根据不同的症型，采用中药、针灸、推拿、拔罐啊，还有温灸来疏通经脉，能够疏风散寒、祛湿，而且把清热活血化瘀，用这些方式来避免劳损你的身体，改善你的体质。这是硬皮症有器官硬化的衰竭的危险的时候呢，中医的治疗呢是采取用针灸、推拿、中药、拔罐等这些方式来祛风寒湿、补调气血。所以从我刚才所说的啊，祛风寒湿、补调气血，就知道中医呢是从内部的器官呢来把这个风寒啊、湿气啊来给你进行调整，让你的内部器官呢能够产生正常的运作。在很多时候呢，患者如果是寒湿为主，就要用温阳散寒、温热除湿的药物。如果他看到你皮肤是紧绷、有血虚气弱，那么就要补气养血，而且呢还要手脚，如果要有很热，有时候有人不是手脚发冷哦，是手脚发热，而且你经常会口干舌燥，那么医生就会说你要益肝肾阴血。所以中医在治病啊，跟我们西医啊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西医跟中医的说法也会不同。在这我不做任何的批评啊，不做任何的说哪个好哪个不好，不过呢当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如果中医调整你的身体，让你身体呢因为它的中药的调整你感觉到很舒畅，这就对了。如果西医呢是你身体发炎不舒服，你打了消炎针症状会有所改善，这也是对的。可是如果中西医的治疗都没有对症下药，那么所呈现的状况呢就要特别小心注意了。当我们有了硬化症的产生呢，要特别注意，第一个就是浮肿期，皮肤会肿胀，手指头呢好像像根香肠一样。另外呢就是硬化期呢，一个是浮肿，一个是硬化，就是你皮肤变得很紧绷。那么这时候皮肤紧绷，大家就知道会影响到你关节的活动。那么最后呢就是萎缩，皮肤会萎缩，会变薄，会影响到你的肌肉，也会对深层组织呢造成影响。所以有硬皮症的人呢，要伴随着紧接而来的就是手脚冰冷啊，肌肉僵硬啊，关节会疼痛啊，甚至它会影响到侵犯到你的血管跟肺部。因为血管肺部呢也都是肌肉组织，所以当有硬化症的时候呢，无可避免的会影响到你的肺动脉啊，或者是肺纤维化，呼吸会困难，甚至会影响到你的心律不整，影响到心脏，会影响到血管，包括心肌梗塞，严重的时候就会导致了心肺肾的衰竭。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心肺肾也都是跟肌肉组织有关的，那么器官因为这个组织硬化，也就会导致了所谓的肝硬化啊，肾脏会不能够运作啊等等。所以在有这些疾病的时候呢，中医会所谓的祛风寒湿、补血啊、补气，这是中医治疗的方式，跟西医的治疗呢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的治疗呢，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对症下药，要搞清楚你到底这个皮肤的硬化症是怎么回事，是器官组织的变化呢，还是说是你硬皮症而导致最终你的身体内部器官也出现了问题。总而言之，在中医上来看呢，都是要祛风寒湿、补气调血，这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呢，这个不管你是硬皮

0: 症也好，或者是内部器官也好，针灸有的时候呢也会让你疏通经脉，达到呢让你的肌肉呢不会那么紧张。有的时候呢西医的治疗再搭配中医的针灸，也是会内外调和，让你的疾病呢得到一个缓解。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呢，在看病的时候大家要有耐心啊，要等待医生看清楚你是什么样的病，要怎么样来对症下药，千万呢不要慌张啊，得病的时候不要慌张，慢慢来。慢性疾病就是长时间的累积，导致你身体上的不舒服，产生了器官组织的退化，那这时候只有耐心的等待，包括针灸的治疗，包括这个西药的给予，或者说在营养方面的加强等等。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烟不要再抽了啊，酒也不能再喝了，能够有机会的话呢多喝点水，多吃水果，多吃点维他命。很多时候呢适度的做一点简单的运动，包括弯弯腿啊，每天去走路啊，做做柔软体操啊，总而言之呢让你的身体啊要保持在动的状态，包括甚至我都觉得你坐在椅子上可以伸伸腿啊，把腿打直再弯曲，打直弯曲都是很好的。总而言之，有空的时候呢坐在那儿要动动你的身体，让你的气血有所运行，保持规律的运动，也让它流汗，促进你的末梢的循环，同时养成良好的作息。记得不要熬夜，充足的睡眠，多晒太阳，多亲近大自然，没事的时候光着脚在地上走走，如果你家有草地有花园，光着脚踩在草地上走走，你会觉得非常舒服的，那种感觉很好，好像你回归了大自然。所以呢这对于我们提升免疫力跟抗氧化能力呢都会有很大的帮助。总而言之，硬皮症呢是属于一种器官的硬化，那么甚至到最后呢它会影响到你内部器官的硬化，而导致它的衰竭。所以在这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疏忽了硬皮症所带给你的健康的后果。谢谢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Free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Free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医药与科学。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这一段呢，是希望大家注意自己每一天在你排尿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可能有一些状态，而这些状态呢告诉你可能你的肾脏是有问题了。为什么呢？就让我在今天把这篇文章来为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我们都知道人的排尿呢是跟你的肾脏有密切的关联，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有腿肿的现象，而且呢脸色呢也不太好，也就是说脸灰腿肿，这时候呢你再注意一下你的排尿是不是有泡泡。很多人说我尿尿就尿尿嘛，我干嘛要去看一看呢？可是呢，如果你发现你最近的脸色不太好看，腿也有些肿，这时候呢，就表示你的肾脏可能有问题了。有肾脏问题的人，最先看到的就是你的腿，小腿地方啊，小腿的地方会有一点肿，小腿肚的地方，腿肚。那么再加上呢你尿尿发现呢有泡沫状，那么你可能肾脏有问题了。我们的肾脏呢是主排尿的，所以当你的肾出现的问题，就会在你的小便方面会产生一些异常，会有一些异状啊，会有一些不同的情况出现。而且呢你的腿会肿，肾脏不好的人呢腿可能会肿，不在大腿哦，最重要在小腿的部分，而且脸色会有一点灰败，那么你就要特别注意了。脸灰黑，肾脏健康就是亮出了红灯。有一位女孩子啊，她常常疲倦，有水肿的现象，尿尿的时候呢，泡沫也特别多，结果医生一看她的状况呢，就觉得不妙。结果经过检查呢，他有了免疫球蛋白的 A 型肾病变，也就是说他不是单纯的一点肾的功能问题，而是他罹患了免疫球蛋白 A 型肾病变。原来这个女孩子呢有糖尿病，再加上呢工作日夜颠倒，没有好好的去休息，疏忽了身体的警讯，而最后呢引发了他肾衰竭，那么变成呢他要终身的洗肾，那么再严重的话甚至呢他可能要摘掉他的肾，要换肾。在台湾阮综合医院的肾脏科主任林正浩就说呢，这个女孩子呢因为她家里头呢有糖尿病的祖史，所以他在22岁呢就诊断患有了糖尿病，而偏偏呢他又在餐饮业工作，而且经常呢要做的是大夜班，也因此造成了他过劳，而因为体重也因为是上大夜班吧，体重呢在吃东西上呢也没太注意，那么体重不断增加，然后双腿水肿，然后他的排尿的时候呢会起泡泡，结果就发现他有了免疫球蛋白 A 型肾病，而且合并了糖尿跟肾病变。像这样的状况呢，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如果你生活太疲倦，作息日夜颠倒，而体重呢也不断的上升，你疲累吃得少，可是呢你却体重一直在发胖，这个发胖呢就是虚胖。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肾脏出了问题，你的排尿有了问题，结果呢这个水分呢就走到你的全身。现在根据调查，年轻人得糖尿病的恶化速度要比中高龄来得更多，而且呢现在年轻人得糖尿病的比例也在不断的上升，所以希望大家 要注意，以为老年人才有糖尿病，其实不是，现在很多年纪轻的人因为操劳啊，过度的加班啊，或者是吃喝不正常啊，结果造成了肾脏性的病变，那么就会导致血糖的异常，这也是希望大家呢要特别注意的。很多年轻人呢年纪轻轻就腿肿啊，然后呢肾脏就出现了问题，所以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如果你腿会发肿，尿尿的时候呢有起泡泡的现象，都是呢一个前兆，也就是说你的肾脏功能呢出现了问题了。在过去，糖尿病是被认为呢是中老年人的一个状况啊，才会有糖尿病。现在呢不是了，现在很多人30岁40岁之前呢就有糖尿病，表示你的血糖控制有问题，而尿尿有泡泡就是你的肾脏有了问题。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一个是肾脏在你的排泄排尿方面出了问题，那么血糖呢是你的血液当中的糖分偏高，这两种呢都是跟家族史，有家族病例的人呢，家族的人，如果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叔叔有这种比较偏高的偏多的迹象呢，那么也表示呢你也有可能有这样子的遗传基因在里面，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有的时候生下来以后，医生会检查这个孩子里面的遗传基因，就是看看这个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遗传基因而造成他提前会有一些疾病而你所不可知，所以越早能够知道，越早能够给予防范，这也是这个对于健康的一个适当的提醒。在日夜颠倒工作很忙的时候呢，你如果发现体重上升，这时候也要特别注意了，那么很可能呢你的肾脏或者是你的血液这两方面呢都有一些问题产生。当你发现脸色常常很灰败，腿也容易肿胀，尤其是小腿肚的地方，比方说你到了下午的时间很多人说哎呀我坐的太多了，因为没有动，对，你坐的很久腿也容易肿，可是呢如果不一定是坐得久，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发现有腿肿的现象，就表示你的肾脏是有问题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心悸。什么是心悸呢？这个悸是一个心字边然后一个季节的悸。这个心悸呢就是你的心脏呢会突然的咚咚咚跳得不停，然后诶他过了一会儿又好了，你以为是刚才是不是紧张了一下或怎么回事，其实不是在紧张的状态之下而有心悸，而是在你日常工作当中很正常的作息而你突然有心悸。这个时候呢不要以为你是突然心有灵犀一点通啊，爱神来临了，千万不要有这样的这个桃花的想法，而是要想到你是不是你的心悸、你的心率等等有了状态。有心率不整的时候，心跳突然加快，又心跳突然变慢，这都是所谓的心率不整，绝对不可以疏忽，赶快去看医生，到底是心衰竭呢，或者有不同的原因。有些人常常会有心跳异常频率的增加，而稍微一活动呢就会气喘吁吁，这时候呢就要去了解一下是不是你有心肺功能的不正常，这是要特别注意的。在台湾长庚医院有一位医生呢就说，我们正常的心跳每分钟是60到100之间，如果会有异常的快或者是慢，那么你就要特别注意了。为什么呢？你的心跳超乎了正常的60跟100之间，每分钟60或者在100之下，这是正 100之下就不正常了啊，每分钟不管是快或者是慢，太慢也不行，太快也不行，因为心脏的收缩呢是代表着把你的血液压向你的全身然后再回来啊，所以这一点心跳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的心跳加快了，那可能你跟药物有关系，你吃了什么药物啊，心跳会变得不正常，还有你是不是太肥胖了，对心脏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还有呢，你睡眠的时候有呼吸中止症，也会导致你的心律不整。再其次呢，就是你自律神经有失调的现象，所以任何时候当你的心跳有不正常，你有感觉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疏忽，要赶快去看医生，找出你到底是心房颤动的不正常呢，还是说你的心律有了问题呢，再不然就是你自律神经产生了问题，还有就是你是不是有吃药，药物对你的心跳有影响，抽烟喝酒对心跳也不好。总而言之，心跳过慢不行，不能够疏忽，心跳过快也不行，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当你心跳不正常的时候呢，那你说怎么办呢？因为它已经不正常了，它是不是可以恢复正常？是很难的，就是说你不能够去把这个心脏打开来去做调整。这时候呢，医生会给你配上一个心搏器，这个心搏器呢是作为心情的心率调整的一个调节器，这是一种传导系统的起搏，能够降低你的心衰的风险。所以当你发现你的心跳忽快忽慢不正常的时候，千万不要轻忽了它，因为这是一个危险的征兆，赶快去看医生，尤其要找心脏科的医生，他检查出来之后，他会告诉你你要不要去带一个心脏起搏器，在必要的时候呢来协助你来恢复这个心跳的正常。除了这之外呢，你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了。第一个，你的体重要不要尽量的保持正常的状态，不要给你的心脏有太大的压力，这个要注意啊，心脏压力大就会造成心衰竭的现象。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你吃太多了，你太胖了，这对心脏是不好的，因为心脏不能够过劳，这一点要注意。还有呢，就是你是不是喜欢吃咸的东西，是不是呼吸有困难，你的腿有没有肿胀的现象，这个时候呢如果有这几个现象，那么赶快去看医生，到底是肾脏的问题还是心脏的问题啊，都要把它找出来。另外呢，就是糖尿病啊，这个跟血糖控制也有关系，有人呢还有因为家族遗传，糖尿病有家族遗传的问题，那么当你有糖尿病的时候呢，一定也要去看医生，要定期的检查，要去了解怎么样避免有些东西不能够吃。总而言之呢，慢性疾病的发生呢，不是一蹴可及，不是马上就能够让你呢治疗好的，而是呢你要长期的跟你的这些慢性疾病共舞怎么讲呢，就是要跟他做伴儿咯，对不对？因为你的小心不会是让你的这些慢性疾病恶化，不会恶化就不会影响到你的生命的延长。在任何时候，不管你是发现尿有起泡，或者呢腿肿起来，还有就是心悸心悸突然跳得很快，这时候呢你千万不要以为我的小鹿这个小鹿蹦蹦跳，以为有人呢在呼唤你这样也不是正常的。如果你经常会突然一下心跳很快，或者一点点小小的声音，或者一点点突然心情不好，你的心跳突然加快，不正常性的加快呢，这时候你一定要去看医生，找出你为什么会有心搏加快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要告诉大家，在必要的时候呢去看医生，找出你不 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是肾脏的问题呢，是心脏的问题呢，是血压的问题呢，这些呢都是我们在正常生活当中很会疏忽掉，而且也常常呢觉得哎呀这不是大病啊，没有什么高烧啊，也没出血啊，所以就觉得没有注意它。其实反而在正常当中，你没有注意到自己心搏的不正常，你没有注意到自己脸色变得不好，有可能是你的血压出现了问题。所以在正常生活当中，不管你有任何的状态，包括你的脸色变得不好看，第二个你去上厕所小便的时候呢，尿尿会起泡，那很可能是你的肾脏在警告你它有问题了。另外就是正常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心脏啊会噔噔噔跳了几下，不正常的这个节拍，那么也要注意，这可能严重的时候呢会导致心衰竭。现在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从我们的糖尿病啊，这是内分泌的问题，然后包括了心脏啊，这是维持我们心生命的一个最重要的器官，心脏不跳了你人也不行了，当你人死了心脏也不跳了，所以可见心脏很重要。而我们吃了东西呢是要靠排泄啊，靠我们的肾脏排尿，靠我们的大肠排便，所以如果你发现你有便秘严重的问题，你发现你的肾脏出现问题，你的排尿在速度上，在各种方面，甚至在小便里面有了这个血的有红色的现象，这都表示你的内脏呢出现了问题，一定要赶快去给医生看，去做详细的检查，了解你的这些严重的问题。好，这是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内脏器官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很多时候你如果疏忽了，你往往忘记了脸色不好啊，或者最近排尿太多了，或者是突然很疲倦啊等等，这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都可能是内脏器官出了问题，要赶快去看医生。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您的收听。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这些歌是不是把你吵死了？非常非常的吵，我一进来就觉得哇，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对这些音乐比较有点感冒？听起来太吵了。现在是上午时间的9:14，哦，对不起了，是9:19呢，已经过了20分了。那么我们进一段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待会儿跟听众朋友谈谈我在路上的一些感想啊，今天路上遇到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待会儿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我是陈慧，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上午时间在9:2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节目中来收听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我是陈慧，现在是上午时间的9:22，为您播出的是今天。今天一进门，冯明大哥就跟我说，今天有一些新闻你要跟听众朋友在节目中聊一聊。我一看，怪怪论地动啊！昨天的强风雷暴横扫了我们皇后区，不知道听众朋友大家可好，我非常非常的关心。而且呢，当我看到这一则新闻的时候，我简直不敢想象，因为呢我在曼哈顿居然没有感觉到，我只觉得有下暴雨，但是没有强风雷暴这四个字。哇，真的是不敢想象，横扫我们的皇后区。今天世界日报在纽约版上 B1 版三张照片，真是把我看得我真的都目瞪口呆啊，目瞪口呆。因为呢，在皇后区新鲜草原，在哪里呢 ？Fresh Meadow 192街，就是在我们皇后区啊。

0: 看着我真的都目瞪口呆啊，目瞪口呆。因为呢，在皇后区新鲜草原在哪里呢 ？Fresh Meadow 192街，就是在我们皇后区啊192街，居然呢这个雷暴呢，就是这个打雷啊，居然把这棵树给砍了，哇，真不敢想象，就在我们的新鲜草原 Fresh Meadow 192街，一棵大型的树。就在6号的晚间，在强雷的这个侵袭之下呢，我不晓得是不是这个雷，就是雷打哦，雷劈这种，你知道，真的是不敢想象，是不是这个雷呢，把这个树给砍了，而且这个巨大的树干跟树冠，跟它的这个树冠，树冠就是这个树很，已经是蛮粗大的树冠，就是这个上面的这些树叶啊，它因为是一棵老树了，所以这个树冠也蛮大的，树干跟树冠呢覆盖了整个车道，也覆盖了路边上的停车区，就可见这个 house 旁的门口的这一个树有多大，也显示了这一次的风暴的威力有多大。那么据了解呢，这个地址是在 Fresh Meadow 的192街，而且是一个这个行道树上啊，就是在这个旁边行道树上，还好当时呢没有车子经过，否则这个打下去，人正好在车子里面开车，哇，真的是千钧一发，好危险，好危险。所以今天看到这个世界日报在皇后区版啊，星期一这个版上呢，把它放在这个我们的社区版上的头条，一定是也希望听众朋友注意一下，如果你们家的门口的院子里的树够大、哦、然后呢这个也年久没有去修整它了，应该来修整修整。我们进一段广告过后，我再把这条新闻详细的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因为我也要问大家、哦、仔细去检查一下你们家的院子树是不是很大，然后是不是应该修整一下，或者该做一些什么安全的工作，都希望大家注意。我们待会儿再谈这件事情，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我们来看看这一则新闻的具体情况。强风豪雨再加上冰雹哦，昨天晚上有冰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出来。我是听到那个我们家用那个阳台，我们就住曼哈顿哈，那这个阳台上呢，这个有这个水桶，所以噼里啪啦打下来呢是会有感觉的。但是皇后区这一次横扫过后呢，居然把一棵人行道上的大树给拦腰砍了，这个真是非同小可。因为强风豪雨再加上有冰雹的夹击，在6号晚间横扫了纽约的都会区，那么多地呢传出了有树木的倒塌，有停电，也有交通。

沟通受阻的灾情。在皇后区 Fresh Meadow 192街有一棵很大的人行道上的树，结果呢被狂风侵袭，还好它是在人行道上，还好是晚上啊，没有什么人经过，在这里看，来这样看。如果呢它这棵树是在院子里面倒下来，那我想这个院子里头的房屋呢，因为这个树一定比房屋高嘛，它在院子里面倒下来一定会打到这个房屋的屋顶。而这一次呢，它是在新鲜草原的一个行道树，就是在路边上的树倒下来，所以呢虽然是拦腰折断，而且呢还阻到了车道的通行，幸好那时候呢也没有车子经过。那么根据呢在 NBC 他们的新闻上的报道，特别讲到这一次的风暴在席卷期间呢，很多地方的树呢都倒塌，也造成了停电，也造成了交通的受阻。那么根据在纽约市公园局所显示的资料，6号的晚间啊，也就是在前天了，在星期六的时候10点，有关部门已经接获有超过250件树木倒塌的通报，也反映了这一次风暴威力的惊人。所以那天晚上啊，有这个风暴的时候，我真觉得哎呦，这跟刮台风没什么两样啊。而且好像也很奇怪，它这个突然而来的风暴，不晓得有是不是因为是热带气旋的问题呢什么的，我因为不是气象专家不敢说。不过那天晚上感觉呢就是突然的这个天气就炸了，就好像炸了一样，那种感觉啊真的很可怕。那么纽约市公园局呢在6号的晚间啊，就是在这个周末礼拜六的时候呢，相关部门接获了250个树木倒塌的案例啊，就是有250棵树木倒塌，也就是有250个地区出现了这个危险的状况，那么也反映了这次风暴威力的惊人，每小时在60海里，大量的树木、树枝、电线都因此而受到了一些巨大的伤害。我们再听一首歌，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

0: 哇，这首歌唱起来听起来也很怪怪的啊、哦！他问他母亲，男人到底要什么？要结婚。我想男女之间最大的吸引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说是不是呢？每一个人都要离开他的原生父母的家庭，长大了父母你不出去，他要把你赶出去，出去找工作做，出去找人结婚啊！所以我印象所及呢，我大部分朋友都有这种感觉。女孩子好像一过了大学毕业啊，妈妈就说了，把你都供到大学毕业了，你要自己独立，要找工作，要自己去生活啊，不要来靠父母。那当然现代的生活呢，我们多半也都知道不是吃家里面的，更何况呢有很多的人呢反而过来呢懂得反哺，知道父母很辛苦，把我们好不容易拉拔大了。我记得那时候呢，我在台北的时候，我们军人眷属如果一个家里面有四个小孩，那父母的确会很辛苦。那时候很多妈妈是在家里带孩子，先生呢多半都是军人眷属，所以呢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左右邻居呢，爸爸是军人，有的空军啊，在这个经常要应付紧急状态，海军呢有时候跟着军舰一出去两个礼拜不会回来，陆军呢我觉得呢那时候陆军待遇最差，所以我记得我们住在眷村里面，一个眷村住了将近多少人啊，三四百户呢，那还不算大，这是陆军眷村。海军眷村我最记得，那时候我们班上有同学是来自海军眷村，结果呢我跑到左营去看，乖乖不得了，海军眷村更大。而且呢我那时候我还记得左营呢海军眷村在某一个地方呢它是靠海的，所以很多的海军军舰呢是会停在那儿，所以我还记得那一次呢去左营，我才知道左营呢是靠海的。空军呢那个时候呢是在冈山，空军基地在冈山是比较偏在近一点，不是靠着台湾海峡。也因为呢我的父亲呢是陆军，我的爸爸是陆军黄埔十六期，我的父亲是黄埔十六期毕业。我记得小时候呢我的父亲呢经常喜欢搬个板凳，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住的那个时候不算是一个很大的眷村，我爸爸的单位，我父亲是黄埔十六，后来在孟良崮战争之后呢，我的父亲呢就没有再下部队，没有到部队去，反而呢是进了台湾的警备总司令部，这是一个介于在军职跟私人的这个一个政府，它不能算政府，它应该算国家，它既不属于市政府不属于县政府，它是属于国家的。不过警备总司令部好像在，我若没记错啊，就是台湾终于宣布在70年代吧，应该没有记错，70年代宣布解除戒严，因为解除戒严，所以有很多的单位呢就因此而被解散。我就记得好像那个时候警备总司令部这个组织呢是被改了，改成什么我自己不知道，不过我记得呢我的父亲那一天回家呢非常非常的难过，甚至我第一次好像以我那时候大概都已经念高中了，我看到我父亲落泪，因为呢为了解除戒严，台湾不再是一个戒严中的国家，所以把很多的单位呢就把它稍微做了一些整理，警备总司令部的游动查缉组就是在那时候的状况呢，结果政府宣布整个取消所有的工作人员呢，其实那时候整个警备总部应该是属军方，但是军方那个时候呢又把这个海军陆军空军这是各军种分开之后呢，那么就再把警备总司令部的这个部分呢再拆解，所以我记得我并不很了解啊，那时候为什么要拆解警备总司令部，但是呢我知道呢警备总司令部也就是在那一次解除戒严，台湾呢宣布解除戒严了， 进入真正的民主国家的这个决定的时候呢，警备总司令部就撤销了，真正的安全单位呢就变成是安全局台湾安全局、台湾调查局，就像在美国的这个单位一样，好像它比较跟美国的有点相近。但是我那个时候因为年纪小，所以如果有空我真的要去翻翻看，为什么在台湾那个时候解除戒严之后，整个国家呢有着一个不就是完全的一个改变，就真正彻底变成了一个就是完全自由民主的一个国家，不再说变成一个是属于有戒严的这个要求的国家。非常奇怪，但是我记得因为我本身是在民国40年1951年出生，所以我记得解除戒严的时候已经都是进入到1980年之后了。所以台湾的这一步啊，从这个戒严时期进入到这个完全的自由民主开放，完全是选举，交予选举的制度，我觉得这是在蒋经国的手上啊，真正的把台湾给解放了。好，今天呢是9:41，我们进一段广告，再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 radio 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0: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心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为您选的是这首《忆难忘》美代的歌曲《光阴的流逝，岁月的流声》，最好听的一首。

我决定呢，在最近把今天这个节目呢，最后的15分钟来为大家播放一些好听的怀念的歌，而且这些歌手呢，现在都已经不在我们的身边了。今天我们就再来欣赏一首非常好听的歌，这是由李香兰，大家大概很多人不知道，李香兰呢是60年代的一位歌手，她的歌在当年呢可以说连日本人都甘拜下风。我们就来听她所唱的用日本话跟中国话唱的《夜来香》，这是在八年抗战，在50年代非常流行的一首歌《夜来香》。光是听这个伴奏曲啊，就可以感觉到了。

刚才听众朋友听的呢，就是在30年代被日本人非常非常的喜欢了，而且很捧他。后来他也在日本人的训练之下呢，演唱了很多中日方面的歌曲。今天我们刚才听的呢，是李香兰在50年代所唱的这首《夜来香》。那么今天呢，我们想要再播一首歌，是他所唱的《何日君再来》，也是当年他的歌。

我们现在听的就是在中日战争的时候也是最混乱的这一段时间呢，在日本李香兰成为他们被对我们华人的一把刀啊，等于是插进了我们的战争当中，希望以他来诱敌。李香兰的这首歌也因此呢，使他背负了很大的一个责任。

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要在这结束了，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很多的老歌希望跟听众朋友有机会多多的欣赏，我是陈慧，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这首印尼的民歌当中，邓丽君的歌声是不是让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怀念，也很遗憾她这么早就离开我们了。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0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现在时刻10点整，我们首先关注在今天的天气。纽约在今天白天晴朗，75度，晚上会降到58度，稍微会有点凉，希望大家要注意。在明天64度到78度晴时有云，星期三会下雨，69度到73度出门不要忘了带把伞。周四是晴时多云偶阵雨，73到88度星期五是晴时多云偶阵雨，70到89度在星期六是晴时多云69到88度星期天晴时多云68度到85度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一节整点新闻，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吗？都一切安全吗？昨天晚上强风雷暴横扫了我们的皇后区啊，今天我居然看到世界日报说居民说庆幸还活着，那么大家都一切安好吗？那么街道上还有院子里面的这些杂树啊什么东西，如果你还能够轻得了就自己动手啊，但是要小心不要伤到自己的腰背，如果必要的话呢，那么也有相关的人员呢能够来帮你收拾收拾，尤其是因为是狂风暴雨，所以有很多的航道树呢都被拦腰折断了，所以希望大家在路上呢要特别的小心。那么根据了解呢，大概整个昨天的这个狂风暴雨导致在大纽约地区呢有250棵的树因此呢而被砍倒，所以情况呢不能算是太小啊，还是蛮值得大家注意的。好，我们关注现在在中东方面贝鲁特的最新消息。黎巴嫩国防部长梅诺萨今天表示了，从美国4月16号宣布以色列跟黎巴嫩达成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已经对该国发动了350次的空袭。这是黎巴嫩国防部长梅纳萨对世界新闻界表示，以色列还是对该国发动了3500次空袭，进行了数百次爆破的行动。路透社报道说，由美国斡旋的停火协议是在4月17号凌晨0点生效，而以色列的部队仍然深入了驻黎巴嫩的南部，虽然停火协议大致上呢暂停了对贝鲁特以及郊区的空袭，可是却未能终止以色列跟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真主党在黎巴嫩的南部持续了他们的战火。梅纳萨在内阁会议中也对外表示，4月17到6月7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3491次的空袭，407次的爆破拆除作业，并进行了6次夷为平地的行动，使得黎巴嫩最南端狭长地带的一些村庄可以说全数的被摧毁。黎巴嫩的总理萨莱姆办公室随后在社群平台公布了这些数据。萨莱姆也说，最近在伊朗跟以色列之间的冲突有所升级，也造成了新一波的民众流离失所，也加重了黎巴嫩在收容逃难家庭的这方面压力。从以色列跟黎巴嫩什叶派伊斯兰组织真主党3月2号爆发战争，黎巴嫩已经有1/5的人口，相当于100多万人，被迫因为以色列的空袭和各地的撤离的警告，而目前呢是流离失所。以色列昨天为了报复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的攻击，对贝鲁特在南郊进行了空中的袭击。伊朗空袭以色列北部作为回应，在此之后以色列又对伊朗多处的目标进行反击。以色列的军方没有立刻回应路透社对此有关的要求。今天有一则新闻是来自皇后区，昨天强风雷暴横扫了我们的皇后区，而居民呢居然表示啊，庆幸还活着，可见呢这个突然带来的雷暴对我们的居民也带来了毫无准备啊，毫无心理上准备的这种压迫。他说狂风好像爆炸，导致新鲜草原有一个在航道树上面呢有一棵树呢结果被拦腰折断，就在人行道上，也压毁了他们院子的栏杆围栏，阻断了车道的通行。因为这一轮极端在目前被判断啊是一种极端的天气而造成的灾害，来自狂风而造成了这种袭击。国家气象局也针对纽约市五大区整个3州的地区发布了严重的雷暴的警报， 警告部分地区会有时速超过60里的强阵风，并且可能带来有关的冰雹，好像昨天冰雹我倒是没有看到啊，但是是有突然的强降雨。而根据预报，纽约地区即日起回归晴朗干爽，今天啊真的是太阳高照，这个蓝天白云，而且这个好天气还会持续数天，温度也在逐渐的上升，可能会达到啊，周四的时候会达到华氏的95度。那么据了解呢，现在有接获250根树倒塌的通报，而且电网也造成了故障，有万户家庭因此而断电。那么在念这则新闻的同时呢，我很想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呢是不是家里头也都平安无恙？那么在这一次的突然的狂风暴雨，并且包括了这个闪电雷击，那么希望听众朋友借此呢也注意一下家里头有没有装避雷针呢、还有一些相关的安全呢要特别特别的小心。那么现在有一条国际新闻，就是以色列跟黎巴嫩什叶派伊斯兰组织真主党爆发了战争。那么从3月2号到今天呢，20%的人口，也就是100多万呢，被迫因为以色列的对各个城市的袭击而流离失所。以色列军方并没有根据这个路透社的置评呢有所任何的回应，这也是值得大家要特别注意的。那么今天再有一则相关的即时新闻，是让我们看到在经济方面的因为战争的反应，受惠晶片类的反弹以及中东紧张局势的缓和迹象，华尔街主要指数今天呢是开高，这个今天就是昨天呢8号它已经开高，从前一个交易日的剧烈的抛售，而现在呢是反弹回来。道琼工业在昨天涨了130点，在50997.23，标准普尔开盘上扬56.8，在7440.5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开盘净扬355.6，在26065.07。好，这是昨天最新的情况，那么今天如何呢？各位你也是不是股友呢？在这祝福大家。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极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气温是往下降了一些应该是比较舒适的这种气温最高气温74度，最低62，现在的气温70，空气品质29，也是好的，风力14级，体感气温70。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6分，截止道琼指数涨了 106.06 点，指数是在 50972.84 点，纳斯达指数涨了 216.24 点，指数是在 25930.92 点，这是今天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的。那么在我们听一首歌之前呢，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因为川普呢接受了 NBC 的专访，结果专访变成了吵架，川普批评 NBC 偏颇，翻脸就走人了。主持人呢追问选择舞弊证据何在，那么引爆了激烈的争论，川普这个就很不高兴，说是骗人，怒而终止，转身走人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有趣的事情，就是因为我自己也从事这种工作多年就会感觉到有的时候呢被访问人的一个风度气质在那边，那么访问人的一个这个主持人也好，记者也好，在问问题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必须要尖锐，有的时候呢真的你不能限制说你不能问这个问题，不能问那个问题，如果是这样子的记者会，那真的是意思就不太大但是呢这个技巧有时候也是需要的。川普总统5号呢接受国家广播 NBC 会晤新闻界节目主持人，这个叫做翻译的的名字呢，他访问两人呢爆发了激烈的争论，速度的这个强化，互不相让，最终川普呢的愤怒提前结束采访离场，不欢而散。而访专访已在7日播出，这个专访还是要播的嘛，你不回答，以前我也是这样，我该问的问题我要问，回不回答是你有的人就不回答，那不回答就不回答咯，我也不能我转弯拐弯抹角用尽的方式，如果你不回答那我已经问了，对不对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你不回答的话，那大家也可以有个评论，也知道是什么原因了。这就让我想起来以前我知道，以前我们的小巴呢争执很大的时候，有两家在争的时候那时候也在新闻界呢也开了记者会等等的，那时候我就约了，我希望两个人能够一起到电台做职场做直播，那么就是把两边都很客观的让他们讲出他们自己为什么会争执，为什么会有冲突等等的讲出来。可是另外一家呢他就不肯来参加这种现场的节目，那我就跟他直讲了，我说我是觉得我们应该客观就是访问两家，两家的声音都出来，如果你不来的话就等于自己直接放弃了，那我们这个专访还是要做的，我们的访问还是要做的。结果呢就变成了这一家呢他直接的来陈述他的看法只能这样所以说有的时候做访问也是一件有他的一些问题，很多的问题存在，很多人都觉得你看访问这个人很好像你很光鲜亮丽可以访问到某一些关键的人物或是一些大人物等等的，其实因为在这边呢不会有一个团队来帮你去请人去联络去等等的，而是全部都自己来，你要访问谁你自己去找自己去弄自己去安排就看你自个的本事等等的，所以也是蛮辛苦的。看到了这则新闻，所以我在进入我们真正的
主题分享之前呢，先把这件事我 是有感而发，也觉得有趣的一件事情呢，这个传播给大家。我相信很多美国总统好像这么样被爆出来，我不晓得以前是不是也有这样子访问中断，可是那时候的处理应该都是蛮低调的，不像现在完全赤裸裸的呈现在大家的面前，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有趣的一件事情。好的，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今天的一些分享。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节目中来。可以看到，曾立文呢昨天访问了纽约，在法拉盛有了一个跟侨胞参会的一个机会啊，我相信是很踊跃的，很多人都去了。可是在此同时呢，因为曾立文他一直讲的就是说，我是和平到中国去访问习近平总书记，也是用和平之旅啊，就是要缔造两岸的和平，那么要促进太平洋的和平、东南亚的和平，进而能够希望世界都是和平的。那这回呢，他来访问美国也是用这样子的方的一个主旨，主打的就是和平，觉得两岸和平对美国也是有利的，希望能够缔造这个美国、中国这两个大国能够一起缔造太平洋的和平等等的。那非常讽刺的是，在这一天的和平呢，伊朗的战争是100天了，伊朗跟美国、以色列的战争100天了，持续影响了全球的经济和市场，偶发交火呢仍然很多，和平协议遥遥无期，油价恐怕重新站上每桶百元的大关，那么俄乌的战争也还没有结束，虽然我们希望它结束，同时好像也看到了有结束的这种希望。那么伊朗的战争百日，伊朗飞弹突然狂袭以色列，战事升级，停火以来首次以准备继续攻击黎巴嫩，以色列准备继续攻击黎巴嫩，美国急忙的阻止，伊朗扬言要报复，你看战争不止，那么同时在海峡这边，虽然美国一直在退出这个第一岛链，但是呢他应该是他支持吧，日本啊、菲律宾啊，甚至连荷兰啊一起，这个也希望他也希望有韩国，但韩国比较克制啊，来在这个海峡这个地方呢，太平洋这个地方呢来挑衅，在已经进入了台湾的一个防护区、海域的区域，但是台湾不讲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就派出了万吨的这个军舰，台湾东部的海上来执法，四个大型的公务船闯入台湾限制的水域，因为你既然可以允许日本的、菲律宾的、荷兰的这些去，为什么我不能去？台海呢委会批评破坏区域的和平

0: 海巡在主权就在啊，他是这么样子的一个说法。所以你看郑丽文人在海外，远在美国的和平之旅，结果现在呢真的是好像很多的危险的事情，既有的战争还在如火如荼甚至加剧。那么在这个台海方面呢也有了一个这样的状况。所以我就觉得要缔造一个世界和平真的是一个艰巨的工作。你看虽然美国退出来了，但他支持的这些就说代理人，日本等于是在这边是一个代理人是一个领导的，然后联络了菲律宾啊等等的来这个挑衅中国。所以这件事情我感觉是蛮讽刺的也蛮让人感觉到要寻求一个战争。现在看到世界上的如此，我们头先讲的是经济战贸易战，现在实弹涉及到飞弹涉及的这个实体的战争也层出不穷，所以这也让人感觉到有一点忧心忡忡。就是我们也可以感觉到郑丽文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但是你说就不走了吗？一定要走。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习近平访问，等会我们会用一点多一点时间特别来提到郑丽文昨天在纽约跟侨胞聚会的一些感想跟事情。那么再者呢，我们先来分享的就是时隔七年习近平访问平壤，平衡中俄北韩的关系。大家可以看到其实现在不管是亚洲的欧洲的连美国俄罗斯都一样陆续的去中国访问能够见到习近平谈很多经济的事情军事的事情等等的但是习近平去访问出访好像还比较少。你可以看到他现在出访了平壤，也就是北韩。那么为什么他会在这个时候的去访问呢？当然他要平衡中俄北韩的关系，因为你看看现在日本啊美国啦菲律宾啊等等的，他们是针对的中国，那么中国现在就等于说跟俄罗斯北韩一起来形成一个比较坚固的一个盟友关系来等于制衡。那么当然这也是很敏感的一件事情。那金正恩他们最重要的就是说要发展核武他们绝对在这个核武的态度呢这个也是受到大家的一个关注。金正宇呢已经讲了这核武他们北韩是一定要去发展的。那么对中国来讲可能是不是默许或者是不像以前那样的阻挠，那么对南韩的一些影响是不是南韩说既然是这样我要保护自己我也要发展核武，那日本说你们都发展了我当然不能够这个不吭声吧，我总要也要有这个计划那是不是就会真的比较乱了也很难来控制了。所以这件事情也是受大家所瞩目的这件也跟大家匆匆的来分享一下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和平才会让人家感觉到这个安心一点吧。那么我们刚刚讲说那个是伊朗战争100天了，他们这个还是好像有升高的趋势这也是让我们感觉到特别不安的事情。那郑丽文昨天在法拉盛出现，那么我坦白讲我非常的开心的一件事就是我自己征服了我自己很多人呢戒毒 戒烟戒酒等等的，不是戒职业病终于让我戒了。以前呢做记者的时候只要有个风吹草动 有什么人，不管是在马哈顿、在 Chinatown 或是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会想尽的办法一定要去参与，一定要最快的速度来报道出来。这好像是变成了一个你走在街上都不安宁，都会这个观察四方，耳听八方，看看有没有发生事情哈、哦，马上就来报道。那时候真的是觉得，如果掉了一个，或者是重要的聚会啊没有去到，或者是漏掉了，那心里会非常的失落，跟非常的这个几天都打不起精神来啊、哦。这是个性可能适合做这一行，但是也变成了一个职业病。那时候全身心的都扑在这上面，家里等于根本就没整理，也没弄。所以那时候开始暂时，那时候开始暂时离开那个公司那一段时间呢，回到家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不晓得做什么事情好，好像家里什么事都没有头绪啊，家里呢这个东西放哪都搞不清楚，自己连做饭都很少啊。那时候就会觉得自己这是干嘛呢，失去了，等于是因为那个时候你跑新闻随时跑的，因为那个广播电台只有一个记者，你从头到尾都要自己来的，所以等于说从早上一睁眼就开始跑新闻，然后到了晚上还在自己要做剪接，自己要去主持这个节目啊，把那个新闻呢给弄好啊，都弄到晚上八九点钟才能回到家，同时还有很多现场节目，所以说那时候弄得精疲力尽，完全一心思都在这边啊。那时候突然回到家的时候，突然就是觉得自己啊，应该要找回点自己真正的自己了。还好慢慢的呢，我现在是转移到另外一家公司电台，那么我是以主持节目为主，那这种在骨子里面的这个蠢蠢欲动呢还是有的。但是这回呢也不妨跟大家报告，就是我上次跟大家请假，其实我是去做了一个眼睛的手术，白内障的手术，所以呢就要休息个三天左右，然后以后还要注意一些事项，但是比较可以出来走动一下。但是我是一个礼拜出来走动呢，大概是觉得解放了，特别的兴奋，到处就开始忙碌了，很多事情搁置的就开始，家里的事情啊，还有一些朋友事情干嘛，就很过分了，就弄得眼睛就开始有点不舒服了啊。那我就开始警惕了，我说不行，我老公也严禁啊，我再去奔跑了，就这样子。那所以我就趁这个机会就说，我现在主要工作也不是记者的工作，然后呢，现在的这个媒体这么发达，所以说呢，我其实不是不喜欢郑丽文，大家都知道，我对他是非常非常的可以说是崇拜的哦。尊重跟崇拜的，我觉得他是在女性里面，不管男性里面，其实他都算是很勇敢、很智慧、反应很快的一位政治人物。对我的印象是这样，而且人也非常的高挑哦，我是很羡慕的这样子。其实按照我的个性，我是一定想尽，不要说是可以轻松的去，就是想尽办法也会去。但是我这回就很沉默了，我就说我自己一定要把持住。我现在转变的这个方向呢，我主要就说做一些实际的工作，因为你要听他的演讲或者收获他在 的那种资讯呢，他刚刚来的时候，刚刚在第一次跟乔姐见面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大家还很好奇，对他的这个讲话呢会特别的重视哈。那现在纽约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也经过很多地方的一个跟学者啦、智库的谈话。那现在大家所关注的其实是他到华盛顿 DC 时会见到什么人，然后成果如何。他到现在为止表现的都很好，讲话也没有什么疏漏的地方，表现的真的都很好。 那我自己强按住自己的这种，我想说我要真的做的就是他的演讲呢，他的一些状况呢，我都很清晰，我也听了，虽然我没有去，我都从头到尾都听了他的一些，现在真的感谢这些自媒体的传媒很快就播出来了，一点都不耽搁时间，那我也听了，所以呢，自己呢也事后呢也感觉到挺欣慰的。我觉得以我现在的状况呢，我用一些更实际的，比如说如果真的他要选2028年的总统，不妨呢先把台湾的户口建立起来，然后投票出去投一票，我觉得这是不是更为实际的一种方式。当然侨胞的热情也是不可少的，侨胞的热情呢可以鼓舞他的一个力量，是鼓舞他的一个力量，这也是很重要的。结果我昨天呢，所以我自己很庆幸，我觉得好像有点自己克服了自己的这个瘾头，上瘾职业病的这个病，克服了，所以我心里呢就不会像以前空落落干嘛的，因为我追踪了他的谈话，看到一些现场的状况，也就觉得够了。那我从头到尾听了以后呢，有几点我自己是感同身受的，就是说他以前也在法拉盛，他说他来到法拉盛以前在这边生活过，跟他老公呢几乎是每个星期都会到法拉盛来，因为法拉盛是蛮有中国人的味道，但是跟唐人街又有一点不同，唐人街属于一个老的华人的聚集地，法拉盛是比较新的，就说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不是说老的就不好，而是说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好像更有很多的年轻人愿意待在这里。你先去餐馆吃饭，我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去餐馆吃饭，就可以看到现在真的很多的餐馆都是年轻人，很多年轻人，华人的年轻人也好，老外也好，都会去，因为这还是要感谢媒体，自媒体，因为他们会常常传播说哪边新开了一家或者哪边的菜是什么特色，等等的，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来这边，你就会感觉到这种生命力比较强，所以曾丽文也说她以前跟她老公呢几乎是每个礼拜要来一趟法拉盛，同时呢我非常能够同感的，就是说她觉得纽约吸引人的地方不是光在于它有高楼大厦或它有什么，我不是一个字一个字，我只是看过体会过以后的一个说法，阐述一下它的一个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在这边呢，但是他觉得这边最吸引世界各地来的是因为这边的一个包容性，它有各种种族的人，华人呢就有台湾来的，大陆来的，这个东南亚来的都可以讲中文，都可以有地方的口音，都来的，虽然他们的文化或生活习惯隔阂很多年有所不同，但是呢，基于都是一个中华民族这样子的一个血脉跟历史的传承，大家要在这种融合在一起也不难，你可以听到讲广东话的，讲什么话的人都有，同时呢你也可以看到各种族裔的人都在这边，大家能够在这边形成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城市。那当然这边的人才也是济济，不管是这个经济方面的，财政方面的人才，政治方面的人才，等等的，真的是人才济济。所以说他说这是最吸引人的地方，他同时也勉励了，这个是我也来的时候纽约让我感觉到比较震撼的地方。我曾经在节目中也谈过，就是我来的时候到了马哈顿，在中餐的时间呢，在那边我看到了有一些小小的在街头的一些活动，那么我就可以看到很多吃中餐或者在这边买一些中餐的人呢，拿了一杯咖啡，等等的就站在那边，就听就看这些活动或听人家的讲话， 啊、等等的，那有不同的族裔，有非洲裔的、黑人的啊，也有白人的，也有亚裔的、拉丁裔的都有。那时候我真的很震撼、很感动，因为在台湾大部分都是华裔的，我不说就没有外国人，很少啊，有是很少，但大部分都是这个我们的华裔的面孔、华人的面孔，所以你就会感觉到这种力量，就像曾理文讲的一样，真的是很让人感到他很特殊的一个地方。那他同时这也是我非常能够感同身受的一个地方。他后来呢又非常激昂的提出来的国父革命，在满清末年的时候，国父革命也都是在走访这些在国外的一些华人的同胞，华人的同胞也给予了很大力的支持，所以才有国父革命几十次成功的这种基本，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个所以他就说这个侨胞的重要性，侨胞对自己国家的一个影响力跟它的重要性，同时他也鼓励大家，他说你看犹太裔的朋友在这边能够影响到美国多么多么的深刻，多么的深入，可以这样讲，影响到美国，那么我们华裔人才济济，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做到这点，我们对美国有了很重大的贡献呢、啊、不管是刚刚来的这个苦力，以及现在的人才，不管在科技、在财政各方面的人才，也对美国做了很大的贡献。他说我们也可以团结在一起，可以影响美国。同时他还一直在赞扬美国，他说美国啊，他说访问美国是美国的重要性。美国在国民党退守，在49、48、50年以后退守台湾，那个时候美国确实也帮助了台湾，守住了这个海域啊，让这个国民党可以在这边治理台湾。所以他说其实美国对世界的，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对世界的维护和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所以呢他来访问美国，就是希望能够得到希望能够把他的理念散布在这边，也就是说美国跟中国都是世界的两强啊、哦、如果这两国都能够在太平洋这边缔造一个和平的一个趋势啊、哦、那才是真正的这个大家的福分了，等于是。他同时也谈到了台湾的一些贡献，台湾在讲经过时，他没有讲这个了，但是他有讲到台积电的贡献啦，科技的贡献以及民族的这个氛围等等的啊、也是因为台湾人民的智慧跟勤劳所展现出现在的一个成果。那么他同时也谈到了，他说中国大陆自从改革开放这40年的一个结果呢，大家都看到了他的成功啊，他能够缔造很多的一个创纪录的一个发明啊、发展啊，能够把这个国内人民的生活品质给提高，甚至他们致力于脱贫啊等等的，都可以看到非常好、非常好的成果啊。我们也必须要看到这些，所以呢，两岸其实可以贡献他的所长。你的在台湾你的经营的经验跟你的一个特长，跟中国大陆这么好的一个实力，以及到现在建设的成功等等的，如果能够互相共赢啊，互相来取所长，来做出一些和平的一个方案，那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建设。当然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呢，绝对吹美国的第一强国是绝对 没有办法缺席的，一定要有他的一个支持啊、哦，支持或者是某种方面的一个承诺，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但他讲的这些话呢，我大部分都认同啊、哦，但是要说在海外的侨胞。真的也蛮辛苦的，我是觉得提到了这一点，我昨天看到侨胞的热烈啊、哦，在这边啊挤得满满的，也觉得很有感触啊、哦。但是我觉得这个理想是很好的，同时我也非常感动他的一个他讲话的一个情绪啊、哦，能够带动在场一个人的一个。情绪，同时他自己也非常的深入。哎，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我现在在美国纽约这个地方啊，生活了这么久，以及对现况的一个理解。我相信这里我们不是不理解，但是他在这种氛围之中，还是要努力的去找出一个点。来支撑啊，他能够一步一步的走下去，我相信是这样的，所以他一直把美国捧得很高啊，哈哈，美国的确是世界第一强国啊，这也是这个大家所看到，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第一强国里面，现在碰到的一些挫折跟一些问题都浮现上来了。比如说美国自己本身的一个物价高涨、哦、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物价的问题，甚至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吃的东西，我以前呢我每天早上都会吃苹果，我老公就一直我是觉得苹果的皮也很有营养，所以我就用盐啊干嘛呢热水去把它洗一洗搓搓，我就带着皮吃，但我老公就一直跟我讲说不可以这样，他说都打了蜡啊，同时呢他们都撒了农药等等的，这样子长期对健康是有很大的、啊、不利的，这是一个例子啊，所以他就一直要叫我把皮啊弄掉再吃，他就说他甚至在昨天前一天还跟我讲，他即使你是把皮削掉了，你的外面的还是要洗得很好，很认真的把它洗干净，他说因为他看到了报道说即使你是稍微洗一下，因为他们撒的农药可以渗透，所以他说你一定即使削皮你也要把它洗得很干净，不然你在削皮的时候它会渗透进去的。哎呀，我被吓得，我连买的香蕉我都把它洗一遍了、啊、我都虽然有皮、啊、我都把它洗了干干净净、啊、等等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在这边是第一强国，可能很多的事情，尤其是安全的问题、贩毒的问题，好像真的让人感觉到，也会心里会很戚戚焉哦，就会觉得美国第一强国，其实你看街上的 homeless 这么多啊、我不是说别的国家没有，但是美国特别，我不晓得别的地方，纽约特别多，我只能这么讲。哦，贩毒的人也特别多，他们说走在法拉盛街头，常常从那边经过都会闻到一股味道。我之前呢，我走路很快就匆匆过了，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些事情。我注意是哪边发生什么事情啊？结果后来我现在放慢脚步，也真的可以闻到大麻的味道。所以说，这种毒品的泛滥、枪支的问题，每次都会散播在。隔一段时间就会一个枪击案，不是在学校啦、教会啦、某一个团体啦等等的，这些我觉得其实累积久了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甚至坦白的说，我觉得一个美国这个可以游说的问题呢，我一直都觉得是很奇怪的一个问题，很多的议员，所以我又要讲哈、啊，很多的议员会被游说过去啊，这些政治人物或者是有很好人脉的这些人物，在退休以后呢，就当起了游说人员，因为他有很多的管道。 那么很多的政治人物呢也会被游说啊，利益的关系等等的，或者是里面的纠纠结结，这种关系也会被游说，所以很多事情呢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不是说美国就一无所长啊，当然他们对别的很多的事情做的也是尽量在做了，做得很好，但是我一直忧心的就是说这些种种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的话，是不是会让我们蛮担心的，因为我们住在美国，总希望美国是好的，总希望你能够住得舒心一点，同时你住的地方好，你也很光荣啊，是不是？就像我讲，我来自台湾，我觉得如果台湾很好的话，我讲出去，我觉得我很光荣啊。那我在美国，在那边生根，住在这边，我当然也希望这个地方好，是不是呢？但是你不能说我希望它好，它就是好的。有很多的问题是不能小觑的。是会影响蛮多的，所以我听到的真理问他，当然他在讲有他的一个方式啊，要鼓励大家的一个方式，他就一直说美国是一个最伟大的国家，美丽的国家，他说我们当然我们也希望这样，他说我们的华人在这边努力贡献，其实我们也可以有力量把美国缔造成一个美丽的国家，好的国家。我觉得这个理想是很好，但是现实呢，我觉得蛮残酷的，蛮难的啊。这是我听了他这个演讲以后，我能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样子的来说。整体来说，他的大致的内容跟主体是不差的啊。但是呢，在我们这边生活的，我不晓得我自己是在这边一个侨胞，我是用我侨胞的一个感想呢来看呢，我觉得跟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哦，蛮难的，也相去甚远。最后呢，把秦太太再传给我的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她说啊，有句话特别的现实，他说地痞流氓的老婆啊都很温柔，正人君子的老婆啊都是八婆，好汉无好妻，懒汉娶个娇滴滴。OK， 地痞流氓的妻子之所以温柔，是因为身处险境，温柔成了最安全的铠甲。正人君子的妻子啊，之所以变成八婆，也并非本性刻薄，因为丈夫过于懦弱，若他过于沉默，家庭利益便无人争取。一个女人啊，嫁给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性格。我特别赞成这个啊，有的你看这妻子为什么这么凶悍，为什么好像长得刺猬似的，因为她不得不啊，如果她不这样，她家庭就要被人家剥削了。民国有个大文人叫胡适，温文儒雅，学问第一，他娶了个老婆叫江冬秀，出了名的泼辣，敢骂人，敢摔东西，敢拿剪刀，敢用菜刀追着胡适满街满院子跑，外人都说他配不上胡适，粗俗没文化母老虎。可他刚嫁进胡家的时候呢，也是个低声细气连头都不敢抬的一个小媳妇儿，不是他变了，是胡适逼他变的。他温良恭俭让，别人欺负到家门口，他还在拱手作揖啊，我爸爸也是这样的啊，他不争，那么也就是说胡适不争，那只好他的妻子他来争，他不吵，那只好他的妻子来吵，胡适不问，那他只好他来问，他把脸一抹啊，把袖子一捋，冲上去替他把天摘了，把天捅了。他用大半辈子呢，把那句俗话落成了真，也就是文人的妻子都有，文人都有一个悍妇啊。胡适有一部珍藏的《红楼梦》，这个的一个抄本， 市面上呢没有第二本，一位自称是他朋友的人呢借去观赏，借了不还，胡适不好意思开口要，等了几个月在家踱来踱来踱去啊，最后呢还是没憋出一个字。江冬秀看不下去了，问清楚地址，直接上了门，敲开门，那人还想敷衍，他往客厅一坐，把脚一翘，说书你今天不拿出来我就不走了，你管饭就行。那人被他馋的没办法，灰溜溜的从书柜里面取出了抄本，他拿回去往胡适桌上一放，胡适推了推眼镜，半天说了句还是你有办法。他说你呀、啊、书读了多了脑子都没了。1923年呢，胡适在杭州烟雾弥漫的这个洞里养病，表妹呢曹成英来照顾他，两人日久生情，讯息传回北京。江冬秀没哭没闹写了一封信，不是给胡适，而是给曹成英。信里没有一个脏字，只有一句话，表妹我敬你一杯茶，你喝完该回哪就回哪。曹成英看完信当天就离开了，胡适回来他也没吵，把饭菜端上桌，等他吃完才说了一句你以后别让我听见这种事。胡适没敢吭声，他后来在日记里写道，冬秀不是字，可他是人，我读了半辈子书不如他这一句话。这也揭开了为什么胡适人家都说会娶了一个汉妇呢，这是有道理的，汉妇被他逼的，然后他非要靠汉妇他才能够生存下去啊。啊，好的，今天这是最后带给大家分享的啊，祝感谢您收听今天焦点焦点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0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3: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乐随心动。

爱一个人好难，就像有朋友所说，爱上爱情本身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要爱上一个人却真的很难。你觉得？我马上听到的是陈楚生

喜欢吗？这首改编过后的南泥湾来自顺子。就像有朋友所说，期待着在这个音乐空间当中能带给自己一点小意外，就像是刚刚的这一首，也或许是接下来要听到的刘德华《谢谢你的爱》。

当年两个可爱的小女生组成了 Twins， 带给大家的这首《下一站天后》也算是陪伴着很多的80后和90后的朋友成长。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组合呢，是来自两个男生，人类觉醒。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5，我们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就要到12:00了。我们在这一节整点新闻已经为听众朋友准备好了，在这首歌曲之后，欢迎您收听我们在12:00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9，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12:0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
2: 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目前最重要的一则相关消息。我们看一下在今天美国的股票情况。根据在目前纽约的相关报道，华尔街主要指数在今天有所回弹，逢低买盘全部都进场了，带动股市现在的上涨。投资人对人工智慧 AI 的热情再度的回温，并且压住经济稳健，把持续驱动美国的企业获利上的表现。上个星期科技股经历了一波抛售之潮，由 NVIDIA、 美光科技等知名企业组成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创下了口味19，也就是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爆发之后最差的单日表现。而今天科技股领军反攻，费城在目前半导体大涨超过 6%，而目前风险偏好回升也促使了标准普尔500指数今天早盘上涨了 1%。 上个星期引发科技股卖压的博通，也就是 Broadcom 今天翻红，早盘在目前早盘的股价涨幅超过 3%， 美光在目前狂飙超过 10%，辉达目前上涨 1.5%， 超微 AMD 扬升 5%， 台积电 ADR 上涨 4%。 彭博在今天报道指出，在此之前股市因为战争经历了低谷，随后出现了一波屡创新高的行情，而涨势在短暂停歇之后，现在追逐的动能投资人又再度的回笼，而这一波的牛市渴望会有所持续。摩根斯丹利策略师威尔森领导的团队则认为，美股前一日，也就是5号，因为部位调整引发了抛售潮，是一次健康性的修正。他们维持是看多展望，因为企业获利的成长、经济数据都表现出了它的韧性。他们也表示，股市从3月的低点以来可以说直线上涨，而这样的步调是很罕见的。而在他们来看，这一波的牛市如果要持续到年底，修正是不可避免，而且是健康的。策略师也补充说，标普500指数8000点仍是他们的基本目标。而在此同时，另一方面，在伊朗媒体相关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宣布结束了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而双方持续一天的战斗也可以说是告一段落之后，油价也回吐了部分的涨幅。比特币则在跌破关键60000美元门槛之后，现在也出现了反弹。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在财经新闻上，在今天朝向一个非常健康的发展。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一方面相关的在股市方面的这种不断的在向上改进当中。那么今天在乌克兰方面，基辅的最新外电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今天表示，乌克兰军队今年以来收复了超过600平方公里的领土，也历经俄罗斯多年缓慢而无情的推进之后，这是战局形势转变的一个新的迹象。路透社在今天报道，瑟尔斯基在通讯软体 Telegram 上已经表示，只在五月乌克兰收复的领土就比失去的领土多了100平方公里。瑟尔斯基并没有具体说明是在哪些地方取得了进展，只表示长达1200公里的前线的某些区域，乌克兰的军队保持了主导的权势。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上个月也表示，乌克兰在2026年收复了大约600平方公里的领土，而路透社无法核实这些相关的说法。由于无人机战争在前线造成了范围广大的无人区的杀戮地带，也使得独立界定的乌克兰领土的控制线变得非常的困扰。然而绘制战场地图的独立组织也在此报告指出了，俄罗斯机整体推进的速度在最近几个月来有所放缓，或者有些逆转的迹象。这也是从2023年乌克兰反攻失败之后所首见。威尔斯基也表示，俄军仍然试图在乌东和乌南这两方向进行推进，并且指出每天的战场都有冲突，而目前也有所增加。他把前线的局势形容是艰困而且瞬息万变。不过他也指出，在乌东的城市波克罗夫斯克，在周围地区是战斗目前最激烈的地点之一。乌克兰的独立战场地图网站 Deep State 在数个星期也显示了波克罗夫斯克完全目前是由俄罗斯所控制，俄军也声称他们去年12月夺下了这一块领土。俄军在2022年2月展开了全面入侵的行动，在最初几个月，乌军在一连串反攻行动当中也收复了一大片的领土，但是2023年的一次重大的反攻行动则是宣告失败，此后俄军一直有所斩获。现在乌克兰的部队稍早在南部东南部发动了攻势，分析人士也说，这将有助于阻挡俄军的春季的攻势，以及他们在博克罗夫斯克周边有关在这个四周所发生的一些相关的行动。那么今天我们再看看在其他方面，禁用星链星链的终端和乌军的反攻有所见效，俄军的前线推进呢，在目前也有明显的降温。这是来自今天基辅的另外一个外电的报道，这是法新社对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也就是 ISW 在他们的数据分析上而指出了，俄罗斯的军队三月在乌克兰的前线并没有取得任何的领土上的进展，这也是两年半以来的首见。而这项分析也显示了俄军在整个作战的前线在推进方面有所减缓，乌克兰的部队则在三月成功的收复了9平方公里的领土，而这项数据不包含俄军在前线之外所进行的渗透的行动，也不包括被 ISW 证实或否认俄方声称他们推进的成果。 ISW 跟另一个专门研究冲突的美国智库关键威胁计划，在目前他们双方共同进行一项分析，由于乌军的部队在乌克兰东南部发动了反攻，俄军从2025年底以来推进的速度已经有所减缓，今年1月占领的 319平方公里的土地，二月他们是123平方公里，推进的幅度是2024年4月以来它最小的目前所看到的状态。目前 ISW 也指出了导致俄军在最近几个月减缓推进的原因，除了乌军部队的反攻，也包括了俄罗斯禁止在乌克兰使用星链的终端，以及在克里姆林宫限制了 Telegram 的使用。而 Telegram 这一款通讯应用的程式在俄罗斯非常的普及，使用者也包括了前线的士兵，但因为当局的禁止措施，最近几个月来几乎是无法正常的使用。那么在二月的时候，俄罗斯在前线南段，也就是顿内茨克跟在第聂波罗彼得罗夫斯克出现了失地的情况啊，就失去了这一片土地。而这个区域在今年一月底曾经被俄军控制了400多平方公里，二月则缩减到200平方公里，三月再度缩减到144平方公里。不过在北部的顿内茨克地区，它的局势对基辅仍然是很不利的。这是目前俄国跟目前在波兰方面的这个两边争，等于是有所征战，那到目前还不知道到底会未来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不过呢，现在在国际特色组织在这一方面呢，也希望他们能够呢双方停火。今天有一则新闻跟大家分享，我们看一下人工智慧 AI 晶片巨擘，也就是大家知道的 NVIDIA 辉达，它的执行长黄仁勋今天表示，辉达将会跟韩国科技集团，也就是乐金 LG 双方进行合作，携手开发人形机器跟资料中心。而路透社报道，黄仁勋在跟乐金集团会长贝光墨会面之后对媒体表示，我们会在马达技术跟机械系统方面跟他们合作，如此一来我们就能把人形机器人跟机器人的未来结合在一起。他也说，我们也跟乐金进行合作，共同擘画未来的资料中心的这个架构。今天是黄仁勋访问韩国行程的最后一天，黄仁勋跟聚光膜5号在弘大共进了晚餐，而同时与会者还有 SK 的集团和 Naver 会长等人。今天是两个人在黄仁勋这趟行程当中的二度的见面。而根据韩国前锋日报的报道，辉达跟韩国企业伙伴的关系也扩及到半导体之外的领域。黄仁勋跟聚光膜讨论了双方在人工智慧 AI、 机器人、资料中心跟移动性等领域上的合作。而黄仁勋会后也对媒体表示，机器人技术是双方最重要的合作领域，而他将此形容为电子机械系统跟人工智慧 AI 的融合。他也指出，乐金拥有不少对未来许多产业而言至关重要的技术。在被问及人工智慧 AI 需求在预期是否过高的时候，黄仁勋表示他不这样认为。他说，这是一个新产业的开端，任何市场的波动都是买进的好机会。他也指出，韩国目前的 AI 基础设施规模还很小，所以这个产业的未来必定是庞大的多。他也说，如果股市正在折价交易，那就是买进的最好时机。而聚光膜则保持着比较保守的态度。他也说，这两个人谈及未来的方向，而且加速了人工智慧 AI 时代，需要更多的双方面的合作。他也表示，深入讨论的时间并不够，但黄仁勋已邀请他到加州进行会谈。 好，今天的这一则新闻很值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注意啊，尤其是你对于人工智慧未来的发展，黄仁勋他们的股价是不是值得您特别的关注呢？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我们这节的新闻时间，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节目。
4: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99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周杰伦成长过程当中，母亲叶惠美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路护航，从小到大，四岁起送他学钢琴，就算因此产生了家庭矛盾，也从未让周董放弃学琴。初中的时候，周杰伦变得沉默叛逆，老师甚至称他智力障碍，那个时候唯一坚信他的人就是母亲，默默陪伴他走过低谷。最艰难的时候，周杰伦患上强直性脊柱炎，只能卧床，叶惠美一边哭一边鼓励他，后来主动帮他报名超级新人王节目。当初试失败，是妈妈鼓起勇气将曲谱递给吴宗宪，才有了后来的音乐传奇。周杰伦第四张专辑直接用母亲的名字来命名啊，叶惠美，向母亲致敬。2006年发表的《听妈妈的话》，歌词呢全部都是他真实的童年，被逼练琴，被老师否定，妈妈叶惠美独自托举他长大的经历，是写给母亲最直白的感恩信。

这是通过短视频走红 ZY Boy 钟宇的妈妈的话。那么这首歌呢，常常用作于舞蹈视频的 BGM， 与律动形成反差。这首歌讲述了少年告别故乡追寻理想的过程当中，母亲的叮咛嘱托成为他

母亲是他音乐路上唯一的支撑，这首歌是他对母亲最直白的告白。小时候母亲种下他的音乐梦想，长大后他用歌声回馈母亲。

为母亲喝彩，这首歌是潘晨2012年母亲节那一天推出的一首歌曲。潘晨走上音乐之路也是受到了妈妈的影响，10岁买钢琴作为她的生日礼物。在她演艺事业发展当中，母亲既是生活上的依靠，也是精神上的榜样。她将刚才这首歌特别送给母亲，将母爱比作便利贴，营养师老导演避风港，记录母亲默默付出以及她对母亲的感恩。下面这首歌曲词作者陈曦在母亲60岁生日上有感而发，当时发现母亲眼睛花，看不清菜单，这一细节让陈曦突然意识到母亲正在老去，从而触发了他写出时间都去哪儿了，也道出了作为儿女的愧疚，希望能够多拿时间来陪伴一下父母。下面我们就来听王铮亮2012年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0: 这首歌是唱给你的。
1: 这是赵照2014年的《当你老了》，灵感源自于他对于母亲的思念啊。在北京北漂期间读了叶芝的诗，他把诗里的跨越岁月的深情转化为子女对于母亲的感恩与守护，将原本歌颂爱情的诗改成了献给母亲的歌，诉说对于母亲老去的心疼与陪伴的渴望。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2023年在春晚当中很出圈的一首歌曲，黄绮珊、希林娜依高是妈妈是女儿，讲述了中国式母爱的含蓄与牵挂。两位歌手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分饰母亲和女儿的角色，很感人啊。我们来听这首是妈妈是女儿。
2: 亲爱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大家还记得2021年那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你好，李焕英》吗？打动了很多人啊。这个影片改编自贾玲真实的经历啊。贾玲曾经说，母亲的离世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当时她正在中戏上学，母亲去世之后她才赶回家，连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母亲离世20年之后，这部影片上映，不仅创造了票房奇迹，也让李焕英成为无数人心中平凡而伟大母亲的象征。下面就是主演张小斐演唱的主题曲，歌颂母爱的《萱草花》。

王菲如愿，这是2021年我和我的父辈这部电影的主题推广曲。这首歌献给所有母亲，父辈的歌备受感动，引发了全民亲情共鸣。当然对于叛逆的少年而言，母亲就是一把保护伞。当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遍体鳞伤时，他们更渴望的是母亲的怀抱。当年汪峰因为追求摇滚乐和父亲激烈冲突之后呢，甚至是离家出走，母亲就成为父子矛盾的调和者。他始终默默关注儿子的发展，也最终劝动父亲理解和接纳汪峰的选择。汪峰也说过，这首歌里的妈妈既是他的亲生母亲，也是生养他的故土，也是他的精神家园。我们来听2000年花火专辑当中的妈妈。

这首歌刻画中国式父母内敛沉默的爱，抒发长大之后才懂父母平凡付出的感恩，以及对于这份恩情难以偿还的愧疚和迟来的珍惜。李荣浩十年前那张有理想专辑当中的爸爸妈妈，下面这首歌也特别的感人。我记得李健说这首歌很好听，但不敢轻易听啊。毛不易17岁的时候在医院实习，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离世，这是他人生第一个直面的生离死别。在医院期间，毛不易每每赶到病床前，母亲见到他的第一句话不是喊疼，不是叮嘱后事，而是满心的牵挂。我儿子每顿饭都要吃一荤一素，我现在躺在这里，以后谁照顾你吃饭呢？到了后来，毛不易把这份藏在烟火里的母爱，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愧疚全部写进了下面这首叫做一荤一素的歌里。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这里是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城市中的人们总是走得那么匆忙，匆忙的都来不及低头看看脚边那星星点点的绿色，不知名姓却又无比眼熟，坚韧的，卑微的，贴地生存。我们已经忘了从原始混沌到当下科技信息时代，野草始终介入着人类的生存、生活和生命。有泥土的地方，就有他们的身影。阡陌上，河岸边，屋檐下，一切你想得到的或者想不到的地方，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来到这里，落地生根发芽的。在饥馑的年岁，他们成为人们口中的野菜食粮。它如此静默，却又永恒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作家杜怀超的《苍耳：消失或重现》一书，将目光投向水竹、苍耳、灯笼草、婆婆纳、茨菇等20多种杂草，对它们进行多重解读和诗意书写，试图颠覆人类对野草的认知与批判，还原野草的本来面目，期冀人类从野草身上获得大地的美学、自然生态之道和自我的拯救与救赎。

0: 他们是贴地生长的卑贱野草，他们用谦卑的目光注视世界，他们长成大地的绿色皮肤，他们安慰过饥荒年代的梦。每一种植物都是一盏灯。本期轻阅读翻开杜怀超散文集《苍耳》，消失或重现，细看大地低处的风景，重返失落已久的田园。
1: 苍耳，粗糙的，素朴的，甚至是没心没肺的苍耳，寂寞的，孤独的，纠结，沉默的。他沿着河岸阡陌甚至废弃的院子，坍塌的墙垣，一路低音甚至无声无息地牵住你的衣角长发，一不小心还会随着尖锐的刺钻入你的手指，甚至保持着一生的疼痛，就像那些时间抹不去的记忆。杜怀超对苍耳的名字充满着神秘的诠释。苍是苍老的苍，天下苍生的苍。他们在穷困潦倒或者天灾人祸面前，能够捡拾的唯有这贴地生长的苍耳。他想，苍耳难道是大地上一只渺小而又巨大的耳朵？渺小是说形状，巨大是说他的听觉世界里包括海纳百川的情怀，贴着大地深处谛听天下黎民百姓的疾苦。越是卑贱的植物，越是能够保持清醒与静谧，宁静致远。苍耳并不是他唯一的名字，卷耳、长丝菜、野子菜、菜耳、佛耳等等，这些名字是对这种植物的进一步解剖。当它以菜的名义出现，那就是另外一种粮食。吃它的人是谁？除了和它相依相偎的农人，谁还能与泥土相伴，与苍耳相互守护呢？翻开《诗经》，在时光和诗歌的源头，我们找到了苍耳的身影。采采卷耳，不盈顷筐。诗里的卷耳就是苍耳。是谁家的女子在山坡上野地里采摘呢？全身有毒的苍耳，生吃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许在这女子看来，苍耳的毒性不算什么，反而是爱情的毒才是真正的毒呀。所以才会采采卷耳，不盈顷筐。李时珍说苍耳的味道滑而少味，看来不是什么美味佳肴，或许只是那时穷苦人家荒年没有办法才使用的草。杜甫在《屈树子·摘苍耳》中也写到过采食苍耳，这小小的苍耳也曾入过诗圣的口腹。杜怀超感叹，难怪先人要将佛耳之名送给苍耳，能挽救性命的苍耳是一佛一草，是以最平常的大地劳作者休戚与共的植物。
0: 我常在落日的余晖里一个人踟蹰在这座废弃的园子里，丝绸样的阳光披在残壁与女墙上，蓬松的泥土如恼人的头皮屑簌簌落下，发出苍老而又疼痛的声音。门楣腐朽，灶台冰冷，枯草横七竖八，不知名的虫子与放肆的老鼠在往来穿梭着，潮湿的青苔沿着废弃的台阶攀援，留下青色的阳光。人呢？原先这里的人到哪里去了？这是一个大家族的庭院，一个祖孙四代同堂的家族，如今人影稀疏。听邻居说，后生一律外出打工或者在外工作， 南去广东东莞，北上北京中关村，奔赴经济发达的城市与地域了。一开始是家里的青年男人们出动，电子厂、建筑工地、机械厂、车床厂等等，无不留下他们的足迹与汗珠。他们就像四处觅食的鸟儿，离开乡村的枝头，在城市的水泥马路上见识被遗弃的过时。他们得时刻担心自己迷路，还得防备形形色色从家里传来的各种骗子传闻，以及川流不息的车辆和浓重的汽车尾气。更为触及疼痛的是城市的眼睛、冷漠、怀疑、鄙视，甚至厌恶。他们是流动的毒瘤，每到一处就遭到铜墙铁壁般的戒备。习惯了泥土的沉重，把人生的格斗场嫁接到城市的水泥钢筋上。他们用黝黑的脊背扛过那段艰涩的日子，渐渐的，他们的脸上有了笑容，皮肤逐渐白皙，就连那喷出的话语也似乎有了城市的卷舌。接着，男人把女人接去，孩子也跟着大城市去上学。园子一天天空荡安静，到最后死一般的沉寂。一大群人，一个个家族的人都走了，像候鸟般飞去了南方，从此难得回到这熟悉的荒原。村庄也不再是往昔的村子，越发沉默与荒芜。人就像一颗颗移动的庄稼，移动的植物，从旺盛的村庄里走出，直到村庄逐渐萧条、枯萎，甚至寂灭。即使偶有面孔出现，也只是苍老的面孔一闪而过。在村庄这个舞台上，我亲眼看着一幕幕大戏还没有开始就谢幕了。演员一个接着一个东南飞，从村庄的表面上来看，村头那棵古树还是那般葱茏，荷塘里的水依旧波澜不惊，活泼的鸭子在水面上嬉戏，偶尔发出欢快的叫声。但是在这熟悉的场景里，我仿佛看到了内心的荒芜，从村庄内心呈现的荒凉。那些曾经的鸡鸣狗叫也都消失了，稚嫩的面孔也少了。猛然间发现村庄里多是些苍老的身影，伴随着落寞的愁容，恰似一株株葱茏的苍耳，填补这废弃的村子。
1: 《本草纲目》中记载，苍耳主治久虐不愈，眼目昏暗。这生得艰辛、长得丑陋的苍耳，挥舞着尖锐的武器，远远地躲开人类的追逐。到了秋天，又追着行人死缠烂打，原来是在传达内心的秘密。野草吃的人多了，就是野菜；野菜吃的人少了，就是野草。野草和野菜之间是人类太多的奢望和欲望。在饥饿时刻看苍耳是一种粮食，在生病时看苍耳是一种药，在幸福时看到苍耳则是一种杂草。而在无数农作物杂草识别与防除叶上赫然写着野草的生辰八字，标明农田杂草危害棉花等，亦用百草枯铺草净除去。杜怀超偏爱苍耳，偏爱他身上独一无二的中草药味道。在熙攘的人群中，他迷惘而无助，看不清许多事物的远方在哪里，不知道时间是怎样从身上溜走的。在璀璨的霓虹灯、醉生梦死的日子和你死我活的名利争斗面前，他希望自己长成路旁一株看淡姹紫嫣红的苍耳，用植物的方式生活，活出内心的自我。

0: 他们是贴地生长的卑贱野草，他们用谦卑的目光注视世界，他们长成大地的绿色皮肤，他们安慰过饥荒年代的梦。每一种植物都是一盏灯。本期轻阅读翻开杜怀超散文集《苍耳》，消失或重现，细看大地低处的风景，重返失落已久的田园。
1: 打碗碗花，这个名字充满了太多隐秘和哲学思索。它是打碎了碗，还是打碎了花，又或者打到碗就开花？一个碗的意象和一个花的意象，给打碗碗花披上了神秘的面纱。杜怀超的乡村记忆中，碗是粗瓷大碗，是那种土黄的，似乎来自窑洞的没有烧熟的模具，色彩惨淡，或者谈不上色彩，粗糙硌手得很。但是那些饥饿的年月，村庄里能把碗端起来，已经满足了活着的权利。在杜怀超眼中，打碗碗花开的时候，那圆形的花朵的确很像乡村里的土碗，稍长些的托柄似乎是轻着碗的手，在向过客或者飞鸟甚至长天追问什么。打碗碗花开的时候，风吹过田野，这些貌似从大地深处托起的碗呀，长在民间，就是村庄的巨大隐喻。
0: 还是回到打碗碗花上来，这草泼皮得很，乡间到处可见，你也想不出谁会将它带来这里，但它却在这里生根发芽开花了。赭黄色的土壤上，孤独地生长着嫩绿弱小的打碗碗花，震撼着每一个过客。这种生长是疼痛的，毁灭也要生长，但是他完全不理解你的惊诧与困惑。我生长故我在，可想而知，长在不合理的地方会遭遇多少厄运。村里的鸡见了啄上一口，猪见了啃上两嘴，牛见了一脚踩得面目全非，更别说人了，人更是连根拔起，斩草除根。纵然这样，雨后的某个黄昏，你会惊叫一声，在原来的地址上又长出了稚嫩的打碗碗花。各种奥秘就是打碗碗花的生存哲学，如果粉身碎骨，那就随风在夭折的地方繁衍出千万个我来。诸如诗人白莲春说起自己的命运，只要被打碎，他就随风飞。别小看年岁多少节的打碗碗花，每一碎片其内部都拥有着不可小觑的生命活力。诗人韩冬曾说，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打碗碗花从地表一次次地钻出来，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呢？或许只有大地和他自己知道吧。
1: 打碗碗花的叶子和幼苗都可以使用。杜怀超刨过它的根茎，雪白的，一段段的放在竹篮里。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扶根。祝福的福，福的根，根的福。人在饥饿的时候吃打碗碗花，可是吃着打碗碗花活下来的人类，转而又恨上了它。爱的时候关乎生命，恨的时候恩断义绝。只有在童谣里，我们还能找到对打碗碗花的呵护了。打碗碗花，打碗碗花，小娃娃莫碰它，碰了它打烂碗。碰了打碗碗花，我们的碗就会打碎，或是把打碗碗花放到碗里，碗就会开花。杜怀超想，这样的咒语 似乎和人们往昔在原野里刨食的生存艰难有关，其中是怜悯还是救赎？他想，也许还隐藏着许多我们不知道的秘密吧。
0: 我不知道打碗碗花这个咒语的作者是谁，打碎了花，碗也就碎了，碗里有饭，没碗哪里还有吃的。这样充满善意与复杂性的暗语，也只有与他生死相依的人才能做出来，除了草民还能有谁呢？在民间我知道还有许多禁忌，比如说身上的纽扣掉了，母亲给你钉纽扣时嘴中一定要衔稻草，或者说孩子半夜老是啼哭，做母亲的只要围着床四角转上几圈祷告一番，孩子就会安然入睡。正月里有几天不能动剪刀针等，动了则会夫妻吵架，诸多不顺。打猪草时人不能从镰刀上走过，否则会招来横祸。乡村里不少村落还有土地庙，小孩子不能对着土地爷撒尿。我记得有人不信，朝着土地庙尿了一泡，结果回家的当天晚上就头疼。这样的禁忌在民间不知道还有多少，谁也无法说出

0: 我记得有人不信，朝着土地庙尿了一泡，结果回家的当天晚上就头疼。这样的禁忌在民间不知道还有多少，谁也无法说出其中的道理和隐秘，只是老一辈人都是这么做的。是求得对事物的尊重，还是求得内心的安稳？也许这样认为代表我是唯心主义者，但这总比人没有敬畏恐惧之心要好多了。人的胆大妄为、荒诞荒谬、匪夷所思，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没有敬畏之心。这敬畏就是一盏明灯，黑暗中给你光明，疯狂中给你泼冷水，受人恩惠时涌泉相报。我以为打碗碗花的禁忌与咒语，它是否要求我们对自然敬畏，对劳动尊重呢？
1: 有人说打碗碗花其实应该叫做灯碗花。灯碗就是在一个粗瓷碗里放进一根棉花捻子，倒上一些煤油，就可以放出光亮来。这也是乡间给先人招魂的灯盏，否则先人的灵魂在黑暗中找不到回家的路，就会成为孤魂野鬼。打碗碗花开花的时候，那粉红色的花朵和乡间祭奠逝去先人的灯碗形状相似。杜怀超觉得灯碗花这个名字更恰当，原因在于一个灯字。一株植物就是人类的一盏灯，一盏充满神秘与未知的灯。我们都是在这些光亮里存活，保持呵护，保持尊重，保持敬畏，这才是我们人类应该有的姿态。索尔仁尼琴说过，人类如果没有了敬畏之心，什么事都会做得出来。于是杜怀超希望打碗碗花就是灯碗花，一盏高悬于人类头顶的灯，灯在人在，灯灭人也会消失。这是小小的花朵冥冥之中给人的劝告与警示吧。

0: 见野草，他们用谦卑的目光注视世界，他们长成大地的绿色皮肤，他们安慰过饥荒年代的梦。每一种植物都是一盏灯。本期轻阅读翻开杜怀超散文集《苍耳》，消失或重现，细看大地低处的风景，重返失落已久的田园。
1: 读杜怀超的散文集《苍耳》，需要我们低下头，将耳朵贴向地面，静静聆听来自野草们的卑微又真实、谦逊又宽柔的声音。他们讲述的是《诗经》《楚辞》里的清芬，是积极年代的乡村记忆，是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落寞背影。新疆诗人沈伟在《植物记》中写道，每一种植物都是一盏灯。诗人的这个说法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隐喻，植物在人类面前却是有着它的光芒，白毛、水竹、芦苇等等，这些植物在火的光芒里带给人类温暖和憧憬。杜怀超说，我们与野草别无他样，都是来自大地，所有的植物都是人类在世间的投影与镜像。他不止一次地写到乡村中的女性，温柔的、慈悲的、美丽的女性，她们是祖母、母亲和姐妹，她们勤劳朴实，她们采集野草，与野草相依，她们如田野中的野花一般的烂漫美丽，她们的命运也如野草一般柔弱却又坚韧。水芹是乡间一种常见的水生植物，但更让杜怀超熟悉的是乡村中许许多多叫水芹的女孩子。他记得村子里叫水芹的女孩特别多，多到一家往往都有好几个名字里带芹字的，什么水芹、小芹、海芹或者芹芹。城市里的人抱着四书五经或者找一个起名字的店铺，花时间挑几个文雅别致或者辨识度很高的名字来选择。乡间人的名字就像乡间的野草般平常，跟随田野这本人生教科书，从花花草草或者农具里随手丢出个音符，看到水塘那就叫水塘吧，看到的是小狗，那这孩子的小名就叫小狗吧，一切都是自然随意的。杜怀超记得祖母曾说，孩子就是乡间的种子，让他们自然落生在阡陌上，靠天气活着，靠年成吃饭，他们和田间地头的野草没有两样，生死由命，富贵在天。
0: 面对乡土，按照王小波的话说，活着的人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唯一的躬耕姿势贴着地面匍匐生存，已经成为存在的方式。他们的笔就是农具，时间就是稿纸，生命是墨水，涂抹出的四季则是他们的长短句，碰上个旱季或者山洪地震，则是无尽的残缺与无边的惊恐。活下去是最大的渴望了，对待人类的繁衍行为亦是如此。他们看着身边的野草，不必像为庄稼们那样胆战心惊，无论天气好坏还是年景青黄不接，在他们的人生字典里，这些花花草草是最具有生命力的。刀耕火烧，春天一到又是一片青翠，他们从野草的生存哲学里得到了希望或者支撑的力量。孩子要像野草一样活着。我就是这样认识水芹姑娘的，准确地说是认识了一群水芹这样的姑娘。 我们都像在村庄之外一群野生野长的水芹菜，在风、阳光、雨露和尘世的尘埃里寂寞无人的生长，土、土色、土味和土命成为我们生命最初的原色。我们长在土里，走在乡间的阡陌上，吃着田野里生长的野菜，喝着小溪里的生水，然后在村后的土地庙里上着古老的启蒙课。学堂内观音、雷神以及各种民间的神佛是隐遁在黑暗中的文字，在渐渐开明的日子里隐退。神台已成为讲台，神龛成为我们写字阅读的课桌。当然，村里那些念旧的老人则会在无人的夜晚把那些神像移请回家，日夜供奉执着于内心的宗教。回望村庄后，我曾问过父辈，那是村里众多终日烧香祈祷的人在神龛前默诵所为何故。父辈曰，活着、健康和平安，仅此而已。
1: 水芹比杜怀超的姐姐们要幸运，至少她有机会上学。水芹的爹妈虽然生了七八个女儿，但都坚持让他们进学堂读书识字，直到一个个掉队或者源于迫于生活无奈而辍学，但至少知识的天窗向他们开启，那一丝文明的光亮为他们日后的远方埋下了伏笔。杜家的大姐只上到小学三年级，二姐只到过扫盲班进修几天。二姐识字时，杜怀超已经念初一了。他看着二姐就着斗大的汉字，用铅笔在纸上歪歪斜斜的描红，字字如血从他的心头滴落。在煤油灯的昏暗灯光里，他看到二姐眼睛里强忍的泪花和内心的酸楚，笨拙的样子让他揪心般疼痛与悲哀。家境贫困，父母重男轻女，全家只供他这个弟弟读书，除了伤痛与悲哀，他不知道该埋怨谁。其实姐姐们和水芹们到最后都没有把书念完，为了生活他们一起孔雀东南飞了。杜怀超在书里写道，我承认在水芹事件上，我和村里的堂弟是逼走姐姐们的凶手，所以沿着乡间的阡陌寻找水芹成为我们想念姐姐的唯一方式。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倾听。

0: 他们是贴地生长的卑贱野草，他们用谦卑的目光注视世界，他们长成大地的绿色皮肤，他们安慰过饥荒年代的梦。每一种植物都是一盏灯。本期轻阅读翻开杜怀超散文集《苍耳消失或重现》，细看大地低处的风景，重返失落已久的田园。
1: 水芹这种野草和我们经常吃的芹菜区别不大，只不过芹菜是人工种植入生的，水芹是野生水生的。随着物质的充盈，水芹已经不再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但其他动物还是要吃它的。过去杜怀超常和村里的水芹姑娘们背一个竹篮，在野地里打猪草、醋浆草、车前草、荠菜、水瓶和水芹都是猪牛羊等动物的三餐。他常常打量着篮子里的野草、圈里的猪，直到不久后的某一天，他们都要从自己的生活中消失，化成几张钞票或者本子、笔，让他在字词和文章里认识和写下对他们的同情、爱怜和救赎。堂弟对杜怀超说，也许我们都是吃人的猪。堂弟家姊妹七个，弟弟是老小，水芹是四姐，他还有五个姐姐，分别叫海芹、美芹、丽芹、香芹和小芹。堂弟说自己就像那只被圈养的猪，靠着几个同血缘的姐姐，用青春和生命的血液供养自己。七个孩子的乡村家庭让堂弟上学，成为海叔和婶娘唯一的选择。于是那把打猪草的刀一下子就斩断了六个姐姐的学堂目光，农田、农活、农事成为他们日子的主旋律，锅台、香场和田野成为水芹们一生的水域。悲哀的是，这种情况在乡村常见，乡间的日子就是牺牲和被牺牲，换取家庭的延续和生存。一家人的希望往往悲哀地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似乎除此以外再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拯救。
0: 堂弟考学不顺，中考落榜，全家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冰冻。海叔和婶娘做出了有史以来小村最为大胆的决定，派海芹外出打工。按照村里的习俗，穷死不打工，出门的日子非常的艰涩。其实海芹刚好出嫁不到一年，被海叔毅然决然地召回，同时召回的还有海芹的丈夫。第二天一早，随着第一声鸡鸣，海芹和她的丈夫离开了家门。九月份开学，堂弟捧着海芹打工挣来的钱，如愿以偿地到了外地一所中学开始复读。高二那年，堂弟再次复读了。衰弱的身体加上营养不良，还有不分昼夜的学习，迫不得已堂弟住进了医院，一住就是一学期。在医院，堂弟说他啥都不想，就是每天看着上方雪白的天花板，以空白阅读空白。墙是白的，病是白的，生命是白的，生活也是白的。唯一的红色就是护士来给他吊水时从血脉里涌出的一滴或者几滴猩红的血，但转眼就给这弥漫的白色漂白了，淹没了。当堂弟从医院回到家时，二姐美琴、三姐丽琴去了南方那个叫东莞的地方，彼时在电子生产线上开始了异乡打工的生涯。二姐21岁，三姐20岁，生存生活与年龄无关， 与命有关。堂弟考上大学的时候，喜讯接踵而来，二姐三姐相继传来结婚的消息，多重喜悦让堂弟倍感兴奋。姐姐们能找到一个好归宿，做弟弟的再高兴不过了。大姐一家的倾情付出已经把他们折磨得够艰难的了，他们至今还没有自己的房子，孩子也没有生一个，所有的精力都在打工挣钱供养堂弟读书。然而堂弟没有想到的是，二姐三姐的婚事居然如此草率，对象是同一电子厂的工人，当天领过结婚证，第二天就进了工厂。据说对象一个家是贵州的，一个是云南的。堂弟打电话给二姐三姐时嚎啕大哭，海叔在屋子里抽着烟，婶子在墙角抹眼泪。堂弟听到母亲说了一句，这下好了，海琴负担倾斜了，美琴、丽琴和对象也该分担些了，泪如雨下。堂弟后来知道，姐姐们远嫁云南贵州是无奈的事儿，有谁愿意把自己从江南之地远嫁高原山区？为了供养堂弟，姐姐们赌了一把青春，还有婚事，甚至一生的幸福。
1: 乡村里的女人如同水边野生野长的水芹，一簇簇一片片，随时准备付出和牺牲。她们曾如春风中新抽出的水芹，稚嫩青葱，惹人怜爱，可她们的人生在家庭中并不是把握在自己的手中。于是在生活的重压下，堂弟家的那些水芹般的姐姐们还有杜家的二姐一起去远方打工。那时杜怀超在北方一所中专学校读书，得知消息，他担心这识字不多的姐姐怎么应付得了南方多雨的天气和无数小蝌蚪般的汉字呢。好在第二年他回到了小镇工作，二姐也从南方平安地回来了。回来后的二姐继续着水芹般的生活，然后结婚嫁人过日子。日子像流水一样，不会为谁停留。日子是沉默的，没有一句解释的话。我们读着杜怀超写的每一个字，仿佛看到那些姐姐们温柔的目光、羞涩的笑脸，还有深藏在夜里和心底的疼痛与向往。而弟弟们呢，背负着一家人希望与命运，在人生奋斗的独木桥挣扎着、痛楚着、忍受着种种磨难。错的是谁呢？也许错的就是贫穷吧。
0: 堂弟大学毕业后留在国内的一线城市的建筑设计院，高额的工资把一个家逐渐支撑起来，在城市中央拥有了自己的住房，成家立业了。这是我们泥土里长大的孩子最高的丰碑。现在堂弟这次回老家，就是要把海叔带走，婶娘早已故去了，留在故乡或者记忆中的只有这衰败的破旧的茅草屋，还有村外那一池野生的水芹。那些水芹般的姐姐们当年均远嫁他乡，成为现实当中的七仙女。堂弟一脸哀伤，姐姐们过得好吗？唯有梦里相见，或许一生也难以相见。我们继续喝着酒，咀嚼着这些乡土上生长的朴素的音符，昼夜敲打在我们日益生茧的心骨上。在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背后，还有一丝苦涩和温情，让我们沿着弯弯的阡陌回到老家，回到水芹的身边，看他们守候在家乡的水边朴素生长，看云，看风，看天气，长叶抽枝开花，然后在秋风秋雨中枯黄老去。
1: 皇帝家的故事是以苦涩之后的温情告一段落的，像长途跋涉之后终于到达目的地，有阳光，有清泉，可我们都知道这不是故事的终点，伤痛也是抹不掉的，他们是幸运的，这个事实本身就让我们觉得很哀伤。野草不知名姓，不知来历，就在巷陌田野，在贫瘠的夹缝间顽强地生存着，就像大自然留给人类的一面镜鉴，映照着过去与未来，映照着我们自身与我们身边的人。他们的世界让人费解，它以静默的方式在世间永恒地存在着，一点点土壤就可以让它们绽放碧绿，它经受着人的鄙视与蹂躏，甚至是锋利的农具给它带来灭顶之灾。可是啊，泥土在，它的生命就在，它隐忍，它慈悲，它先于我们抵达泥土，为我们准备好赖以生存的食粮，还有治疗身体的草药。我们的身体被它们包围，或者说它的绿色本就融进了我们的骨血之中。现在我们远离泥土，远离乡村，在钢筋水泥的森林中迷失了方向，对他们只有伤害、背叛和冷漠，但他们还在守望着，像一盏灯照亮我们在黑暗中的孤独旅程。野草呀，他们像大地的耳朵，聆听着喧闹人世的悲欢离合，他们也像大地的书写者，以一种我们不认识的文字记录着年复一年的生生死死、荣枯与离合。每一种植物都是一盏灯。今天微延续版本的轻阅读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杜怀超的《苍耳：消失或重现》，希望能够在这本书当中还原野草的本来面目。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下次再约。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5。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您随时准备收听为您播出的2:00的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在纽约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我们以全天24小时为您播出中文广播节目，希望在海外能够陪伴在您的身边，让您听得到来自故乡的声音，也听到好听的中文流行歌曲。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您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准备的整点新闻，我是陈慧，来自在纽约今天的综合外电报道。华尔街主要指数在今天回弹，逢低买盘的进场人非常的多，而且带动了股市的上涨。投资人对人工智慧 AI 的热情有所回温，并且也压住经济稳健将持续会驱动美国企业获利的表现。上个星期科技股历经一波抛售潮之后，由辉达、 NVIDIA、 美光科技、 Micron Technology 这些知名企业所组成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创下了 COVID-19 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爆发之后最差的单日表现。今天科技类股领军反攻，而也大部分呢都大涨超过 6%， 风险偏好而回升，也促使了标准普尔500指数在今天早盘上涨超过 1%。 上个星期引发科技股卖压的 Broadcom 也就是博通在今天翻红，早盘股价涨 3% 的超过，而美光则狂飙超过 10%， 辉达上涨 1.5%， 而超微也就是 AMD 超过了 5%， 台积电 ADR 涨了 4%。 彭博在今天报道，在此之前股市因为战争的经历低谷，随后出现了一波屡创新高的行情，涨势短暂停歇之后，现在追逐的动能投资人又再度的回归，而这一波的牛市呢，渴望还会持续。摩根斯丹利策略师威尔森领导的团队认为，美股前一个交易日因为部位的调整引发的相关的抛售潮是一次健康的修正，而他们维持多半都在展望，因为企业获利成长，经济的数据也展现了它的韧性。这些人都表示说，股市从三月的低点一直在直线上涨，而这样的步调是很罕见的，就是很少看到这么好的迹象。而在一般人来说呢，这一波的牛市如果要持续到年底，修正是不可避免而且是健康的。这是目前股市在普遍在今天看好。而策略师也补充了，标普500指数8000点仍然是他们的基本目标。而在此同时，在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宣布结束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双方持续的一天的战斗可以说告一个段落，油价也回吐，部分有所涨。比特币则在跌破了关键的60000美元门槛之后，在今天出现了反弹。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国际的局势对于在财经方面的一些重要的影响，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为听众朋友继续播报相关的重要新闻。我们看一下在美以战争的状况，以色列和伊朗从四月停火以来首度的交火。白宫表示，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致电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纳坦雅胡则表示，以色列对伊朗的空袭已经阻止了伊朗进一步的空袭，而也导致两国停止敌对的行动。法新社报道说，近来传出川普跟纳坦雅胡关系日益的紧绷，而川普目前也在电话中表示对方是一个疯狂的。伊朗在昨天晚上对以色列发射了飞弹，以色列则锁定了伊朗的军事据点进行了回击。外界也因此忧心，可能会不会又有新一轮的全面性的冲突。而川普在今天稍早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跟伊朗必须要立即停止开火。伊朗在不久之后表示停止对以色列的新一波的军事行动，不过也警告，如果以色列再度攻击黎巴嫩，伊朗会恢复打击的行动。 白宫官员则证实了川普跟纳坦雅胡今天通了电话，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纳坦雅胡则表示说，他告诉了川普，以色列保有随时对伊朗采取自卫行动的权利。纳坦雅胡在电视声明中也表示，目前在前线的火力是获得了控制，在我们打击德黑兰恐怖政权之后，他们停止了攻击我们。然而他也警告，如果伊朗再次犯下攻击我们的错误，我们会全力的反击。他也表示，以色列拥有充分的自卫权，我们必要时也会行使这项的权利。我对大家说这些，就像我在跟朋友川普总统的良好对话中怀着感谢跟尊重所说的一样。这是来自于在中东方面的相关情势，我们继续关注在国际方面的相关新闻。在今天，来自以色列的军方表示，一位法新社的记者从以色列跟黎巴嫩的边界进行报道，以色列军方今天拦截了三枚从黎巴嫩发射的飞弹，而且根据以军部队的说法，这些飞弹是朝向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的部队发射。以色列的军方表示，有些飞弹在进入以色列领土前就被拦截，另外有一枚飞弹则是落在以军士兵的附近，但是没有传出任何人员的伤亡。另外在今天我们也看看，黎巴嫩的国防部长在控诉以色列停火期间空袭了3500次。这是黎巴嫩国防部长梅纳萨对媒体表示，美国4月16号宣布以色列跟黎巴嫩达成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对该国发动了3500次的空袭，并且进行了数百次的爆破行动。路透社报道说，由美国斡旋的停火协议在4月17号凌晨0点已经生效，以色列部队仍然深入驻扎在黎巴嫩的南部，虽然停火协议大致上暂停了对贝鲁特跟郊区的空袭，却未能够终止以色列跟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也就是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方面的交火。梅纳萨在内阁会议中也表示，4月17到6月7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3491次的空袭，407次的爆破拆除作业，并进行了6次夷为平地的行动，使得在黎巴嫩最南端狭长的这一带村庄可以说全数的被摧毁。黎巴嫩的总理萨莱姆的办公室随后在社群平台也公布了以上的这些数据。他表示，最近伊朗跟以色列间的冲突升级也造成新一波的民众流离失所，加重了黎巴嫩收容逃难家庭的压力。以色列跟黎巴嫩什叶派伊斯兰组织真主党3月2号爆发战争之后，黎巴嫩已经有20%，也就是1/5的人口，相当于100多万人，被迫因为以色列的空袭和各地发布的撤离警告而流离失所。以色列昨天为了报复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的攻击，对贝鲁特南郊进行了空袭，伊朗空袭以色列北部也作为回应。在此之后，以色列又对伊朗多处目标进行了反击。以色列的军方在今天没有立刻回应路透社的任何置评请求。我们再来看看在南韩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来自在汉城的相关新闻报道，南韩总统李在明今天在就职周年的记者会中表示，他支持北韩长久实现无核化，也强调了首尔跟平壤当局展开对话这种分阶段方式是更为实际。韩国媒体中央日报报道，李在明在首尔市中心青瓦台进行了就职周年的一项记者会，他也说， 长远来看，我们当然要朝向无核化的迈进，但实际上我们必须根据短期、中期跟长期的目标展开实质性的南北韩的对话。李在明发表就职周年谈话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到平壤展开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这也是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北韩，而预计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进行双边会谈。李在明形容这是某种形式的暂停的磋商，他提议分阶段停北韩核原料的生产以及北韩核弹研发的一段时间，直到平壤全面达成无核化。他也呼吁跟北韩的谈判设定短期目标，包括了平壤停止增产核原料、暂停核原料的出口以及停止研发洲际弹道飞弹的技术。他也说，如果说这意味着放弃无核化，那是罔顾事实，只会导致情况的恶化，而我认为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行为。我已多次向美国总统川普传达这个想法。然而尽管朝鲜半岛安全的情势是敏感，李在明也再度强调首尔没有发展核武的意图，并且说这样的想法是相当不负责任的行为。李在明也强调南韩不能永和，以此自我武装，如果我们这样做，日本台湾也会坐视不管吗？整个区域都会发展核武，以此自我武装。一位日本记者询问李在明对日韩洽谈物品劳务相互提供协定的 ACSA 的立场，他回答说这样的措施可能有它的必要性，但基于目前的当前民意，现阶段大概也很难接受。李在明以比喻强调日本需要诚挚的道歉，他也形容韩日在历史的议题上就好像互相的殴打，而其中一方被揍到青鼻青而脸肿无法工作。他认为只有当对方说很抱歉，以前我打过你揍过你，我不会再做这样的事，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真正的朋友。这不只是我的看法，这也是韩国人民内心深处的感受。李在明继续以这个比喻也补充了，南韩并非要求侵权方而偿还过去所有的医药费或收入的损失，强调的重点不在于金钱，而是涉及在若干的历史议题上的情感，包括了二战时期征用工，那就是日本企业强征了韩国的劳工。这是目前在国际新闻上呢，大家会比较注意到的。那么在此同时，今天呢，菲律宾的外海发生了强震，在菲律宾的外海海底发生了强烈的地震，而这个地震呢导致了菲律宾的一些建物的倒塌。那么相信美联社在今天这个报道是来自于圣托斯将军市的部分建筑几乎倒塌，重要的基础建设也受到很大的损害，有一处沿海的村庄因为海啸而造成了灾情，印尼、帛琉甚至远至日本南部都观测到这个小规模的海啸波。那么据了解呢，这个地震也在菲律宾南部的沙兰加尼省引发了山崩，造成了13名村民的死亡。而该省防灾官员也表示，在山崩多山的葛兰镇冲毁了民宅，而也有4名的村民不幸死亡。菲律宾的火山及地震研究所所长巴克克尔表示，这是一次很大的地震，提醒了民众在返回受损建筑或房舍之前要寻求建议，因为很多的余震可能还会导致相关的一些毁损。圣托斯是一座人口超过70万的港口城市，也是当地尾鱼出口产业跟其他商业的 最好的一个区域的枢纽。而这一届菲律宾在今年发生的是属于最强的地震，震央就在明达纳厄岛的外海。而根据巴西科科尔的说法，震源深度在33公里，震央就在沙兰加尼省的马赫西姆镇，就在西南方32公里。这是今天在菲律宾所发生今年最强的一个地震，提供给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 所在联营，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中国大陆的非常重要报道文学作者刘子超。他是一位旅行作家，他走过全世界非常多不一样的地方。这次他给了我们他关于巴尔干半岛的旅程。这本记录是新经典文化出版的，书名叫做《雪与蜜之地》。刘子超的书从地利亚斯特揭开序幕，他说这里的冬日并不凛冽，但一整天都很冷，天空阴沉，飘着丝状的冬雨，湿漉漉的街道上披了一层光滑的水膜，树木早就已经脱去了叶子，光秃秃的立在那里。猛烈的布拉风从克斯特高原扑向港口，几只海鸥像是被撕破的瓷片，发出凄厉的叫声。在港口外，亚得里亚海像是一面凝重的镜子，波浪前后追逐，披着浅灰色的斗篷。我坐在迪利亚斯特一家酒吧的桌边，试图写点笔记，但只是写下了日期。我不时就抬起头喝一口廉价的白葡萄酒，目光望下窗外，绵绵的阴雨扰乱了我的心绪，也为眼前这座意大利城市平添了几分边陲之感。这家酒吧位于巴尔干人的聚居区，店面开在一楼，是一栋不起眼的土黄色建筑，上面的出租公寓里住着巴尔干来的工人，这从住户的名牌就可以看得出来。而在酒吧附近有一所斯洛维尼亚语中学，另外还有一座在19世纪的时候建造起来的斯洛伐尼亚天主教堂，从科斯特高原下来的斯洛伐尼亚农民正在教堂外面的空地上贩卖着香肠还有硬质的乳酪。酒吧看起来有年头了，灯光昏暗，墙壁斑驳，靠墙的地方摆着三台布满划痕的老虎机，一个身穿卡其色背心的男人正沉迷于老虎机游戏，一个留八字胡的老人坐在角落里安静地读他的报纸，桌上放着一瓶克罗埃西亚啤酒。长条形的吧台后面有一个亚洲青年在忙碌着，他的寸头略显蓬乱，似乎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剪了，开始显得率性不拘。墙上挂着一柄画有双龙献瑞的折扇，为这间小酒吧增添了几分不太协调的东方元素，同时也透露了这位青年的文化背景。所以在点第二杯酒的时候，刘子超就说，我顺势用中文和他攀谈。他是在1997年出生的温州人，11岁那年随着父母跟姐姐一起移居到意大利，一家人最初是在威尼斯的老乡家寄宿，然后才搬到这座斯洛伐尼亚环抱的小城。他们尝试过各种小买卖，一直到12年前开了这家酒吧。客人大多是住在附近的巴尔干工人，因为意大利需要体力劳动者，而这边的工资又远比巴尔干要来的高。小伙子告诉我，那位沉迷于老虎机是一位塞尔维亚来的建筑工，而那位留八字胡的老人是克罗埃西亚来的管道工，他是这里的常客，不过呢常常赊账。那如今这个词赊账听起来有一种古典气息。小伙子就说，他是按日结算的工人，接一张单干一个活能赚几十欧元，但是呢拿到钱就花光，再去找下一份工作。意大利本地人的酒吧不让他赊账，只有中国人的店才会这样，所以他就变成了这里的常客。小伙子看了那个人一眼，无奈摇摇头，哎呀，这些巴尔干人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那刘子超就跟他说，或许他们没把这里当家吧，你了解他的情况吗？小伙子也就回答说，不太了解，我只是卖酒的，最多提醒他不要在这里喝醉。看样子他应该不是有钱人，不然也不会这把年纪还出来打工。听说他们国家的工资水准很低。巴尔干是一个充满故事的地方，关于民族和国家的故事，关于暴力和战争的故事，关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故事，关于冷战和南斯拉夫的故事，然后是危机、崩溃、分裂
并且最终走向重生的故事。刘子超也就说，在我成长的岁月里，这些故事就对我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我时常面对世界地图，紧盯着巴尔盖半岛，想象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上演的地点。对我来说，巴尔干似乎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更像是一个形容词，充满伤痛、挣扎、求索和希望这种复杂的含义。现代意义上的巴尔干其实是近两百年才形成的概念。从15世纪到19世纪，巴尔干半岛最普遍的地理称呼是欧洲的土耳其或者是鲁米西亚，也就指的是鄂图曼土耳其征服自原来拜占庭帝国的罗马土地，所以称之为 Romania。 那个时候民族的概念还没有成型，人们的身份认同几乎完全依附在宗教信仰上，而不是民族身份。这种缺乏民族认同感的前现代状况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初，当携带着民族主义火炬的活动家们踏入现今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的时候，他们惊讶地发现，在这里混居的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只晓得自己是基督徒，对希腊人或保加利亚人的民族标签茫然无知。民族是一种看待世界的视角和思考世界的方式，让我们得以理解周围的环境、历史，但人们并非天然的从属于民族。换句话说，这种共同体意识不是自古有之，是一种作为思潮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显现的。在迪利亚斯特郊区，有一条历史悠久的拿破仑大道，见证了军事征途和思想交融的历史。这条5公里长的步道，从迪利亚斯特的奥比奇纳镇一直延伸到著名的气泡酒之乡普罗塞克村，它沿着克斯特山脊延展，远离海风的侵袭。迪利亚斯特的居民喜欢在这里散步骑车，享受休闲的时光。在启程前往

斯特的奥比奇纳镇，一直延伸到著名的气泡酒之乡普罗塞克村。它沿着克斯特山脊延展，远离海风的侵袭。迪利亚斯特的居民喜欢在这里散步骑车，享受休闲的时光。在启程前往巴尔干之前，我特意踏上了这条步道，因为这就是拿破仑的军队像播撒种子一样，将民族主义的理念传遍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某种意义上，拿破仑大道是一条民族主义思潮的传播路线。1793年伴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号角，新生的共和国呼唤，法兰西人民团结一心，捍卫家园。民族主义第一次释放出凝聚人心的巨大力量，而它的理论源流可以追溯到伏尔泰、卢梭等人他们的启蒙学说。拿破仑对德意志和意大利地区的入侵，直接刺激了当地民族主义的产生。在伊利里亚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斯洛伐尼亚，还有克罗埃西亚，也就开始出现了一种斯拉夫民族的认同，最终蔓延成泛斯拉夫民族主义运动。整个19世纪，民族主义就成了欧洲社会政治思想的巨浪，势不可挡地推动着民族建构。那像是一场燎原大火，以非常暴烈的方式重新勾画了欧洲的版图。意大利和德国相继统一，奥匈帝国基于民主原则而被解体了，巴尔干半岛诸国相继崛起，他们基于民主原则摆脱了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成立了他们的主权国家。在许多欧洲自由主义者的眼中，巴尔干的现实很难符合他们心中民族自觉的理想。如果说在意大利和德意志这样的新国家当中，民族主义打破了中世纪小国的各自为政，让他们能够结合成符合经济理性的大单位，那么在巴尔干结果刚好相反。随着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土逐渐减小，巴尔干的称谓开始获得了更广泛的使用，负面的含义也就凸显出来了。巴尔干化 Balkanization 这个字应运而生，用来形容一个昔日帝国在民族独立运动的风暴当中分崩离析的过程。巴尔干的暴力时代由此开始，整个20世纪在这片土地上爆发过五次大规模的战争，每次战争都伴随着屠杀、种族清洗、难民潮，还有人口交换。英国历史学家阿诺·托比他就写着，在这些人民中引进西方关于民族主义的思考方式，结果是造成屠杀。那样的屠杀其实只是相互依存的邻邦被致命的西方观念煽动而进行的极端民族斗争。巴尔干半岛的确20世纪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动乱，这样的一个地方如果要作为旅行的目的地，那会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要在那里看到什么？又会在那里经历什么呢？这就是刘子超他所写的这本《雪隐秘之地》他要记录的。这本书副标题就叫做《穿越巴尔干的旅程》。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刘子超的新书，写的是他穿越巴尔干的旅程，书名叫做《血与蜜之地》。他去到了一个特别的地方，那是扎格雷布。在写扎格雷布的这一章，他给了他一个特别的标题，叫做《心碎博物馆》。心碎博物馆那是什么样的地方，或者是那是一趟什么样的旅程呢？他跟我们讲，他离开了卢比安娜，坐上了萨瓦河号火车前往扎格雷布。窗外是铅灰色的天空，淡黄色的阳光，杂乱的铁轨和电线杆飞速划过，一开始是红瓦白房的郊区景象，然后建筑和自然的比例开始逆转。火车驶入了萨瓦河谷之后，在广阔的丘陵和河水之间，村庄教堂只是昙花一现。我坐在包厢里，一边望着风景，一边翻阅，那是1990年代 Robert Kaplan 他自身前往巴尔干旅行所写的一本书，叫做《巴尔干的幽灵：穿越历史之旅》。 Kaplan 他敏锐地意识到，民族主义的幽灵依旧阴魂不散，巴尔干的战火即将再度点燃。而 Kaplan 跟刘子超一样，是搭乘火车前往扎格雷布，餐车里只有一个镀锌的历史柜台，供应啤酒、李子白兰地和不带滤嘴的劣质香烟。那些指甲肮脏、大声喧哗的男人挤在柜台前喝酒抽烟，或者是安静地翻看色情杂志。当 Kaplan 走出扎格雷布火车站，20世纪的最后十年向他迎面扑来，撞击耳膜的是那种充满怨恨的鬼魂般的声音。他想到了 Rebecca West 他的《黑暗与回音》，坦诚正是那本书引领他踏上了巴尔干的旅程。而刘子超也就特别感慨，一本书引出另一本书，一种经验催生另一种经验，这正是旅行和阅读的美妙之处。和 Kaplan 一样， Rebecca Bush 也是乘着火车前往扎格雷布。那是1937年的春天，希特勒已经掌权了，车厢里挤满了携带现金出境的德国人，餐车供应地道的南斯拉夫风味，月台的灯光照亮如箭一般的机遇。德国人抑郁不乐，但仍然沉浸在只有德国人最为优等的幻觉当中。将近一个世纪数户而逝，我坐在同一条路线的火车上，试图透过书页能够想象 Rebecca West 还有 Robert Kaplan 他们的旅程。如今列车空空荡荡，既没有 West 笔下悲观的德国人，也没有 Kaplan 所看到的烟酒喧哗。 West 那个时代的大餐没有了， Kaplan 时代的李子白兰地不见了，就连餐车本身都已经不复存在。当年火车会一路驶向贝尔格勒，而如今止步于克罗埃西亚和塞尔维亚的边境。这一切似乎都在表明，时间并不只会带来进步，也有可能带来衰退。就连通信和服务而言，巴尔干的火车就只剩下昔日辉煌的余韵。火车不时在河畔的小站停车，起伏的山峦上镶嵌着白色城堡，山下是古老的村镇，是静静流淌的河水，仿佛一幅文艺复兴时代的风景画。这个时候，一个女孩突然拉开包厢门，大喇喇地闯了进来。她没有大件行李，只有一个双肩包。她在我对面坐下，一边摘掉了墨镜，一边喃喃自语，举手投足之间带着一丝戏剧性，就像这包厢是她登场的舞台。他穿着帽衫，里面是领口脱线的卫生衣，蜂蜜色的皮肤，黑眼睛，栗色头发，发根微微卷曲，松松垮垮的样子，像个男孩。我跟他打招呼，天气真好。他看了看我，表现得好像早已经料到我会跟他搭讪。没过多久，我知道他叫做安娜，是克罗埃西亚人，26岁，平时从事翻译工作，也提供私人语言课程，偶尔还兼任户外向导。他说他拥有法语和土耳其语的双学位。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
完全没有初次见面的陌生感，我觉得自己仿佛坐在一辆设定了自动巡航的车里，完全不用踩油门，只需轻握着方向盘，就能够随着他的话语一路狂奔。我就好奇地问他，啊，土耳其语？他就回答，是的，我就想要学一门特别的语言，但又要跟克罗埃西亚有关。他就进一步解释，克罗埃西亚分成三大文化区域，各自承载着独特的历史印记。扎格雷布地区继承了奥匈帝国的基因，达尔马提亚沿岸洋溢着威尼斯的韵味，而临近塞尔维亚和波赫的广袤潘诺尼亚平原则受到鄂图曼土耳其帝国的影响。他就跟我描述了来自于不同地区的克罗埃西亚人他们性格上的差异。他的母亲来自于扎格雷布近郊的乡村，性格严谨正真，凡事井井有条。小的时候他要是胆敢赖床，母亲就会毫不手软把他从床上拎起来。父亲则是一个标准的达尔马提亚人，不止乐天知命，而且滔滔不绝。我想安娜的个性应该是遗传自她的父亲，不过父亲慵懒散漫，不思进取，更不会操持家务。刘子超说，很早之前我就听说扎格雷布有一间心碎博物馆，收集和恋人分手有关的物品。平安夜的前夜，我特意去了这家博物馆。法国哲学家罗隆巴特在《恋人序语》里面就提到，每一段情感历程都会到达终点，而心碎博物馆就是他们最后的剧场。从世界各地寄来的分手物件汇集到这间小小的博物馆，每个物件背后都有一段情感往事。博物馆的创始人是两位克罗埃西亚的艺术家，20多年前他们也是一对情侣，分手的时候他们看看自己所住的公寓，看到那只可以上发条的小兔子，那是两个人之间的小玩具。先回家的那个人要给小兔子上好发条，让这个毛茸茸的小家伙守在门口，欢迎比较晚回家的人。分手之后，这个小兔子要由谁保管呢？他们于是就有了一个构想，为这些曾经共有的爱情遗物找一个地方将这些记忆封存起来，于是就诞生了一个储藏失恋记忆的博物馆。多年之后，创始人之一维斯蒂卡他说，我们的分手竟然催生出一个我们创造出来最有意义的东西。起初他们担心博物馆只会收到一些露水情缘的琐碎小物，出乎意料的是，那些寄来的物件还有背后的故事很快变得富有深度。我细细查看每一件展品，发现1990年代的战争是一个频繁出现的主题。这些被放置在玻璃展窗中的物件虽然只是情感的碎片，却反映出这个地区复杂的社会现实。在巴尔干的视角底下，即使是最个人的分手故事也带着与众不同的历史重量。展品当中有一个克罗埃西亚士兵寄来的义肢，在1990年代和塞尔维亚的战争当中，这位士兵他失去了一条腿，但由于国际禁运，他没有办法得到义肢。在扎格雷布的一家医院当中，他遇到了一位年轻美丽雄心勃勃的社会工作者，他来自于国防部，就替他弄了义肢的材料。在这个过程当中，男生就对着社会工作者萌生了爱意。可是正如这个士兵在文字说明当中他所写的，义肢的寿命比我们的爱情更长，因为他所使用的材料比爱情更坚固。还有一封没有寄出的情书，作者是一位塞拉耶夫的少年。1992年5月的一天，他和家人坐在一辆载满了难民的卡车上，逃离战火纷飞的塞拉耶夫。出城的时候，他们被扣作人质，关押了3天。车上有一个留着金色长发的女孩，名字叫做艾玛。少年坠入了爱河，偷偷给艾玛写下了这封情书。由于逃难匆忙，艾玛没来得及带上自己的卡带，所以男孩就把自己的卡带借给他听，但他没有办法鼓足勇气把情书一起交给艾玛。
三天之后他们被释放了，随后分道扬镳，艾尔玛自然也没把超脱乐团的卡带还给这个男孩。很多年之后，已经长大成年的少年就说，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如今我希望那些音乐能够让他记得，即使在枪林弹雨当中，世界上依旧有不失美好的东西。还有一位马其顿的女人寄来了一束自己的红发，她说，这是一段短暂的恋情，但在精神上令我备受折磨，我曾因痛苦而发狂，将自己的头发全部剃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光头，这样再也没人来爱我，这让我感到解脱。还有一个已经扯去了很多腿的白竹虫玩偶，见证了扎格雷布和萨拉耶夫之间的一段异地恋，他说，我们憧憬共同生活的那一天，所以我买了这只巨型的白竹虫，每次见面我们就扯下一条腿，决心等到最后一条腿被扯下的时候，我们就永远在一起。但就像许多伟大的爱情一样，我们的关系最终破裂了，这只白竹虫终于没有彻底变成残疾。应该很少人知道，在克罗埃西亚扎格雷布真的有这样的一座心碎博物馆。听到心碎博物馆这些收藏品，你有些什么样的感受呢？刘子超就接着他自己走了很多不一样的地方，走得很远，另外他非常敏锐的观察的角度，他带给我们像是扎克雷布的心碎博物馆这样非常奇特的地方，非常奇特的经验，写在他的这本书《血与蜜之地：穿越巴尔干的旅程》当中。感谢你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2: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Radio.
3: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怎么样来吃色氨酸的食物，因为呢这样的食物呢可以解除我们的疲劳，可以帮助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能够睡得非常的安稳。所以今天呢这个什么叫色氨酸的食物，因为这种类型的食物呢可以转化为我们的血清素还有褪黑激素。所以在日常时候我们如果懂得来吃跟色氨酸有关的食物，对我们人体的精神状况，对我们人体的解除疲劳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吃东西呢有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它的营养素是不是对我们的健康有很好的影响。大家吃东西的时候呢要稍微注意一下，不是说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其实有时候可能反而是吃错了。什么是色氨酸呢？这种食物呢是可以转化我们的血清素，可以帮助我们的褪黑激素。很多人在感觉疲劳的时候呢，大家第一个直觉就是耶，喝杯咖啡吧，或者来一杯可口可乐，这样子的话可以提神醒脑。当然像我的爸爸他是老人家呢，我记得呢他最好就是来上一杯浓茶。那么当然也有人觉得这个精神状况不好，最好呢能够好好的去补睡啊，睡得饱饱的，这样呢就不会容易觉得疲倦。可是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解除疲劳的方式，但是往往效果也是有限的。而最重要的其实在最近的长期研究，就是跟睡眠有关的，经常我们睡得很多，睡得也很长，但是为什么老是会有疲倦的感觉呢？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吃的东西有可能有某些方面的缺失。所以今天就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吃有关的色氨酸的食物，因为这些食物呢可以转化为血清素或者是褪黑激素，可以帮助我们解除疲劳，也可以帮助我们好好的睡觉。所以今天的这篇文章呢，我希望听众朋友呢拿个笔啊，有可能的话把它记下来，多吃色氨酸的食物就能够解除你的疲劳，帮助你睡觉，重点就是它可以转化为血有关的血清素，也增加褪黑激素。很多人在感觉疲劳的时候会喝杯咖啡啦，或者是来一个提神醒脑的相关饮料。那么也有人是希望呢趁着放假礼拜六礼拜天好好的睡上一觉，那么往往呢一睡就睡了十个小时，但是你是不是会觉得睡得越长你反而会越疲倦呢？所以睡得长补睡不见得能够解除你的疲劳，甚至有的时候越睡呢越昏沉。长期研究睡眠的议题，医生们他们推荐出的是找出让你自己有慢性疲劳的主要原因，调整适合自己的生活的模式，这样子才能够有效的摆脱你的身体疲劳跟身体的不舒服。而如何可以从这一方面来改善我们的睡眠品质呢？我今天就来给大家谈一谈，希望大家把它记下来。我们需要来解除疲劳，长期的疲劳如果睡得不好，吃得没有营养，甚至有的时候在生理心理方面都会发生一些问题。在心理上那就是我们可能会忧郁啊，会觉得不舒服，不知道哪里不对，老是心情是想不开的，这时候你就是有所谓的忧郁症了。长期的疲劳会 造成我们的肝肾功能的衰退，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甲状腺的功能。所以当你容易有情绪低落，容易疲倦，提不起劲儿，那么你就要去给医生看看。经过心理或生理医生的检查，生理方面看看你身体的这个血压，你的血液的浓稠度啦，还有肝功能、肾功能、甲状腺功能是不是都正常，这是生理方面。心理方面呢，就是你的抑郁，你的心情常常不好，常常没有劲儿，而且容易呢产生想要自杀或者是想要自我摧残的这个比较严重的一些状况。所以长期的疲劳往往是得到忧郁症很严重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但是有忧郁症也会常常让你觉得身体不舒服，提不起劲儿来做事，有这种疲劳的感觉，它是互为因果的。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疲劳、忧郁啊，这两个是互为因果。那么在根据这个量表来看呢，很多人呢常常在忧郁的时候他会去吃药，可是在生理方面你吃的东西是不是营养够不够，有没有人去注意到你每天随便乱吃不好好吃，长期下来对你身体的营养也会造成很大的困难。另外呢还有就是有人呢生活习惯不好，比方说他有睡眠障碍，睡得不好不安稳，那么而且经常会做梦，还有人呢也长期要靠吃安眠药才能够休息，这些呢都是必须要去看医生的，从生理心理方面呢来了解你为什么睡得不好，为什么容易惊醒，是床的问题，是方向的问题啊？有人说风水，我也相信如果风水有问题，有人说为什么有风水，的确因为我们知道地球是有南极北极，对不对，有的时候可能你家里的床摆的不对啊，那么可能它的这个磁场有问题，在这里我就不多说啊，因为有人说这个有风水的问题，但是有时候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就讲，他说你要注意磁场啊，南极北极啊，还有就是说你家的磁场，还有呢就是附近的这个方向，有些人的家呢比方你对着门或者是你附近很吵，那么你的窗子必须要去改善，要变成双层的窗子不要吵，因为有的人神经比较衰弱，他小小的声音就可能会把他吵醒，所以这个当你睡得不好或者休息得不安宁或者是有其他的状态，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有耐心，要愿意去接受身体的检查，而且呢要接受别人给你的劝告，因为呢当局者迷，你可能吃得不好营养不够，或者你的床位摆得不对啊，所以有的是迷信，有人说哎呀那你太迷信了，不是，我常常觉得当你发现一个地方让你觉得不舒服，觉得常常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相信风水，就是要相信周围的状态可能跟你本身的磁场产生了一些关联。所以在这呢只是给建议，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我是迷信，而最重要的很多时候呢有一些征兆，当你感觉到不对的时候呢，多跟朋友商量商量，多跟朋友交换一些意见，听听别人告诉你，因为旁观者清，您说对不对呢？那么在这里呢我就再回到啊，我们的睡眠障碍，比方说你实在是太困了，这你睡得不好，越困越睡得不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睡眠不长，那么你就要注意这个不长的原因是你生理的状况不舒服，身体的不舒服让你睡得不安稳呢，还是说你有的时候睡得太长睡得太饱，反而呢在醒过来以后呢你的身体会有不舒服。那么还有呢就是日夜失衡的时候也可能会导致你这样的睡眠呢，白天 睡不着啊，白天你要想瞌睡啊，白天想睡，晚上睡不着，你就要找出什么原因来啊，需要去看看医生，了解你的内分泌的状态是不是很正常，你最近吃的东西有没有影响到你的消化道的问题。所以呢，牵一发而动全局，当你觉得睡不好，那么一定要找出原因来啊，不要这个忽略。还有人呢说，有人说风水不好，我在这不迷信啊，不过会建议大家，就是说当你觉得有一些地方你觉得不好，但是睡得也不安稳，那么就不妨挪挪你的床位啊，这个不是迷信，而是有的时候人的磁场的确是会有这个关联的。所以也就大家呢，不妨可以听听别人的建议，搬搬你的床位，说不定你下一次呢就会有一个好眠啊，会睡得好。最后我们再来讲的就是怎么样吃有关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因为色氨酸呢可以转化为血清素、褪黑激素，它能够解除你的疲劳，帮助你好好的睡觉。当然如果你日夜失衡，免疫力下降，你身体不舒服，你会睡得不好。可是呢，如果你吃的东西吃得不对啊，那么要多吃色氨酸的食物，让它变成血清素，增加你的褪黑激素，这样子呢你就不会有抑郁的现象，不会有长期的疲劳，而你在入睡的时候呢就不会有困难。所以睡觉睡得不好的时候要去看医生，有的医生会检查你的营养，检查你身体的褪黑激素对不对，就是你身体的状态是不是影响了你的睡觉。那么再其次呢，就是你本身的营养的问题有没有问题，再其次就要问问看你身体里面的五脏六腑是不是有问题。有的时候你可能肝不舒服，有的时候你可能是胃不舒服，那么这些是不是你正好肝发炎啦、胃发炎啦啊，这些现象。所以身体不好的时候或者是风水不好的时候就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睡眠，长期睡眠不好就会影响到你的健康。当然这个健康不舒服的好，这个做事情呢就没劲儿了，那你自己比方说。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广播了吧，
4: 是
3: 吧 FM 87.6 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
4: 哎，
3: 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这周我们今天欣赏相声名家名作，既有老前辈的经典作品，也有年轻人的段子。今天呢，我们先请您来听一听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刘钊、孙超带来的租房租房。年轻人他们创作的段子贴近生活，贴近现实，听了之后真的特别有共鸣。您就听听这租房的事儿吧。
2: 新搭档
3: 啊，是是，我
2: 叫孙超，
3: 没错，
2: 哎，啊，年轻的相声演员
3: 啊，对，岁数小，
2: 哎，优秀的捧哏演员，
3: 优秀不敢当，
2: 确实不敢当。
3: 对了，
2: 对，
3: 什么叫确实不敢当啊？
2: 不是，我替你客气客气。
3: 不是哥，我有点太客气了。
2: 客气啊，正经问你点事儿
3: 啊，您说吧，哥。
2: 孙老师
3: 啊，
2: 您这么年轻的艺术家
3: 啊，
2: 住哪儿？
3: 住家里头，跟我爸妈住啊。
2: 看见了吗？
3: 啊，
2: 年轻人就这优势，
3: 是吧？
2: 和父母住
3: 啊，对，
2: 有个照顾不说
3: 啊，
2: 没准还能准备房了。
3: 嗨，你说那个，
2: 对对，
3: 是吧？
2: 我就跟人没法比
3: 啊。您怎么着啊？
2: 30多岁了
3: 啊，
2: 还没房呢。
3: 不是哥，说真格的啊，买不起房子没关系
2: 啊。
3: 现在咱们国家有政策，廉租房、公租房，专门为咱们这些年轻人准备的。
2: 你说这对
3: 啊，是不是？
2: 可那个呀，
3: 啊，
2: 得填好多表，
3: 审批手续啊。
2: 我这人懒呢，
3: 还犯懒
2: 啊？
3: 犯懒这么办？那您就只能多花点钱找中介。
2: 一听的话，你就没找过中介？
3: 对，我们家有房。
2: 牛老，这中介
3: 啊，哎，
2: 等会儿我跟你说
3: 呀，啊，您回来，我哥，您得跟我说，
2: 我跟你说，
3: 你
2: 记住，我
3: 老
2: 跟你说，
3: 知道吗？确实是
2: 中介，我告诉你
3: 啊，您说二哥
2: 过于热情
3: 啊，怎么着啊？
2: 你给他打一个电话
3: 啊，
2: 瞬间5-6个电话给你退回来，
3: 啊，这种情况。
2: 不仅如此，
3: 怎么样？
2: 10分钟之内
3: 啊，
2: 你的电话被全北京房屋中介就共享了。
3: 那都互联网时代嘛，是吧？
2: 上来就问你
3: 怎么说呀？
4: 喂，你好
3: 啊，
4: 哥，听说你要租房
3: 啊？是我，
4: 丽水桥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3: 你这太远了，你上来就北五环了
4: 啊？
3: 是你往南点行吗？
2: 南点
3: 啊，往南点。
4: 天通苑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3: 不是，那不是更北了吗？
4: 嗯，
3: 往南点
4: 啊。那小汤山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3: 各位理解一下，这个中介地图可能拿到了，你知道。你也别找这位了，
2: 换一中介
3: 啊，
2: 指定了
3: 啊，
2: 亚运村附近给我找一套，
3: 啊，找到了吗？
2: 真找着了，
3: 是啊，
2: 60多平米一个两居室，
3: 哎，那不错，房租不便宜，
2: 7100呀，
3: 你听是够贵的
2: 啊，
3: 那怎么办呀，哥？
2: 没关系
3: 啊，
2: 付款签合同，中介，啊，你走人吧，
3: 可以呀，啊，哥，
2: 嗯，
3: 你有钱，
2: 这我有招。
3: 不是，我听着耳声，有招管什么用啊，
2: 兄弟，你琢磨
3: 啊，您说说，
2: 60多平米一个两居室，
3: 啊，
2: 哎。你说，哎，
3: 你干嘛？你说，
2: 1、2、3，我能隔7间，
3: 60平米房子隔7间，
2: 对，
3: 怎么你是要抓小矮人吗？
2: 那得8间，
3: 怎么还8间呢？
2: 白雪公主有一单间，
3: 你琢磨什么你？想的还挺细致，没问你那个，知道吗？我告诉你，现在这叫什么群租房，乱打隔断不合法，
2: 撑死儿大的饿死儿小的。
3: 哎呦，那哥，我听您这意思，你想当那撑死的呀？
2: 那肯定是这样的。
3: 行，啊，行，来，
2: 找一装修队
3: 啊，
2: 2天
3: 啊，
2: 隔好了，
3: 啊，这就隔完了，
2: 刚隔好
3: 啊，
2: 当当当，有人敲门。
3: 哎呦，谁来了？
2: 房东大妈来了。
3: 你隔人家房了，
2: 一进屋都傻了，
3: 能不傻吗？
2: 哟，
3: 哎，
2: 哟，
3: 哥，
2: 好啊，
3: 哎呀呀呀呀，
2: 哎呦喂，
3: 哥，
2: 来呀来，
3: 这北京老太太这是，
2: 这是你们家房那个。
3: 不认识了，
2: 怎么隔那么些间啊？
3: 他要撑死。
2: 好家伙，
3: 嗯，
2: 小伙子，
3: 嗯，
2: 我跟你说，
3: 怎么着？
2: 不是大妈话多，
3: 嗯，
2: 这不灵，这个，
3: 啊，
2: 这国家不允许，
3: 哎，
2: 再说这忒不安全，
3: 嗯，
2: 你要想好好住，我告诉你，你赶紧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知道吗？别让大妈着急，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
3: 大妈，你嘴里有什么吐出来再说行吗？啊，除了拆了什么没听清，你想想。
2: 我说大妈大妈，您甭着急
3: 啊，
2: 过两天就给您拆了。
3: 不是哥，你这态度不错呀，刚弄完您就舍得拆。
2: 我有病。
3: 那不你说的吗？
2: 先给他糊弄走
3: 啊，这拿话骗人老太太。
2: 缓兵之计，
3: 你看还用这好词儿了，
2: 给老太太糊弄走
3: 啊，
2: 赶紧弄广告。
3: 那出去复印不就完了吗？
2: 复印不得花钱啊。
3: 我说这您怎么不花钱呀？
2: 手写。
3: 哼，那么多广告您自己手写呀？
2: 干嘛我自个儿写呀？
3: 那您让谁写呀？
2: 我有一哥们是语文老师啊，把这当作业给孩子留下去了。
3: 你让人学校的学生们写呀？
2: 怎么了？
3: 写你那干嘛呀？
2: 实践中学，多学俩生词和造句，不比什么强啊？哎
3: 呦，您的破广告里没有生词。我再问问你啊，广告写完之后不让随便乱贴，你怎么办？
2: 我写那是小广告，
3: 现在孩子写了
2: 优秀作文。
3: 你把这心思用别的地方不好吗？
2: 告诉你，
3: 怎么样？
2: 贴出去立竿见影，
3: 有效果了。
2: 马上来电话问，
3: 怎么说的？
4: 哎，哥你好啊，那小汤山的房子你还考虑一下吗？
3: 这中介有点不离不弃那意思啊。
2: 我现在亚运村找七间啊，你考虑一下吗？
3: 呵，您还问问他呢？
2: 他不就给挂了？
3: 不理他了。
2: 刚挂完电话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3: 有谁来了？
2: 第一个合租的上门，
3: 这就来了。
2: 不过不大理想。
3: 哦，怎么不大理想啊？
2: 男的。
3: 哎，哥，那哪是不大理想啊？哎，那是满足不了你那非分之想。
2: 我是那人吗？我
3: 是吧？
2: 理工男，
3: 理工男怎么了？
2: 戴个眼镜啊，特别闷。
3: 你看，哥，人家叫老师，
2: 问问啊，兄弟啊，咱俩一块租这房行吗？
3: 人怎么说呀？
2: 兄，
3: 哎，啊，唐山的朋友这是啊。
2: 你住开放式厨房那间。
3: 就您这房子里还开放式厨房了？
2: 就厨房里加一床。
3: 你好，你跟人说实话不好吗？
2: 行啊，行，那个可贵啊。
3: 啊，多少钱？
2: 那做房用水方便
3: 啊，是是是，
2: 做饭什么的啊，贵。
3: 多少钱？你这多少钱？
2: 6100。
3: 整租才7100呀、啊，一间就租人家6100。
2: 行。
3: 哎，这孩子可能是复读机变的，可能是啊，不会说别的。
2: 那这样啊，水电费咱俩分一下。哎呀，我交水费，你交电费。
3: 哥，你就别让人交电费了。
2: 行。
3: 我觉得我可能有点多余哈，
2: 是吧？住着吧。啊，我们那个是老小区。
3: 是吗？
2: 还是上门收水电费。哦，
3: 还这样呢？
2: 过了一礼拜啊，上门收来了啊，电费不到10块钱。
3: 是啊，
2: 你猜水费多少钱？
3: 我哪知道？您说多少钱呀？
2: 6100。
3: 哎呀，哥，这个数字我听着有点熟悉呀、啊。
2: 我得好好问问，
3: 是不是
2: 兄弟啊？怎么回的事儿啊？
3: 就是啊，兄弟，你怎么回的本啊？6100吗？
2: 嘛呢？
3: 就是啊，
2: 屋里盖水立方呢。
3: 这说话也够讨厌。
2: 我怎么用那么些水？我家里有家里。
3: 干嘛呢？
2: 嚯，
3: 怎么了？
2: 厨房那水龙头啊，呼啊，就那么开着。
3: 也、哎、是啊，
2: 底下一螺旋桨跟这转。
3: 那干嘛？
2: 这搭俩线，有一机器啊，连着电表。
3: 哎呀，这是水力发电呢。啊，
2: 年轻的唐山科学家，你好，
3: 这可行啊，这个。
2: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啊。
3: 哎呦，您就别用那好词了，哥，我告诉你，这样的人赶紧给他赶走就完了。
2: 人才难得，
3: 这还是人才，
2: 兄弟啊，早有这本事，你跟哥哥说呀。
3: 跟您说怎么样啊？
2: 咱一块开发呀！啊，这点水够干嘛的呀？
3: 是啊，
2: 楼下啊，消防栓那井盖给打开，那阀门多粗啊，哦、引到家里来，哦、那劲头子。告诉你
3: 怎么着，
2: 全社区上咱这儿买电来、
3: 啊、您拿这当买卖干呢？
2: 行，
3: 我听这句有点烦了啊。哥，等会儿问问您吧啊，水管弄到屋里来有危险怎么办？
2: 有科学家做保障呢。
3: 嗯，行，你就别提科学家了。
2: 你还别说，5天啊，弄好了，
3: 这就弄完了。
2: 到了7天头上，
3: 怎么样？
2: 当当当，有人敲门。
3: 哟，这谁来了？
2: 房东大妈来了。
3: 哎，你看看。
2: 还喂啊，还喂，
3: 怎么了？
2: 我一看很紧张
3: 啊，是啊，
2: 哟，大妈啊，我那隔断没来及拆呢。
3: 嚯，您还记着？
2: 不着急，
3: 是不是？
2: 隔断不着急了啊？我听说怎么茬啊？啊，你家改发电站了？
3: 这老太太什么地方都知道的是啊？
2: 好些街坊老姐们上你这买电够便宜啊？哎，大妈，您瞧您，咱这怪什么便宜？拿个30-50，您先用着啊、
3: 嗯。您等会儿吧，您人老太太是这意思吧？
2: 我夸你呢。
3: 就是啊，
2: 这能行吗？你瞅那大粗管子，
3: 对啊，
2: 回头给我们这屋爆了。
3: 没
2: 刚装修的，你知不知道？没住几天呢，反正那隔断子还不弄，我说没说？你要想住，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你连这管带墙都管，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你知道不知道？
3: 大妈，你等会儿，我有速效，你吃吗？我。啊，太激动了，这老太太有点。
2: 大妈的啊，回头一块儿拆啊，给再给您50度，好不好？啊，您甭管了，
3: 您就是又拿话骗人家呗，
2: 先糊弄走再说呀。
3: 又这主意，
2: 大妈刚走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3: 啊，又谁来了？
2: 第二个合租的来，
3: 又来一位，
2: 这回太好了，
3: 怎么了？
2: 女的。
3: 啊，全家女的怎么了这？
2: 好看啊，
3: 好看。
2: 首先说
3: 怎么着？
2: 白。
3: 那可能是贫血。
2: 好看着呢。
3: 好看。哎，
2: 大眼睛双眼皮，周边尖下壳。
3: 是。
2: 我的天，哎呀，太好看。我看
3: 干嘛？
2: 要哪儿有哪儿。哎呀，要哪儿有哪儿。哎，你说你要哪儿吧？
3: 胡子。
2: 啊，是这这。喉结，
3: 我来吧，我来。
5: 你告诉我哪个有？
3: 得有，得有。
2: 我就是那个
3: 好看。
5: 你说好看就完了。
2: 房租200，
3: 这怎么那么便宜啊？
2: 人是知名人物，
3: 还知名是干嘛的呀？
2: 网红，
3: 网红不就直播时候那主播吗？
2: 不就直播时候主播啊？知名主播，
3: 还知名的。
2: 那是
3: 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您告诉我们大伙儿他叫什么？
2: 叫折寿。
3: 就叫什么名字？
2: 折寿。
3: 就作死不好吗？
2: 您这什么话？这是
3: 这个比较彻底呀、啊。各位谁给自个儿起名这么不吉利呀、啊？我天，
2: 这说出来稍微差点啊，写出来好看啊。
3: 那哥你怎么写？我瞧瞧
6: 这俩字儿 一个柿子边，一个一斤两斤的斤啊，对，这个也是一个柿子边，一个长寿的寿，折寿，懂吗你？
3: 哥，就是那俩字儿好像念祈祷。啊，折寿，哥哥，你当着面念过这个名字吗？
2: 还真没有。
3: 别念，念完就折寿了，知道吗？
2: 折什么寿啊？我看看他直播
3: 啊，您瞧瞧什么模样？什么样？
2: 真好看。
3: 你干嘛？您别跳，您说，您说。哎
2: 啊，就人家那着装
3: 啊，穿得好。
2: 当然了
3: 啊，穿的什么样？
2: 威领。
3: 哎呦，威领怎么了呢？
2: 深威。
3: 你瞧这模还深威，我天。多深啊，
2: 多深啊。
3: 哥哥，这个不叫威领啊，这是摔跤穿的搭脸，这是。
2: 有穿搭脸的吗？
3: 各位谁家威领威到这儿啊，我天。这什么直播摔跤的节目是吧？
2: 直播什么摔跤啊？唱歌，
3: 唱歌这么办？跟大伙来来怎么样？
2: 我给大家写写、啊。
3: 来了，
2: 哎呦，穿那深 V 啊，特别好听。
3: 是啊，
2: 我给姐姐表达一下。
3: 哎呦呦，
2: 特别好听。
3: 画面不怎么好看了。
2: 戴一耳麦啊。哇，谢谢啊、哦，来到我的直播间，非常感谢。
3: 啊是啊，
2: 今天来了这么多的好朋友啊，我一定不辜负大家的希望。
3: 是吗？
2: 给大家带来一首新歌
3: 啊，新歌
2: 2017打榜新歌、
3: 啊。什么歌？
2: 自由飞翔。
3: 这是广场舞新单曲，这是。
2: 谢谢大家，哎，谢谢点亮，谢谢观众啊、哎，
3: 您快唱吧。
2: 在我的心上，自由的飞翔，在我的哦，谢谢谢谢二哥来了，二哥、啊、二哥送了礼物，
3: 二哥送的什么呀？
2: 花生仁儿，哇，三哥也送了豆皮儿、啊，四哥给了大鸭梨儿、
3: 啊，那我送你条小金鱼儿，
2: 谢谢。
3: 我用得着你谢我吗？哥，你听送的什么呀？豆皮、花生仁、大鸭梨儿，
2: 虚拟礼物。
3: 哎呀，您这礼物都太接地气了，有点。哥，你不说自由飞翔，我以为你自由市场呢。
2: 溜溜折腾一晚上，
3: 是那你扰民了。
2: 第二天没到8点啊，房东大妈主动上门了，
3: 那是得来呀，
2: 我也得热情接待啊。我一看，今儿大妈装束不同
3: 啊，怎么了？
2: 这儿带一红箍。哎呦，我还得客气
3: 啊，您说两句。
2: 说啊，大妈啊，大王叫您来巡山呢。
3: 哥，你有点太客气了，有点。
2: 我巡什么山？我巡什么山啊？我巡逻，
3: 治安巡逻，
2: 志愿者查了没啊？
3: 对了，
2: 怎么查啊？啊，科学家没弄走，请艺术家来。哎、孩子扰民了、
3: 啊。是啊，
2: 找姐们都是没睡好啊。还有你这隔断，你这大水管，我说没说这危险？你拆了，拆了，拆了，你怎么意思？你拆了，拆了，拆了，我告诉你。
3: 咱家受累，你下回来带一个翻译可以吗？
2: 我说大妈大妈啊，回头我把艺术家嘴堵上了、
3: 一听就糊弄人。
2: 大妈刚走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3: 又谁来了呀？
2: 第三个合租的来了，
3: 我又来一位，
2: 你发现没有？
3: 怎么着？
2: 子大妈一上门，准有合租的
3: 啊。是啊，
2: 有点招财猫的意思啊。
3: 您琢磨点好不行吗？
2: 第三个太逗了啊，北京南城一大哥、
3: 哦、是啊，
2: 40多岁啊，房租2000。
3: 你这怎么租人这么贵呀？
2: 他有坏习惯。
3: 什么坏习惯呀？
2: 他养宠物。
3: 这大伙儿都养宠物啊，
2: 人家养个猫啊狗啊的啊，他养耗子。
3: 不是我，那谁养耗子呀？
2: 金黄色的20多只大耗子，你说搁笼子里多瘆得慌。
3: 那是耗子吗？
2: 什么呀？
3: 那叫金丝熊。
4: 那都是啮齿类动物，
3: 那是宠物，
7: 没听说过
4: 啊，
2: 看着就膈应
3: 啊。那您跟他提提意见，
4: 找机会聊聊
3: 啊。
4: 那天大哥正跟客厅喝酒呢
3: 啊，
4: 问问
3: 啊，你怎么说
4: 哥
3: 啊，
4: 聊点事儿呗。
3: 人大哥怎么样？
4: 见着还真热情。
3: 是啊，
2: 这儿
3: 啊，
2: 嘿。这儿坐着坐着，跟哥喝点喝点喝点喝点，还喝点喝点喝点。
3: 哥，等我问问你，就你认识那北京人嘴里都有毛病吧？
4: 热情
3: 啊，那太热情了，有点。
2: 喝点喝点，
3: 大哥跟您喝点可以，跟你咱不能没菜呀。
2: 怎么没菜，兄弟？
3: 我没看见呀、
2: 啊。豆皮儿，
3: 嗯，
2: 花生仁，大鸭梨，我还小金人。
3: 哦，大哥，这菜咱主播那屋偷来的吧？
2: 我说养耗子的是它方便运输，你知道吧？
4: 我说大哥
3: 啊，
4: 不胜酒力。
3: 是啊，
4: 跟您商量个事儿
3: 啊，
4: 您养这耗子
3: 啊
4: 是不是差点意思啊？
3: 不是哥，您怎么上来就这么说呀？
4: 这你不懂啊？
3: 怎么着？
4: 北京人好面子。
3: 是啊，
4: 你得委婉一点
3: 啊，旁敲侧击，
2: 哎，
3: 看他有没有反应。
2: 对，
3: 他怎么说的？
4: 兄弟
3: 啊，
4: 说的太对了，
3: 是不是？
4: 光养耗子不行，
3: 大哥明白了。
4: 那不头两天吗？
3: 送走了，
4: 又养两条蛇。
3: 这蛇，
4: 嗯。
3: 国家保护动物，
4: 国家多忙啊，我先替他保护着。
3: 用得着你吗？
4: 我说这蛇瞧了他身子
3: 啊，是不是？
4: 您是不是稍微琢磨琢磨
3: 啊？还这方法
4: 太对了
3: 啊！
4: 昨天你没瞧见
3: 又怎么了？
4: 我弄了一个猫头鹰。
3: 别说了，
4: 嗯，
3: 各位看见这大哥了吗？耗子，
4: 哎，
3: 蛇，
4: 对，
3: 猫头鹰，
4: 嗯，
3: 食物链已经养全了，
4: 不能再劝了。
3: 哎，不用，也没有什么发展的空间了，倒是
4: 啊。
3: 啊，
4: 行吧，大哥
3: 啊，
4: 回去休息吧。
3: 啊，对对，
4: 需要保护的还很多。
3: 啊、您瞧瞧、
4: 啊，我呀，上个卫生间也休息了。
3: 啊，是啊，
4: 我刚上卫生间，
3: 怎么了？
4: 怎么这么巧
3: 啊？
4: 祈祷在里边正洗澡。
3: 啊，是啊，
4: 我不怕你笑话。
3: 怎么着？
4: 我现在每天晚上
3: 啊
4: 就祈祷祈祷，别洗澡。
3: 哦。
4: 祈祷正好在洗澡，
3: 呵，
4: 祈祷你洗个澡时间少点好不好？
3: 呵，你瞧瞧，
4: 祈祷说、
3: 啊、
4: 大哥我正搓脚、
3: 哎、你有这功夫你催着他不好？
2: 对，我说你快点快点快点，
3: 不是，我让你催着你学老太太干嘛呀？
2: 谁学老太太？
3: 你不是快点快点快点，
2: 老太太拆了拆了拆了。
3: 你呢？
2: 这快点快点快点、
3: 啊、
2: 大哥是喝点喝点喝点，理工男
3: 行。这您说话都这么有结构吗？都、
4: 嗯、
3: 行了，哥，你也别说那个，等一会儿吧。
4: 等一会儿
3: 啊，
4: 溜溜45分钟啊。
3: 哎呀，哥，那你多折寿啊！那
4: 等他出来
3: 啊。
2: 哎呦，
3: 怎么了？
4: 你见过女孩卸妆吗？
3: 我见过呀，
4: 一张惨白惨白的大白脸呐。
3: 我就说的贫血，
4: 眉毛头发全没有。
3: 这可能是飘一个鸡蛋出来了，这是。
4: 刚一出来
3: 啊，
4: 我们那屋唰
3: 啊，
4: 漆黑一片。
3: 这怎么回事啊？
4: 咱别弄这惊悚的事儿。
3: 刚看完这个，
4: 他还问我呢，
3: 怎么说的呀？
4: 哥
3: 啊，
4: 咱家停电了吧？
3: 嗯，你们那是停电吗？你们停水了吧？
4: 还停电？
2: 有道理
3: 啊，
2: 李工男
3: 啊，
2: 快把原来电表恢复上。
3: 就是啊，
4: 等把电表恢复上一看，
3: 怎么了？
4: 这水都没到膝盖
3: 啊？怎么发水了？
4: 他跟里面技术革新的时候，
3: 你别用这词儿了，行不行？
4: 换管子的时候
3: 啊，
4: 水滋出来了。
3: 你瞧瞧，
2: 我说你赶紧弄停了吧。
3: 就是啊，
4: 我赶紧这屋找个招呼大哥
3: 啊，
4: 大哥快起来吧，不行了。
3: 是，
4: 他那屋一看太热了。
3: 怎么了？
4: 20-30只金丝熊
3: 啊，
4: 满遍水耗子了。
3: 好，让水泡了呀。
4: 那俩蛇跟鳝鱼一样游曳呀，
3: 多亏会游泳。
4: 最逗的是猫头鹰，
3: 他怎么了？
4: 跟鸳鸯一样飘水上。
3: 好，您瞧瞧，
4: 这可不好。
3: 怎么了？
4: 猫头鹰看见大白脸
3: 啊，
4: 以为月亮呢。
3: 哎呦，
4: 唰就扑过来了。
3: 呵，
4: 大白脸哪见过这，咕噔就坐水里了
3: 啊！
4: 就这还直播呢？
3: 怎么说的？
2: 双击666，我让猫头鹰袭击了、啊。
3: 这不神经病吗？这是
4: 我们四个溜溜折腾一晚上。
3: 那得呀，
4: 一大早没到7点
3: 啊，
4: 房东大妈准时来了，
3: 早就该来。
4: 哎，孩子
3: 啊，
4: 孩子，
3: 怎么着？
4: 昨晚上就想来，
3: 昨晚上您怎么没来呀？
4: 怕水大给我冲下去。
3: 这老太太说话真有意思。
4: 怎么着意思，孩子
3: 啊？
4: 啊，听说改造古北水镇失败了。
3: 别说那个了，
2: 说没说呀？
3: 怎么着？
2: 咋就说你这管子哥，你给我摘了摘了摘了，你知道吗？咋
3: 的吗？你要理解他，就这段没听清，你知道吗？
2: 行了，孩子
3: 啊，
2: 也甭拆了。
3: 怎么着？
2: 给您1礼拜时间
3: 啊，
2: 连人带东西您全给我走人。
3: 连你都让搬走了
2: 啊？
3: 哥哥，我当初怎么说的你？
4: 嗯，
3: 不能这样。
4: 是，
3: 群租房不合法。
4: 嗨，
3: 国家为什么不让你们这么干？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对不对？到现在，你看别人都没地方，连你自己 搁你都没地方住了。
4: 是、
3: 啊，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啊？
4: 我也是后悔莫及，
3: 是不是？
4: 就在我万分悲痛的时候啊，祈祷过来还安慰我呢。哦、
3: 他还说两句，
2: 哥啊，
4: 这儿没法住的话，
2: 是啊，
4: 小汤山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3: 中介呀、啊。
1: 以上您听到的是青年相声演员刘钊、孙超二位合作的相声租房租房。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快板小段换鞋，由李润杰先生表演，这是1964年的珍贵录音。

0: 从前有一县官溜大街，没注意他自己穿错了鞋，两个鞋底儿不一样，一薄一厚有了差别。县官当时就是一愣，嗯，
1: 差役，
0: 有，
1: 伺候老爷。
0: 你看这道路平不平啊？
1: 平啊。
0: 有没有砖头瓦块木头橛？
1: 没有。
0: 奇怪，为什么我走道不得劲儿？这一高一矮，你说这事儿邪不邪？
1: 我给您仔细的查一下。
0: 好，不要马虎大咧咧。
1: 是，这差人趴在这个地下这么

0: 有没有砖头瓦块木头爵？
1: 没有。
0: 奇怪，为什么我走道不得劲儿？这一高一矮，你说这事儿邪不邪？
1: 我给您仔细的查一下。
0: 好，不要马虎大咧咧。
1: 是，这差人趴在这个地下这么一看，老爷，原来您是穿错了鞋，两个鞋底不一样，一薄一厚有差别，
0: 这怎么办呢？
1: 我再给您回去拿一双吧。
0: 好，快去快来，不要耽误我溜大街。
1: 是，这差人他去的麻利，回来的快，三腿打圈叫老爷，老爷，您那双鞋就甭换了。
0: 怎么？
1: 那双跟这双没分别，也是一只底儿薄，一只底儿厚，换完了走道还得瘸。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李润杰先生表演的快板小段换鞋啊，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西河大鼓华容道片段，演唱者是北京的西河大鼓名家沈宝珍老师。广告之后，空中小林，我们再见。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3: 是的
2: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
3: 哎，
2: 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笑林，乐去吧您。
1: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欣赏罗荣寿、李桂山二位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洪阳洞》刚刚开了个头。他们二位呢都是北京市曲艺团的元老，也是京派相声的代表人物，还都是赵爱如先生的得意高足。这是他们二位盛年时期的一个剧场实况。那么距现在呢也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您听这个罗荣寿先生的那个嗓音特别的清脆，吐字清晰，又不同于那种特别老范儿的那种纯老艺人的语音味道，还是做到与时俱进了，而且特别的干净，很是规矩。罗先生还很重视啊理论的转述，比如说他有相声表演漫谈艺术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继续听这段洪阳洞。
2: 你看这俩国都好学，
3: 哦，还好学。
2: 最难学的、最难听的就是这个过去那个老话剧里头，
3: 哦，
2: 女人那个哭最难学。
3: 哦，老的话剧
2: 那个音儿不好学。
3: 嗯，
2: 脑后摘筋儿。
3: 嗯，什么叫脑后摘筋儿？
2: 有打脖子后头来这么一股子劲儿，嗷的一声就算哭了。
3: 是啊，
2: 哎，为哭的以前还有一个动作表情。
3: 哦，是，
2: 哎，手绢拿起来要擦眼泪。
3: 嗯，
2: 跟真擦眼泪不同。
3: 哦，还不一样。
2: 真擦眼泪拿起手绢都这样，揉眼皮。
3: 对呀，
2: 是不是这样擦？眼镜就不能揉眼皮了。
3: 哎，怎么着？
2: 因为他眼皮上有油彩。
3: 嗯，
2: 也有黑的，也有蓝的，抹上那个显得眼睛大漂亮。
3: 哎，精神。
2: 抹上油彩，你揉眼皮，揉得了一瞧，成豆儿墩了。
3: 豆儿墩，
2: 他就寒碜了。
3: 也不能这么擦嘛。
2: 演话剧擦眼泪擦哪儿呢？
3: 擦哪哈？
2: 擦鼻子底下。
3: 嗯，
2: 把这手绢啊缠到手指头上。
3: 嗯，
2: 他不擦这个地方，
3: 擦呢？
2: 擦鼻子底下。
3: 哦，
2: 拿这手一搓这胳膊肘。
3: 嗯，
2: 要哭都这味儿。
3: 干嘛他擦这会儿啊？
2: 有他的理想。
3: 什么理想啊？
2: 他准知的眼泪从这儿过
3: 啊，
2: 他在半道等着。
3: 我
2: 准等上。
3: 好，成流水沟了。
2: 我给您瞧一瞧这个话剧里头女人这个哭。
3: 我您给瞧一瞧吧。
2: 为哭的以前有这么一个回景，有一个分心难受。
3: 嗯，
2: 什么样一个剧情呢？就是男女两个青年搞对象来了。
3: 嗯，
2: 结果呢失败了，女的要被这男的给欺骗了，这女的想起来这么一伤心，一哭就是嗷的一声。
3: 那么您给瞧一瞧吧。
2: 您注意这个回景。
3: 哎哎，
2: 这点表情。
3: 哦，表情
2: 要哭合
3: 适。
2: 哦，你真的对我这样？从前说的话完全是假的，想起来我太痛苦。哦啊，
3: 发现了没？怎么意思您这是？
2: 哭了。
3: 呵呵，您别瞧了。
2: 你说这叫什么音声？
3: 好嘛，
2: 你哭就得，你干嘛？哎呀，
3: 得了，
2: 这干什么？
3: 这多悬着这个。
2: 可是现在演话剧哭的这样的也少了。
3: 哎，是吗？
2: 这都是老话剧。
3: 嗯，
2: 老话剧那个调那个音也难听。
3: 嗯，
2: 就跟那梗萝卜辣香那味儿差不多。
3: 是啊，
2: 您听现在演话剧说话它也很流利，跟普通人说话没有什么分别。
3: 嗯，
2: 你看那青年人走在街上说话就是话剧的口吻，两个人一碰面彼此一称呼，啊，老李，我请你北海划船去好吗？
3: 玩玩吧。
2: 是不是就是话剧的味儿？
3: 对呀，
2: 在过去演话剧他不这么说话。
3: 过去呢
2: 那音声特别难听。
3: 嗯，
2: 都是这味儿。
3: 哎，怎么着？
2: 两个人一见面，这是气管炎，这是
3: 病了。
2: 老李。
3: 是的。
2: 老李。
3: 是的。
2: 您说这叫什么病？这是
3: 您听听。哎，
2: 你现在再那么演不行啊，不受欢迎啊。
3: 哎，对吧，
2: 气都得改革，它得发展变化。
3: 那是。
2: 您看解放以后出来过多少新戏，我对这个戏就有个研究。
3: 哦，您呢？
2: 哎，我还能够给动动笔。
3: 嗯，
2: 我给改了不少本子。
3: 那么都是什么您给改的呢？
2: 京戏有个将相和。
3: 啊，我知道，
2: 谭富英、裘荣他们演的。
3: 啊，是啊。
2: 那个戏本原本不叫完璧归赵吗？
3: 啊，不错，是老本。
2: 那是我给改的。
3: 哦，有您呢。
2: 哎，还打朱启庄，
3: 那是
2: 那个戏是我给改的。
3: 嗯，
2: 评戏也有我的作品。
3: 评戏什么呢？
2: 那个小女婿。
3: 小女婿是
2: 那戏是我做的。
3: 您做？哎，您说错了。
2: 怎么？
3: 那是东北曹克英曹同志做的。
2: 啊，你清楚。
3: 哎，对了，
2: 不错不错，我们两个人合作的。
3: 哎，你们两个人怎么没写你的名字呢？
2: 啊，那剧本上没我名字吗？
3: 啊，原作呀。
2: 那也许他们忽略了。
3: 啊，忽略了。
2: 我对这事儿倒没意见。
3: 你是没有意见的。
2: 最近我又给他们改出一个京戏来，这个戏我可费了功夫了。
3: 哦，费了脑筋了。
2: 费了半年多的功夫才改得了。
3: 嗯，
2: 这个戏啊我要改一改形式。
3: 我改一改。
2: 它可是个历史剧，但是呢服装场面完全都更改，走话剧的路子。
3: 按照话剧唱。
2: 哎，那个文工场也不用。
3: 那么
2: 用音乐伴奏。
3: 嗯，
2: 钢琴、提琴、维瑞林这种东西。
3: 哎呀，
2: 啊，这个服装呢也更动，预备是灯光、布景、道具配合着。
3: 嗯，
2: 这个戏现在出稿已然出来了。
3: 哦，已经出来了。
2: 哎，
3: 那么这个剧名叫什么呢？
2: 这个剧名，
3: 嗯，
2: 剧名没改。
3: 什么名啊？
2: 叫《洪阳洞》。
3: 我这嗨，行，不就是那三翼归天吗？
2: 三翼归天
3: 啊？
2: 哦，您说是六郎做了一个梦。
3: 哎，对了，
2: 梦见他爸给他托梦。
3: 那不做托照啊？
2: 托照吗？
3: 啊，
2: 那么六郎就拍梦梁去盗骨。
3: 是是。
2: 肖战的后头追。
3: 对，
2: 追到洞门口那儿。萧旦一吓唬孟良，
3: 嗯，
2: 孟良一斧子把萧旦劈死了。
3: 哎，对，
2: 他到出谷了，一看是萧贤弟死了，没脸见元帅。
3: 嗯，
2: 他呢把尸骨交给陈轩，带回南朝。
3: 是，
2: 他自刎了。六郎知道信呢，吐血而亡。
3: 哎，对，
2: 又叫三翼归天。
3: 啊，不错，原名。
2: 您说那是老洪阳洞？
3: 老洪阳洞。
2: 我这新洪阳洞。
3: 您这新洪阳洞？
2: 我这一个人也都不死，
3: 一个都不死啊？
2: 对，孟良跟萧旦两个人是一块儿到谷去。
3: 哦，一块儿去，
2: 一块儿去。洪阳洞也不是山洞，
3: 是什么呢？
2: 是一个舞厅。
3: 舞厅，
2: 洪阳舞厅，
3: 哎，改的可好啊！
2: 哎，孟良跟焦赞不穿蟒不扎扣，
3: 那么穿什么呢？
2: 完全是西服，
3: 西服、
2: 礼帽、皮鞋，
3: 您等等，
2: 手杖。
3: 哎，这个宋朝那时候有西服吗？
2: 有，
3: 有
2: 老西服，
3: 老西服
2: 啊！现在怎么有叫圣西服的呢？
3: 我知道卖帽子的呀，
2: 所以吗？
3: 啊，
2: 为什么卖帽子他叫圣西服呢？
3: 怎么回事？
2: 都是当初孟良他们穿剩下的西服
3: 啊。
2: 你说干什么用的？得了，改不改不做帽子吧？
3: 改帽子了，
2: 圣西服，
3: 好嘛？您这给歪讲了。
2: 或者也许不对
3: 啊！
2: 孟良跟焦赞到了洪阳舞厅，进去叫两个台子吃点心，
3: 我还吃点心，
2: 吃西餐，
3: 哦、西餐
2: 真吃真喝。
3: 哎呀，
2: 吃完了以后，灯光啪一变，舞池子，
3: 嗯，
2: 跳舞，
3: 我、哦、还有跳舞，
2: 有交际舞，什么草裙舞、藏族舞、新疆舞，各种舞都有，各种拍子都有。
3: 嗯，怎么不演呢？
2: 哎，有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啊？
2: 没有那么些演员。
3: 哦呦，是
2: 这个戏演下来啊，需要近200个演员，
3: 哦、场面够大的。
2: 快。得演16个小时呢，这戏
3: 这一天完不了啊，
2: 得演4场、
3: 哦、连台本戏。
2: 对了、
3: 嗯、
2: 没人我着急啊，这不是现在我做了一个计划吗？
3: 嗯嗯，
2: 我拿到上级去了，我打算组织一个剧团。
3: 不是，
2: 正在招考演员。
3: 招考演员？
2: 对了，
3: 那么我要是到那儿当个演员成不成啊？
2: 怎么着？
3: 我呀、
2: 啊、哦，您要参加我们这个剧团
3: 啊？是啊是啊，
2: 那我特别欢迎啊。
3: 嗯，
2: 不过有点事情咱们得谈一谈。
3: 那么什么事情啊？
2: 走个手续
3: 也行啊。
2: 啊，由您这个团里头给我们开个介绍信来
3: 啊。成啊，
2: 行吗？
3: 行，
2: 写清楚点。
3: 行，
2: 为什么要脱离您这个团？
3: 嗯嗯，
2: 为什么要参加我们这份啊？别回到您在团里，您是个主要的人物。
3: 嗯嗯，
2: 不得到我们那儿去，您得团垮了，我们这儿成功，这已经损已经犯不上。
3: 不能不能，
2: 您考虑好了。
3: 行，没问题。
2: 这个介绍信能开上，
3: 能成，
2: 那就行。
3: 还有什么事啊？
2: 第二个问题啊，恐怕您坚持不下去。
3: 怎么？
2: 恐怕比您这儿累。
3: 哎，我们也很累啊。
2: 咱们工作学习一切都抓得紧。
3: 嗯嗯，
2: 虽然是紧的，可有拔工头休息，
3: 那就行了
2: 啊。
3: 行，
2: 能克服这个，
3: 那成，
2: 那就好办。
3: 还有什么事吗？
2: 第三个是个重要问题。
3: 什么事啊？
2: 就是待遇太低。
3: 我待遇。
2: 咱们这儿这个制度是低薪分红制、
3: 嗯、什么叫低薪分红制？
2: 就是薪水定的最低最低的、
3: 哦、
2: 可是分红
3: 还有分红，
2: 到了一年有了结余了可以多分，红利可以超过您的底薪。
3: 是啊，
2: 哎，您要是学习的也好，事务也搞得好，一切都走在您前边，还单有这么一笔钱给您，
3: 嗯，
2: 这叫奖学金。
3: 哦，奖学金
2: 鼓励您、
3: 哎、
2: 为什么要这么搞呢、
3: 嗯、
2: 就因为他薪水低。
3: 嗯，
2: 咱们这分4种演员，
3: 我分4种，
2: 甲乙丙丁。
3: 那么甲等挣多少钱呢？
2: 不是说钱，
3: 挣什么呢？
2: 挣小米儿。
3: 哦，挣小米儿。
2: 对了，
3: 挣多少呢？
2: 甲等演员呢？
3: 嗯，
2: 每一个月挣25000斤小米儿。
3: 25000斤小米儿？
2: 你干嘛咬我呀？
3: 啊，25000斤，
2: 低薪低薪，
3: 还低薪呢？
2: 啊，
3: 这是很多了，这个。
2: 这是这个甲等演员。
3: 哦，那么这个乙等的呢？
2: 20000斤。
3: 丙等的？
2: 那艺术不够，也得照顾他的生活呀、啊。
3: 那是。
2: 15000斤。
3: 丁等的呢？
2: 那就是学员，什么也不会。到这来学习来，但是也得照顾他一点点心费啊。
3: 那是，
2: 早晨起来喝碗浆，吃点烧饼果子什么的，
3: 挣几百斤呢？
2: 15000斤。
3: 一万，行了。
2: 跟那个，
3: 我要拜托您了。
2: 嗯，
3: 我到您这儿当个学员，挣15000斤米，我愿足矣。
2: 哦，您要参加我们这行，
3: 嗯，
2: 挣到15000斤小米吗？您就要知足。
3: 哎，对对，
2: 你去不了。
3: 哎，怎么？
2: 你思想有问题？
3: 哎，没有问题啊。
2: 到我们这儿不是为参加我们剧团搞剧去的，
3: 不是，
2: 就贪图那15000斤小米去的。
3: 哎，不对不对，
2: 金钱主义。
3: 哎，不过是，
2: 你这主您不敢要的？
3: 怎么？
2: 您刚把这西楼进来，外边有那个比我们这剧团要大的啊，冲了一晃，来吧，李桂山。这给20000斤小米，马上他就上那边去。
3: 喂，
2: 这山望着那山高，
3: 不是
2: 啊，动摇分子。
3: 哎，
2: 你说他要走就怎么办？你说你拦都拦不住，你帮助他吧，他有理由，他说我有自由权啊。他要走，你再不让他走，他在里边闹情绪，他煽动别人让别人罢工
3: 啊，罢工，
2: 嘿，害群之马。
3: 哎。 但是我有个顾虑。
2: 有什么顾虑？
3: 我怕这个甲等演员跟乙等演员口不上、哦、我来个丙等演员就凑合了。
2: 哦，您是这么个顾虑。
3: 哎，对了，
2: 那您给您自己估价太低了。
3: 嗯，
2: 按、啊、您这个身份说到我们这儿、
3: 嗯、
2: 我说您是甲等演员，那就我捧着您说了。
3: 那是，
2: 反正丙等演员15000斤小米我保证。
3: 行了行了，
2: 行吗？
3: 行了行了。
2: 您对京剧熟不熟？
3: 哎，名场彩唱。
2: 哦，您还彩唱了？
3: 可不是吗？
2: 那可省事了。
3: 嗯，
2: 我先倒倒你。
3: 哎，我先捶吧捶吧你。
2: 这是怎么说话？
3: 什么叫叨叨我呀？
2: 导演，导演，
3: 那您得说清了。导演
2: 先演头一幕，我看一看。
3: 行啊，
2: 成。头一幕它简单，
3: 不、哦、简单，
2: 就两个剧中人。
3: 哎，都是谁呢？
2: 一个是孟良，一个是焦赞。
3: 那么您去谁呢？
2: 我去孟良。
3: 我呢？
2: 你去焦赞。
3: 这个词儿我可不会啊。
2: 是我教给你啊。
3: 我、哦、您教我
2: 啊？
3: 那您多受累了。
2: 谈不到受累、
3: 啊。嗯，
2: 我们应尽职责。
3: 是是，
2: 你也有这个义务。
3: 嗯，
2: 现在正在培养第二代时候。
3: 啊、培养第二代，
2: 这话挨得上吗？这个，
3: 你跟我学吗？互相学习、啊、
2: 您这有音乐没有？
3: 哎，音乐可没有。
2: 钢琴提琴
3: 那也没有。
2: 都没有
3: 啊。
2: 文武场有没有？
3: 文武场也没有。
2: 石嘴打架我会不会？
3: 那我打得熟极了。
2: 咱们就石嘴打架。
3: 行了行了行了、啊、咱们归着归着，
2: 咱们先演这个头一幕。
3: 哦，头一幕
2: 啊，咱俩头一场是一块出去。
3: 哦，一块出去。
2: 我叫板您打架吧。
3: 哎，行了行了
2: 啊，打长腿。
3: 我长腿
2: 走。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
4: 干嘛干嘛？
2: 你这是打家伙的吗？
4: 不是，
2: 开机关枪了这会儿。我怎么走？
4: 大成，
2: 我得这样出去，我成机器人了。
3: 这么怎么着快了？
2: 太快了！
3: 咱慢着点，
2: 慢着点。
3: 行了，
2: 走，扛！我
4: 对，
2: 嘿，扛！
3: 行行行行，别打了。
4: 怎么了？
3: 我上医院，
4: 干嘛去？
3: 瞧痔疮去。
4: 我痔疮犯了。
3: 好人有这么走道的吗？这个
2: 啊，
4: 又怎么了？这个？
3: 太慢了，
4: 又慢了，
2: 不紧不慢的，
4: 咱们打顺溜步成了吧？
2: 哎，
4: 走，
2: 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
4: 几块秘密要我去那顺？
3: 您这什么呀？您这是
2: 原词啊？
3: 这词我知道啊。
2: 什么词？
3: 是应当这么唱：
4: 五谷道有红啊硬啊冬，接着里呀条条路啊不平。坐马那冤那帅，得意梦是梦见他父老冤荣，千年翻倒我姑来世家，他命我儿子下凡营，真衰骨。现在那不过弘扬东是往向台上第三层，好杰崔呀，动了也得夸下马红宗，打我转身
2: 去。别说，唱的还真不错。
3: 啊，这这个
2: 是你导演我，我导演你呀、啊。
3: 你导演我呀？
2: 哦，我导演你
3: 啊？
2: 你唱什么？
3: 不是我唱那《洪阳洞》吗？
2: 什么？
3: 我唱那《洪阳洞》？
2: 就您那点艺术啊？
3: 啊啊！
2: 哪挣15000斤小米去？
3: 二百斤也没地方挣去。
2: 还是您说那不是叫的吗？
3: 哎呦，
2: 我这是新《洪阳洞》啊！
3: 您这头句什么词儿？
2: 机关秘密要谨慎，
3: 合乎剧情吗？
2: 当然了。
3: 那么您怎么个剧情呢？
2: 孟良跟焦赞是不是宋朝机关人
3: 啊？是啊。
2: 嗯，稻谷是不是公事去的？
3: 公事啊，
2: 是不是偷着去的？
3: 偷灯的。
2: 所以嘛，这不是叫机关秘密吗？
3: 哦，
2: 这是保密的事情，
3: 这是保密的工作，
2: 秘密谨慎留神，谨防不错。
3: 哦，
2: 这是头一句。
3: 那么我唱什么呢？
2: 你啊，拿后台湾去。
3: 不是，
2: 有当场问词的吗？这个
3: 问
2: 外行，后台问。
3: 那么我唱什么呢？
2: 客气客气。
3: 今儿我唱什么呢？
2: 你唱第二句。
3: 哪句？
2: 你不会啊？
3: 废话，会我还跟你学吗？
2: 对，还没教你呢。
3: 哪句？
2: 你唱侦探北国走一程。
3: 哦，侦探北国走一程。
2: 对了，
3: 那时候有侦探吗？
2: 啊，老侦探。
3: 老侦，
2: 你叫什么侦儿你？
3: 嗯，侦探。
2: 前面唱的、哎、后台唱我听啊。
3: 侦探
2: 忙什么的？我还没唱呢。
3: 那你先唱，你先唱。
4: 机关秘密要我亲的手，侦探不过走一程。
2: 大华莲的、
3: 哎、你不要脸呢？
2: 什么叫大华莲的？
3: 啊，孟良焦赞呢？
2: 报名字
3: 啊？
2: 咱干嘛去了？
3: 稻谷去啊？
2: 偷着去名字去？
3: 哎，偷偷的、
2: 啊，偷偷的
3: 啊？
2: 那你嚷什么呀？
3: 我
2: 满街嚷嚷，孟良焦赞，人听见了？嗯，怎么孟良焦赞来了？机关枪架上嘟嘟嘟了，嘟嘟嘟嘟嘟嘟，你往哪跑？
3: 您说宋朝那是有机关枪吗？
2: 啊，老机关枪，
3: 老机。那我唱什么呢？
2: 后台湾去。
3: 我
2: 要这问词啊？
3: 外行，那我唱什么呢？
2: 客气客气，
3: 我唱什么呢？
2: 你呀、
3: 啊，啊，
2: 你说二华莲呢？
3: 我数着数来。
2: 哎、二华莲，
3: 前面前面，
2: 二华莲呢？
3: 别忙，
2: 别忙。啊
3: 啊，
2: 大华莲呢？
3: 二华莲呢？
2: 我说来了，我得回去。
3: 什么玩意儿？您这是？您怎么称我伙计？
2: 叫你什么？
3: 焦先帝孟二姑爷。
2: 焦先帝孟二哥
3: 啊，
2: 不行。
3: 怎么？
2: 谁不知道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3: 啊？都知道。
2: 你这么说，人又听见了。
3: 嗯。
2: 怎么叫贤弟蒙二哥？一定是蒙良肖战来了，给提手榴弹，啪，
3: 手榴弹拽过来了。宋朝那是有手榴弹吗？
2: 啊，老手榴弹。
3: 老师，我唱什么？
2: 后台问钱，有前台问词的吗？你，
3: 这是写外行的吗？
2: 客气点儿，谁跟谁客气呢？
3: 我跟您客气，我说什么呢？
2: 你啊，你说火起来一撩啊，
3: 我这正混在前台站里，这是后台，火起来了别拿。
2: 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啊？
2: 你怎么打我四下
3: 啊？你打我八下了你？还干咱们谁手快谁打谁吧？哎，
2: 好，咱们各自留神，
3: 提防点吧。
2: 来了我的火炬，
3: 我早就来了哎，
2: 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3: 哎，不知道啊。我是谁的儿子你会不知道？
2: 那他怎么着忘了？
3: 咱们俩什么关系啊？
2: 把兄弟啊，
3: 查兰普，
2: 兰普他木布袋给烧了。
3: 那我是崔国去。这可悬
2: 了。后台后台，
3: 哎，俩机器人
2: 怎么办？这个
3: 你来个大龙鱼。
2: 你说我是我爸爸的儿子，是我们亲。
3: 咱们我现在咱们免了成不要了咱们。
2: 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3: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2: 你倒远呢，一
3: 个废话呀。我是我爸爸，我会不愿意？
2: 愿意不愿意？
3: 愿意，
2: 愿意不行，
3: 不行，
2: 得说认可，
3: 认可。
2: 我倒认得可呀，
3: 我倒认可。
2: 哎，对了，
3: 我是我爸，今儿才认可。
2: 对了，你倒远呢，哎，
3: 毛倒认得可呀，
2: 想你过去我两腿，你认可？我不认可呀，
3: 不认可呀，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2: 就这句重要，
3: 重要呢。
2: 听听我这句台词啊，
3: 啊，
2: 脱胡须，长笑，使个身子。
3: 哎，怎么着？
2: 来这句，毛倒认可你很呐，哈哈哈哈哈。这就算行了，
3: 成了，
2: 您考上了，
3: 一万五千年米，
2: 平等演员，
3: 行了，
2: 来了，
3: 宝刀刃可的很呐，哈哈
2: 哈！哎，蛮好，前面的词怎么样？
3: 哎，有点马虎，
2: 咱们再熟悉一下。
3: 行行行，
2: 哎，借口戏啊，走啊！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再来扛。
3: 机关秘密要我亲的手，
2: 侦探摸过走一程。
3: 啊！
2: 花莲的，
3: 二花莲的，
2: 我说来了我的火炬，
3: 我早就来了嘛。
2: 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3: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2: 你倒远呢，一
3: 毛倒认可呀。
2: 让你过去我两圈，你认可？我不认可呀。
3: 我这
2: 快点回凉了，
3: 凉再热热吧你。毛倒认可的很呐，
2: 嘿嘿。这话罢了，
3: 大家伙，
2: 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3: 您怎么走了些呀？
2: 那这头唱完了，
3: 咱们唱接着唱啊！
2: 我把你考上了，
3: 行吗？考上了
2: 啊！
3: 您那边歇会儿吧。中尉这么一乐，我明白了，孟良是机灵鬼，交代傻小子把我过去，他不管了。我们俩这回换个个，我去孟良那，他来一个交代。让他过去，我就这么办了。
2: 来来来，
3: 我让您考虑了。哎呀，咱们唱这姑娘都可真好啊！
2: 是是，
3: 各位同志喜欢听，让咱们再唱一回。
2: 好，没关系。
3: 哎，行，
2: 来来来，
3: 走啊！
2: 你什么时候再走？
3: 把孩子给我撂下，你再走。
2: 哦，我嫁你了。
3: 哎，我先走了，
2: 你也别走啊！
3: 怎么了？
2: 你等我搞好了对象，你再走。
3: 谁嫁谁了？咱们俩人，我去孟良了
2: 啊！
3: 我去孟良了，
2: 那不行，
3: 怎么不行啊？
2: 那。这勾上脸了，
3: 那没勾嘛？
2: 那穿行头了呢？
3: 哎，那拿脑袋他也得坏，
2: 拿脑袋的吗？
3: 哎，对了，
2: 不行，
3: 哎，怎么不行啊？
2: 你也不会那词啊？
3: 哎，我会了
2: 啊，
3: 我会了。
2: 哦，孟良词会了？
3: 哎，我一听就会，
2: 这么聪明？
3: 哎，对了，
2: 你会了孟良的词
3: 啊？
2: 哎，唱不了。
3: 哎，怎么唱不了啊？
2: 交代那词啊，我不会。
3: 哦，交代那词你不会、
2: 啊？哎，对了，
3: 你怎么教我来着呢？
2: 对呀、
3: 啊，对，甭对，换换歌，
2: 换就换，
3: 让他过去我了。
2: 好啊，唐僧这就换了，
3: 换了换了。
2: 好啊，唐僧这个词儿都记着了，
3: 记着记着。
2: 好啊，唐僧你跳舞行吗？
3: 你这出去不出去？你倒是
2: 出去
3: 出
2: 去。好啊，唐僧来自扛来谁的扛？
3: 一个妹妹要我近身，
2: 侦探北国走一程
3: 啊。你这是交代吗？
2: 交代这妹妹
3: 回去。
2: 我
3: 交代干嘛去了？
2: 交代没在家。
3: 干嘛去了？
2: 卖萝卜去了。
3: 让他收摊，
2: 他没开张呢。
3: 我报园，
2: 你吃得了吗你？
3: 我倒着他，你也甭管。
2: 他非得换，
3: 哎，
2: 那就换。
3: 好啊，
2: 扛子来自扛子来自扛子来自扛里谁的扛？
3: 机关秘密要我谨慎，
2: 任他摸过走一程。
3: 安安大花莲，
2: 二花莲的。
3: 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2: 早就来了啊。
3: 我请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2: 我是你爷爷的儿子。
3: 你倒愿意，你是愿意了你。
1: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相声老前辈罗荣寿先生和李桂山先生合说的相声《洪阳洞》，这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了。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请您欣赏相声名家名作。空中笑林，明天见。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古巴西部外海在今天发生强烈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通报规模为 6.1 级。据报，民众惊慌地逃到屋外，远至美国佛罗里达州也有震感。法新社的记者在古巴首都哈瓦那报道说，地震持续大约20秒钟，民众夺门而出，涌上街头。美国地质调查局说，震中央位于古巴西端外海大约100公里处。47岁的经济学家迪加杜告诉法新社说，他说，一开始我只是觉得头晕，没有想到的是地震。他说，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地震，但我们意识到可能是地震后就立刻跑出来。古巴有关当局表示，国内整个西部皆有感。根据法新社记者报道说，甚至已经远至佛罗里达州也有感觉。另据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今天的社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消息指出，这艘悬挂帛琉国旗的邮轮违反了美国封锁令，当时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的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了精准的导引武器，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宣称，自从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经使7艘商船丧失了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了航向。另据报道，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消息说，伊朗民航组织发布了航行通告说，伊朗全国各机场所有航班暂停运行，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通告也提醒旅客，在主管部门发布恢复正常运行通知前，不要前往机场，避免出现拥堵和不必要的混乱。有关航班恢复以及后续调整的信息将通过官方媒体和相关的信息平台对外发布。另据报道，根据纽约市警和特勤局的通告说，由于川普总统今天晚上将赴纽约 Madison 广场花园球场观看尼克队的比赛，曼哈顿中城从西30街到西35街、第六大道至第八大道之间的区域将从今天下午4点起封闭交通，仅限持有球票的观赛者 或持有火车票的通勤客能够步行穿过这一区域，而且在进入封闭区前需要经过机场级别的安检，严格的安检。另据报道，25岁的休斯顿居民奥里约米涉嫌上月在休斯顿布希尔国际机场使用伪造的登机证登机，他偷偷地登上了联合航空飞往洛杉矶的航班，在5号时被逮捕，并被控妨碍关键基础设施运行的重罪。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说，监视器的画面显示5月18号上午，奥里约米在西航站楼因为登机证问题与安检人员交谈后，获准拍照存档并通过安检。随后他在登机口却因为登机证多次的扫描失败而被拒登机。这一事件导致469号的班机延误了3个小时才起飞，美联航拒绝对此置评，将问题转交给了执法部门。警方透过比对登机证并咨询联航员工后，确认登机证是伪造的，而在5号逮捕了奥里约米。他目前被关押在哈里斯郡联合拘留中心，并在今天出庭哈里斯郡法院出席保释听证。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21.99，涨幅是 0.30%， 收盘在 7405.73。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72.33， 跌幅是 0.14%， 收盘在 57944.45。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220.23， 涨幅是 0.86%，收盘在 25929.66。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59度，明天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80度，夜晚最低温度66度。本周三纽约下午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79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本周四纽约下午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91度，夜晚最低温度74度。本周五纽约下午有雨，白天最高温度91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 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听众朋友下午好，美东时间下午4:13，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经过了两天的休息之后，相信每一位朋友都精神抖擞。不过啊，这两天真的是在周末的时候下了两场非常大的雨和狂风哦，一刮很多的树都倒了，很多的朋友在这个周末经历了停电，还经历了这个莫名其妙的要躲雨，躲了那么长的时间。不管怎么样啊，其实气象预报早就说了，在周末的下午和周五的和周日的下午都是有天气状况的，可惜啊，当时根本毫不在意啊，所以也是必定要出现一些状况。大家都知道呢，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如果你停车呀，最好是不要停在树底下，傻子才停在树底下，因为过两天又要刮风下雨了。等到刮风下雨的时候，纽约的这个树啊很不结实，很多就是大树枝儿在你的汽车尾巴上或者是汽车头顶上就敲一下子就瘪下去了。虽然不会出什么大的事儿，但是以前也曾经有过，就是有人在树底下躲雨，结果这一棵树断了，就把它压了，那是好多年前的一个惨剧。所以在这里呢，要提醒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如果这个雨天你一定要行在路途当中，你也要注意啊，稍微注意一下。那如果停下来，雨太大了，你要停下来的话呢，也一定要找一个就是不大会有大树底下那样的地方是不可以停的，是绝对不安全的。如果要是能够做到在这样的恶劣天气中不要出门，那就最好不要出门了。如果今天问一问纽约人有没有什么大事情啊，有没有什么大事情啊，就是有的人觉得那就是一件大事情，而有的人觉得跟他有什么关系，那就是看自己的兴趣爱好啦。今天对于纽约的球迷来说，那在今天晚间的 Madison 广场花园的球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的人说他不会到现场去，确实到现场去看球和在家里看球或者酒吧里看球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有的人啊非要去现场。在昨天的纽约宾州车站候车区，在昨天晚间7点多发生了一个大规模的砍杀案，根据官方的通报说有6个人被砍伤了，并且被送到医院，其中有一个人伤势比较严重，但是目前为止呢都还没有有人员死亡的报告。嫌犯随后就被抓到了，但是他的身份和作案动机都不明确。宾州车站呢与纽约 Madison 广场花园是位于同一栋建筑内的，球场就位于车站的楼上。案发的今天是昨天发生这件事，那么在今天纽约尼克队的首个 NBA 的总决赛主场比赛就会在这里打响。在这里很多大人物都要来，我们所知道的川普总统和市长曼达尼都已经表态会前往观战。案发地点呢位于宾州车站内西南侧的新泽西运输局的通勤铁路的候车大厅。截止到昨天晚上的11点钟，大厅内地面上仍然还留有一些血迹，那其中血迹最集中的位置已经被围栏围起来了。血迹周围散落着擦拭伤口用的卫生纸和一次性的手套，滴落在这个地方，开始向距离最近的车站出口方向延伸。
显示出受害人曾经试图逃离。新泽西的这个通勤铁路是承担着世界杯赛场以及纽约市之间的运输任务，在世界杯比赛日的时候，案发区域将被作为球迷专用安检以及候车区而临时封闭。纽约新泽西赛区承办的首场比赛是在6月13号，是个周六，距今啊，就是不到一周的时间了。纽约宾州车站在昨天晚间的发生的这个大规模的砍杀案，真的是让人吃了一惊。那现在呢，就是比较有幸的，就是还没有传出有人伤重不治啊等等的，都是有6个人受伤，都被送到医院了。另外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就是根据纽约市警和特勤局的通告，由于川普总统在今天晚间将会到 Madison 广场花园球场去观看尼克队的比赛，曼哈顿中城从西30街到西35街第六大道到第八大道之间的区域将从现在开始，也就是下午4点开始封闭交通，仅限持有球票的观赛者或者是持有火车票的通勤客才能够步行的穿过这一区域，而且在进入封闭区前需要经过机场级别的严格的安检。根据这个计划，在临时封闭措施期间，球场地下的纽约宾州车站将持续的正常开放和营运。当局建议乘客最好从位于封闭区外的莫伊尼汉候车大厅去进站，如果不得不从东侧进站的话，那么可以在极为有限的几个安检入口步行穿过封闭区域进入车站。安检入口分别在第八大道交西30街和34街处，第七大道交29街处，以及位于第六大道交32街和33街的两个地铁站的出口。而如果要搭乘地铁1号线、2号线、3号线或者是 ACE 线，并直接从地下通道进入宾州车站，那么就将不会受到影响。而另外呢，封闭区域内的商业空间将被允许维持开放，有明确去向的旅客或者是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员也可以经过安检后进入这个区域。在今天晚间比赛结束后，散场的球迷可以从七大道或是八大道的出口离开球场，但出场后必须根据指引向南或向北步行离开封闭区域，禁止东西方向的移动。搭乘计程车和网约车也必须将上车地点设定在36街以北或是29街以南。在这里当局提示说，今天晚间的 Madison 广场花园的球场内将实施严格的无包政策，任何背包、手包甚至公文包以及酒精都被禁止入场，而且场外不设存包设施，球迷需要尽可能的轻装前往。在这里呢，由于川普没有计划继续留在纽约观看尼克队的第四场比赛，就是本周三的比赛，可能不会有如此高强度的安全检查措施了。

美东时间下午4:28，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这两天有没有注意到，哎呀，只要你开门，只要你在阳台上稍微坐一下，只要你稍微出去走动一下，你就会发现，哎呀，回来就会叮几个小包，那就是蚊子来了。每一年啊，纽约的蚊子都是很厉害的。每一年卫生局也会用非常大的动作来搞蚊子，除了搞垃圾搞老鼠，还要搞蚊子。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有一种病毒叫西尼罗病毒，是因为纽约的蚊子啊，它都长得脚特别长，然后叮人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够呛。如果你是第一年来到纽约，你觉得从来不会把蚊子当一回事儿，你就很快会在这个夏天领教纽约蚊子的厉害。鉴于带有西尼罗病毒的蚊虫每一年盛夏在纽约市是非常非常的活跃，市卫生局宣布将会派遣直升机前往布朗市、布鲁克林、皇后区、斯丹丁岛的湿地和沼泽地区进行今年的第一次空中灭蚊作业，以降低蚊虫数量并减少西尼罗病毒的传播风险。

新尼罗病毒主要是透过受感染的蚊子叮咬来传播的，感染的人可能会出现发高烧、头疼、疲劳等等的症状，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引发脑炎或是神经系统的疾病，特别是对65岁以上的长者，还有呢就是免疫力比较弱的人，风险是非常高的。纽约市卫生局局长马丁医生他表示，预防蚊子这个疾病的工作必须是在蚊子大量滋生前，还有就是生殖前就开始行动，当局会透过蚊虫监测和防治计划，致力于提前控制蚊虫的数量，来帮助保护市民免受相关疾病的威胁。据悉，这一次的作业呢，将使用经过美国环保署核准的幼虫防治药剂，主要针对的是蚊子的幼虫生长阶段的控制。

控制。当局表示，这些产品呢，对人体、宠物以及野生动物的影响是非常非常低的。那么今天就要开始行动了。这个作业呢，是从今天一直到10号，也就是周一到周三来进行。今天呢是6月8号、6月9号、6月10号，届时纽约市将出动直升机，在除了曼哈顿外的四个行政区的湿地上空喷洒灭蚊幼虫的药剂。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你家里周围的公园湿地，那邮编包含布朗市的10464、布朗市的10465、布朗市的10475地区，布鲁克林东南部的11207、11229、11234、11236以及11239，皇后区的大学点、凯西纳公园以及斯丹丁岛大范围的林地和沼泽地区。市政府在这里强调说，会在农药和杀虫剂喷洒作业前至少有24个小时向大家公布一下这个通知，并且会在社区组织以及民选官员发放相关的资讯说明。当然民众你也可以透过一些政府的官方软件获得这样的通知。而另外呢，也可以透过关注市卫生局的官方社群媒体账号，及时的掌握最新的农药和杀虫剂喷洒作业的资讯。那如果在这里啊，我们就是分不清楚到这个直升机到底什么时候来。不过呢，如果你一直在进行健走啊、跑步啊，在晚饭后有这样的行动的朋友们，那在这里建议大家今天晚上就别活动了。因为你出去是在湖边跑步吗？是在湖边进行这样的运动的话，有可能那直升机来了还没有完全散去，它洒下来的那些药还没有散去的话，又被你呼吸到了。所以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在这里提醒每一位朋友注意，如果你真的一定要去锻炼，今天就去室内的健身房，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多名纽约市州以及皇后区的官员日前在纽约法学院举行的论坛上表示，随着住房开发、机场升级、世界杯活动以及大型的娱乐项目的推进，皇后区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皇后区的商会执行长在论坛上表示，现在他说是皇后区的时候了。皇后区的区长李查兹也表示，作为土生土长的皇后区居民，他认为现在是居住在皇后区最好的时候。他说，今天的皇后区已经不同于5年或是10年前，无论是城市建设、经济活动，还有是国际能见度，都正在快速的提升。区长李查兹还表示，威利点正在打造新的社区，长岛市和杰美卡也有社区重新的规划方案，同时呢，皇后区两大机场正在升级，云顶世界及大都会公园也将推进赌场和相关的开发。他表示，这些投资都让皇后区吸引更多的全球目光。他认为，当政府和社会投资于社区居民的潜力时，世界自然就会注意到皇后区的变化。在今年的夏天，皇后区将因为世界杯相关的活动成为焦点。随着世界杯赛事的临近，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预计呢会涌入纽约。皇后区是以足艺多元化和足球文化浓厚而著称的，所以将成为纽约市世界杯活动的一个重要地点。市政府世界杯事务负责人汉达他在论坛上表示，皇后区将承办多项的重点活动，其中有世界杯旗舰观赛派对将在皇后区的国家网球中心举行。未来几周，市政府也将把足球街头足球活动带到科罗纳和杰美卡等社区。另外呢，汉达还表示，市政府希望让世界杯访客看到更完整的纽约，而不只是时报广场和帝国大厦等等的传统观光景点。他说，当游客来到纽约的时候，也可以在法拉盛花上一个下午来品尝来自多个国家的美食，然后再搭乘7号线前往杰克逊高地，感受另外一种社区文化。他表示，皇后区本身就是世界的缩影，这也是市政府希望透过世界杯向外界展示的城市特色。与会官员说，从大型的体育活动到住房和基础设施的建设，皇后区未来几年的发展将不止影响到本地居民，也将关系到纽约市整体的经济和国际形象。不过呢，随着开发项目增多，如何兼顾社区需求、交通承载力、住房可负担性以及居民生活品质，也将成为后续讨论的重点。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州政府统计的数据显示，截止到去年四月，纽约市内有超过57000户的租金稳定公寓被空置着，约占全市稳租公寓总数的 6%。 这个数字或将继续使围绕曼达尼市政府所推行的动租政策的争议而升温。据报道说，这个数据呢是出自于州住宅和社区更新署在上周发给纽约市租金指导委员会的一封信。而根据媒体所获取的资讯说，在2025年的4月1号前，纽约市内有57421个稳租单元空置着，较上一年同期增加了大约8000户，其中布鲁克林和皇后区的增幅最大。不过州政府在信中也指出，此项统计中包含了一些正常原因的空置房，包括新建筑内尚未租出的租金稳定单元，以及处在正常租户更替空窗期的房屋，并不能够一概而论将它归类为房东故意囤积的数量。 HCR 的副署长塔塔若他说啊，这一项统计仅反映出一个特定的时间点的空置情况，没有办法据此来判断空置原因或是房屋状况等等的资讯。而针对这个矛盾，代表房东和房客利益的倡议团体各有主张。纽约公寓协会执行副总裁马丁说，2019年出台的一项政策是禁止房东对空置的稳定公寓调涨租金，导致他们缺乏翻新房屋并将它重新投入市场的动力。如果能够允许房东在公寓空置适当的时候涨租，将有助于在极度短缺的市场中投放更多可用的单位。房客利益团体则指责房东这一方啊，夸大了囤积的程度，以寻求解除涨租禁令。同时有些房东呢，使用非常恶劣的骚扰的手段来驱逐原有房客，就是要把这些房客赶走了以后，让他们得到解锁后的空置红利，甚至设法把这个单元移除稳定租金房屋体系。法律援助协会民事改革部门首席律师格蒂纳表示，因为无法涨租而被业主囤积的房源数量极其微小。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25岁的休斯顿居民奥里约米，因为涉嫌上个月在休斯顿布希尔国际机场使用伪造登机证，偷偷地登上了联合航空飞往洛杉矶的航班，在这个月5号被逮捕，并被控妨碍基建基础设施运行的重罪。为什么会要伪造登机证呢？大家都是表示非常的不可思议。国家广播公司的新闻网监视报道说，监视器的画面拍到了，在5月18号的上午，奥里约米在C航站楼因为登机证的问题和安检人员交谈后，获准拍照存档并通过安检。随后呢，他在登机口却因为登机证多次的扫描失败而被拒登机。在上午9点左右，奥里约米排队等候飞往洛杉矶的联合航空469号班机。休斯顿警局的一名警员指出，他故意在联航员工忙于服务其他旅客的时候走近，假装要出示登机证，随后呢，趁着员工分心，直接的就走过去了。目击者说，奥里约米登机后，先坐在一个靠走道的座位，然后呢，他溜进了洗手间，出来后发现那个座位呢已经被正牌乘客占用了。由于这个航班是客满的，所以他一个人就非常的突兀，到底能够坐在哪里呢？他就不停的多次的躲进洗手间，试图隐藏自己。飞机滑行的时候，有乘客注意到有人一直待在洗手间，而通知了空服人员。尽管多次的被要求回到座位上坐好，奥里约米仍然不断的返回洗手间。当空服人员询问他姓名的时候，他谎称自己是洛佩茨先生，但是工作人员核对了乘客名单以后，发现这个飞机上没有叫洛佩茨的，于是就通知机长，不行，得滑回这个登机口。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下机，由警犬队进行爆炸物检查。警方和奥里约米交谈后得知他的真实姓名。联航经理查阅了资料后发现，确实有一个叫奥里约米名下的定位记录，但是因为付款不成功，这个定位呢已经被取消了。奥里约米当时被开出擅闯警告单，他在离开机场时还用手机拍摄了警员，同时他也涉嫌扰乱秩序。这起事件导致 UA469 号班机延误了3个小时才起飞，联航拒绝对此置评，将问题转交给执法部门。警方透过比对登机证并咨询联航员工后，确认登机证是伪造的。在这个月5号，他们逮捕了奥里约米，他目前被关押在哈里斯郡联合拘留中心。他已经在今天上午出庭哈里斯郡法院出席保释听证。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5: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 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Well, I knew you.

东时间下午5:10，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布鲁克林的贝瑞杰一间会计事务所在最近遭窃7000元，警方在今天公布了嫌疑人的照片，给予通缉，希望知情者尽快的和警方联系。这起重大盗窃案发生在市警68分局的辖区内，在6月1号周一的下午1:58左右，这名身份不明的男子进入位于贝瑞杰大道413号的一家会计税务事务所。这名男子从一名64岁男性受害者的无人看管的办公桌上盗走了7000元现金后逃离了现场。警方描述这名嫌疑人是一名肤色较深的男子，年龄大约20到25岁，身高大约6尺，身材比较瘦，留着黑色的短发。他最后一次被目击时穿的是黄色的衬衫、黑色的夹克和黑色裤子。警方没有说明这名窃贼如何能够在大白天进入这家会计事务所，他是否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或者受害者相识，以及受害者案发时为什么不在办公桌旁。案发地点呢，是贝瑞杰非常热闹的商业区，近年来有更多的华人选择在贝瑞杰买房子。那在这里呢，呼吁大家，因为他的照片呢已经被公布，呼吁大家有任何的消息和信息，请您拨打指罪热线800-577-8477，800-577-8477。

0: At University of Future Teaching is locked in from the day you enroll until you graduate, so you always know what to expect.
1: 强烈的这个雷暴雨是在六号晚间横扫了纽约都会区，很多地方都传出了树木倒塌、停电以及交通受阻等等的情形。就在我家附近，在新鲜草原192街，就有一棵大树倒下了。就是大树能够拦腰断掉，而且呢横卧在这个住宅前的车道和路旁的停车区域，所幸的是没有人员受伤。预报说纽约地区从即日起回归晴朗干爽的天气，持续几天以后温度也将逐渐的升高，到周四的时候最高温度会达到华氏95度。本轮极端的天气所造成的灾害主要是由狂风造成的。国家气象局在当天针对纽约市的五大区和整个三州地区所发布的严重雷暴警报，警告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时速超过60里的强阵风、冰雹以及短时的强降雨。那一场强暴雨啊，这个坐在家里听着都非常的恐怖，感觉像爆炸了一样。这一场风暴席卷期间，多地都出现了树木倒塌、断掉、停电、交通受阻，部分地铁服务也受到了影响。不少的居民都像围巾一样的感觉，就是感觉是哪儿爆炸了，甚至有灾民在访问的时候，他看到树木砸落在住宅后，很庆幸自己，哎，自己还活着。根据公园局的消息说，就是在6号晚间10点左右，相关部门已经接获超过有250宗的树木倒塌的通报，反映这一次的风暴威力是十分惊人的。部分地区实测的风速超过每小时60里。另外呢，在布朗市，一棵倒下的树干干扰了地铁5号线的运行，导致列车改道和这个始发站都有改变。在皇后区的阿斯托利亚附近，树木倒塌引发了皇后区快速路的这个 BQ1那里发生了连环车祸，也被迫封闭。皇后区 Q Garden 秋园有一棵树呢被风吹倒，砸中了两辆汽车，其中一辆车内还有乘客，但是所幸的是就是真是命大，乘客都没有受到影响。狂风造成的电网故障是另外一种主要灾害。根据康埃迪森的报告说，纽约市和威切斯特郡在6号晚间共有超过10000户家庭断电。在纽约市周边的三州地区，风灾同样分布广泛。国家气象局纽约分局的统计显示说，就在6号晚间6点30分到9点之间，他们一共接到各地方执法机构、救援机构、公用事业公司的58条灾害报告。其中华人人口比较多的皇后区、法拉盛、新鲜草原都有相关的报告。截止到昨天上午为止呢，这个风暴导致纽约州、新泽西州、康乃狄克州有超过75000户停电，其中新泽西州最为严重。纽约市的五大区呢有6000户停电，威切斯特郡约有5000户受到影响，长岛停电户也接近9000户。各个电力公司也正是在持续的调派人员抢修受损的设备。另外在新泽西的浅山区，断电和树木倒塌 让新泽西的运输局的通勤铁路运行严重受阻，其中塔博山附近的一棵树倒卧，使得通勤地铁在7号一直就停运着。气象专家在这里提醒大家，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越发的频繁，民众在强风警报期间应该避免将车辆停放在大型的树木下方，并远离受损的树木和下垂的电线，以免发生第二次的意外。昨天呢，纽约已经是晴空万里了，天晴了，但是11号起高温伴随着这个暴风雨将重新会回来，所以我们还是要百般警惕。那我们路过某些地方的时候，就会看到这树倒的就是倒在他家的车道上，也没砸着车，也没砸着人，真的是太幸运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邮报上登载了这样一则消息，一份价值642.5块的热食熟食拼盘让摩根大通银行付出了425万美元的代价。美国金融业的监管局日前裁定，这家银行巨头需要向比弗里森的资深经理人伯纳德支付数百万美元的损害赔偿。他因为去年提交了一笔在自宅举行商务会议相关的报销费用，引起了争议，遭到了解雇。伯纳德的律师罗森表示，报销的收据清楚地显示这个餐点呢是送到伯纳德家中，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事。他指出，伯纳德的助理在报账时将这一笔费用勾选为在熟食店内用餐，而不是外送到府上。然而他强调，这笔费用并没有超过公司的报销上限，完全符合当时公司的政策。摩根大通只是把这一份642.5的拼盘当作开除伯纳德的一个借口。罗森告诉纽约邮报说，那根本不是什么超级杯派对，是他们试图将他抹黑，为花公司的钱举办的超级杯派对，借此呢来诋毁伯纳德的名誉。

伯纳德在大通证券以及他们的关系企业注册执业超过十年。罗森声明说，在熟食拼盘调查完成前，公司其实早就决定要开除他，就称大局已定。罗森还指控内部人员如同啃食尸体的秃鹰一般，急着瓜分伯纳德的客户。一则内部消息也显示，银行认为伯纳德可能会在预定面谈前带走大批的客户直接走人，这促使这个公司指派所谓的挽留团队在面谈前分配他的客户资源。摩根大通发言人告诉纽约邮报说，我们是不同意律师对事实的描述的，这些说法和听证会上证人证词以及证据相矛盾。在美国的职场，提交不实报账单据都是可能被解雇的理由。当公司根据调查采取合理的行动，依法善意提交优无表格，这是金融从业记录文件时，那么这项决定不应受到事后的质疑，更不应该遭受数百万美元的赔偿和惩罚。

这项裁决最早是由财经媒体《巴伦周刊》报道的，负责监督美国券商管理证券业争议仲裁的美国金融业监管局也建议，应该允许伯纳德删除他监管记录中于2024年5月遭到解雇有关的说法，而他的离职原因改为自愿离职，删除原先的解雇说明。摩根大通财富管理部的发言人告诉媒体说，他说我们强烈的反对监管局的决定，这份五页的裁决书并没有说明案件争议的事实背景，也没有解释仲裁人员为什么在如今任职于富国银行的伯纳德。这笔巨额赔偿还附带着自送达日起计算年利率是 10% 的利息，直到全额付清。仲裁人员也要求公司返还伯纳德大约800美元案件的申请费，负担本案大部分仲裁平台的费用和听证的成本。不过监管局也驳回了包括伯纳德所提出的他求偿的是1500万美元补偿性的赔偿，以及另外的1500万美元惩罚性的赔偿这样的一些非常大的要求。目前摩根大通还没有公开是否向法院挑战这一项裁决。监管局规定仲裁裁决呢，在当局的体系内通常是最终效力，但是当事方仍然可以依照联邦仲裁法寻求有限度的司法审查。

0: 95.9 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美东时间下午5:33，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正在角逐国会席位的韩裔纽约市议员袁在熙，在近日卷入了租屋纠纷。他的前房东以及法院文件称，他和家人曾经居住在长岛市豪华公寓，并指出自今年一月起没有支付每月5000元的租金，累计欠租25000元。袁在熙否认指控，称从来没有签署相关的租约，并指出租约上的签名是伪造的。纽约邮报报道说，皇后区的市议员袁在熙以及她的丈夫卢友珍在5月29号收到了法院文件，他们的房东蔡 Justin 对他们启动了驱逐程序，指控他们自今年一月起拒绝支付每月5000元的租金。他们的居住地是长岛市水岸豪华公寓，那里的一套一房公寓在3天后，也就是6月1号，袁在熙和家人搬离了这间公寓。报道说，蔡 Justin 是纽约市的知名政治顾问，也曾是袁在熙一家人的朋友，双方家庭从1980年代起相识。蔡 Justin 表示，这套公寓估值100万元，自己曾经同意让袁在熙夫妇以及他们的两名子女从2024年11月起免租入住，而之所以是提供的这个免租，是当时给袁在熙丈夫卢友珍的额外福利。当时卢友珍同为韩裔，同意在蔡的一家公司担任竞选副主席。此后呢，蔡 Justin 与卢友珍的业务关系并没有顺利的发展，而根据蔡 Justin 向皇后区房屋法庭提交的文件说，卢友珍的雇佣关系自去年的6月26号终止。蔡 Justin 向媒体表示，他同意让袁在熙一家免住住到2025年底，如果他们之后想要继续居住的话，那么每月要收取5000元的租金。不过袁在熙一家至今没有支付一分钱的租金，并从今年4月开始人间蒸发，不接电话也不回复其他信息，所以他将计划提交给更多的法院文件，追讨今年前5个月共25000元的欠租。此案定于6月30号开庭。针对欠租的说法，袁在熙则向纽约邮报表示，他和丈夫从来没有签署过这一套公寓的任何租约。他还说，是蔡 Justin 在一份虚假租约上伪造了他的名字。而另外，袁在熙也指控蔡 Justin 在他竞选国会议员期间涉对他进行政治勒索，他认为他所提供的租约不会在法庭上站得住脚，并表示这将是一起明显的政治抹黑，提起了反诉。报道还指出，袁在熙并没有回应蔡 Justin 提供的一封来自2024年10月17号的电子邮件往来。这个邮件显示，她的丈夫曾称自己签署了租约。袁在熙也没有说明是否有可能是丈夫同时签了她的名字。截止到目前为止，袁在熙和她的丈夫也没有回应他们从来没有支付租金的指控。袁在熙
现在呢是市议员，代表长岛市、扬鞭和西皇后区的其他地区，他的年薪是148,500元，他目前正在备战6月23号的民主党的初选，角逐即将退休的国会众议员维勒贵斯在纽约第七国会选区的席位。这个选区涵盖有皇后区和布鲁克林的部分地区，初选竞争激烈。他还在5月26号在一次访问中称，他和丈夫目前每月支付超过4,000元的租金。而据前房东和法院文件称，袁在熙和他的家人曾经住在长岛市的豪华公寓，并指呢就是1月份的时候就开始不付租金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财新杂志在昨天说，战后婴儿潮世代担心活太久，变得钱不够用了，紧紧抓住目前拥有的财富和权利。黄金岁月并没有想象中来的那么美好。婴儿潮世代的人生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刚好是搭上了许多顺风车，包括大学学费便宜、房屋增值、401k 退休账户改革。来到职场生涯后期，原本可以优雅的退场，为儿女和孙辈腾出房子和工作，但是数百万的婴儿潮世代却继续的住着大房子，而没有办法轻易离开，也真的不敢轻言退休，因为他们面临的残酷现实是，从财务角度来看，现在已经破产，而且非常长寿。大约3000万名高峰婴儿潮世代的民众，在2024年到2030年之间届满65岁。ALR 的退休收入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费奇纳针对这个族群的资产预期寿命和支出需求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其中2/3的财务状况没有办法维持退休之前的生活水平。这个族群当中超过一半的退休储蓄不到25万元，意味着必须仰赖社安金或继续工作来过日子。基金管理机构先锋集团对年轻婴儿潮世代进行研究的时候也发现，60多岁劳工当中仅约40%退休后还能够继续的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一般准退休劳工退休之后将面临 24% 的收入缺口，换算起来一年就缺口大约是9000美元。报道还指出，某一些婴儿潮世代即使银行资产有着很可观的数字，却担心晚年长照开销每月上看10000元，未雨绸缪之下继续工作赚钱，并且牢牢地握住所得也没有打算把财富传给下一代，这可能是最可行的。房屋市场的现况也反映民众对退休生活财务感到焦虑。婴儿潮世代与较年长的 X 世代在房价较低、利率适中之际，买到位于理想城市或者郊区的房子，不少人迄今为止享有利息不到 4% 的房贷，或者房贷早就还清。婴儿潮世代的房屋持有人当中，大约 54% 的房贷已经还清了，没有卖房子的压力，但如果卖掉大房子改租小房子，以前高利率加上税务以及各种花费的计算，每月住房成本还将变得更高。一对居住在凤凰城的夫妻便说，没有能力再卖掉现在的房子并且搬家，因为如今单卧套房的公寓租金比原本每月交的这个房贷还要贵，养老中心开销更是遥不可及。较年长的加州屋主面临困扰的就是，当初100多万元买的房子如今涨到400多万元了，如果卖掉房子将触发联邦税和州税，合计要有近100万元涨了那么多，
你又卖房子的话，那也是有一大笔税款是必须要交的，而这些余下来的钱也不够你再买一个合适的房子，所以想想真的是好矛盾啊。有人说在中年的时候你应该买两个房子，但可惜中年的时候谁不是在打拼，就是好像上有老下有小，那个时候肯定是没有办法买两个房子的啊，那后面就没有机会了。